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桂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桂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桂南县融媒体中心是桂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桂南支行，地址桂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桂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桂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1: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4: 寻根海西记忆，
2: 探秘惠泽源流，
4: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2: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4: 地名之上，
5: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新阳。大新庄庄名似乎太俗太一般，而回望历史令人惊讶不已。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营建的新都就叫大新城，李唐建立之后才改名为长安。再说当今首都大兴新机场因地而名，誉满天下。大兴，大兴土木是盛世的景象，大兴城市大繁荣，乡村同振兴是人民的愿景。对于一个小村落而言，大兴之名承载着几百年的期盼，数代人的祝福。最初大兴庄在沿河东经闸北村境内，民国35年1946年的地图标注仍是如此。听当地老人讲，河西曾有河东庄的一块飞地。1958年，沿河西李集乡至大兴庄生产大队，后来沿河才湾曲直，大圈李集两乡就以沿河为界，田地再无瓜葛。关于大兴庄，清史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兴安镇治乾隆3年，山东大荒，饥民逃至此，在镇北街头居住，后因声势被逐之，乃迁宛葛庄，租调和边地居之。张曾打锣，渔樵为业，后与摄像胡烟切行主构颂。周穆李公系山东人，文行主秉称垮子，大称曰：“何谓垮子庄？”可改为大兴庄。垮民谢之而迎官司，迄今数世，庄上大小皆说山东话，其音不变也。亲为亲，邻为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位李周穆还真是山东人的性格，率真直爽。又想起了曾经的朔湖乡政府所在地哈二庄，它隶属于淮安府安东县。如果当年遇到李周穆，

我这样的山东老乡做知县，也许会改一个传统吉祥的庄名。明清时期，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民众不远千里迁徙到海州南乡，有的以捕鱼为生，有的开垦湖田，而湖区低洼，屡遭上游来的洪水淹没，但是个性人家坚持不懈地与水患抗争，每次水退之后，又是开挖新沟，修筑新围，重建家园。晚秋时节，天生凉意，骑电瓶车下乡闲逛，过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北去三四百米，转西行，有一座大桥横跨沿河，俗称四桥，因五龙口在望，又名五龙桥。西桥头下便是大兴村。旧时，大兴村有南大兴、北大兴之分。南大兴有一个庄子叫王河头，旧时有渡口叫南大兴渡口。庄中有一户人家养波尔山羊，主人姓王。听他说，大桥头有一条东西大沟，王家人最早住在大沟围上，所以就叫王河头。解说的蛮有道理的。旧时的大沟行犹在，斜向西南，让我想起了隆庆海州志中的那条古老的西五丈河。西五丈河源自大湖，大湖早已淤淀，西五丈河自然不能幸免。旧大沟是其遗址吗？那位坐在轮椅上自称吃过百家饭的人曾经是木匠，也是养殖户的六爷。当我问他有没有王姓家谱时，他狡黠地拿两瓣小脚丫之话来考教我，于是想起了那个童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桐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小时候常听大人讲，凡是从山西洪桐县老鹳窝迁来的，最小的那个脚指甲都是两瓣的。当年很是好奇，也搬着小脚丫看，但是不久便忘却了。今天审视之，这里竟隐藏一个人口迁徙密码。有名一带人口迁海的另外几条路径，便是从山西、河南、山东等地辗转迁居至苏北地区。现今不少乡镇的人家都是从北方迁来的，如张店、大圈一带，武姓祖籍是山西，宋姓祖籍是河南，张姓、孙姓、孟姓、杜姓、严姓、余姓等祖籍是山东。清时北地人口南迁逐渐增多，如新安镇开中药中医诊所的严德武便是山西太原人，是写入县志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南大兴有一个叫李乌鸡的庄子，是李姓人家的老庄子，又让我联想起新安镇志中的那位令人可亲的李周牧。沿河东岸也有一个小李庄，这让我产生更多想法。一个姓氏村庄常见分居于河流两岸，如五丈河南北的后五庄和五小园，义泽河南北的陈庄和陈老庄，龙沟河南北的象庄和大象庄。在海曙地区，河之北的同姓氏村庄几乎是老庄子，这是因为先辈从北方迁徙来的缘故吗？再扯远一点，进乡人进城购房，东北几个乡镇的人多喜欢在城东买房，而西北乡镇的人则在沿河西买房居多，看似一种普遍现象，但从中折射出来的却是人们潜意识之中一种眷恋故土的情节。李乌鸡有二三十户人家，宁静地守候在沿河畔不知多少个岁月。北大兴旧时这里曾至沿溪村，因位于沿河之西而名，村人多姓孟，与张店镇的胡芳、孟庄、李吉的小舵、孟新庄的老舵等一样，都奉孟克父为海州史迁祖。据孟氏家谱记载，孟克父从山东迁入海州南乡的，黄乌鸡、潘庄是两个小庄，他们都调沿河边，看到乌鸡二字就知道这又是一个老庄子。村之北
北陆塘河与盐。

河交汇，河口有一片树林，这儿为昔日的北大兴渡口。冬日北风微微，满天云霭，站在河堤上四下眺望，远近横着几个小村，数只喜鹊在田野枝头叫唤着。从鹿塘河堤西行二三百米，转向南是一条较宽的村干道，道旁有一个大村落叫杨里庄，这是一个杂姓庄。当时问询了正在路边搞建筑的村人，听他说庄上没有一户姓杨的人家，但是你也不用多怀疑，这个地名一定来自两个姓氏。民国时期，杨里庄是一个大庄，大约是杨里两姓地主的客庄吧。上世纪末，这里还有一所杨里连中。继续南行，路边的田头有一座村民标志建筑，提醒了我，这里已叫新杨村。很显然，新村民是从大兴和杨里两个旧村民之上各取一字得来的。多年以后，谁还记得这一村民的由来呢？沿溪家畜和谐新阳，这个宣传语朴实上口，有乡土味，也有诗意和情怀，当时出自文末人之手。但是这个河畔小村要想真正的大兴起来，唯走不寻常之路。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二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汤沟镇是一个水陆枢纽，处于东海、沭阳、灌云三县交界处，东西南三面分别为陆塘河、万公河、柴米河，北面有公路与沭阳县城相连，镇上布店、饭馆等应有尽有，单曹坊就有8个，十分繁华。全面抗战开始后，一些失学的学生、失业工人、知识青年纷纷回到汤沟，他们常常聚到汤沟小学唱歌、找书阅读。汤沟镇上的空气十分沉闷，汤沟小学却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抗日氛围。一些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喜欢聚在一起，大声议论局势，谈战事的发展，论抗战的前途。1937年秋天，在汤曙红的倡导下，汤沟小学办起了读书会。开始只有10多名进步师生参加，读书会定期组织成员阅读进步书刊，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读书会发展到近100人。汤化达是汤沟小学读书会的会长，汤明霞是图书管理员，大家都将自己的书拿到学校，主要有《大众哲学》《抗日救国宣言》《读书生活》《青年》《永生》《妇女生活》等。当时不管是谁拿来的书，只要是进步书籍，大家都争着阅读。读书会不仅将进步书籍、杂志介绍给读书会的成员阅读，并印发抗日传单，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教唱抗日歌曲。每逢集市，汤曙红便组织读书会成员敲锣打鼓，走上街头，高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为激励整个汤沟乃至周边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与抗日。1937年11月的一天，汤曙红起草了告同胞书。他对读书会的青年们说：“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怎么办？在外强面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屈服过，我们更不应该屈服。我们要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跟侵略者拼，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这是我起草的告同胞书，同意的在上面签个名。说吧，他就铿锵有力地高声朗读起告同胞书来，热血青年们纷纷在告同胞书上签名。不久，汤曙红就创办了由他任团长的汤沟剧团，先后排演了《宛平战斗》《血战卢沟桥》《古城怒吼》《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到集市、农村巡回演出。在读书会和剧团的宣传影响下，汤沟、莲武、立荡等乡村陆续成立了抗日自卫队、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进步组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 民众抗日组织腊九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国内外，同时也激荡着灌南地区热血青年的心。灌南地区早期中共党员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吴冰书等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前线的战事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并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根据当时灌南地区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群众觉悟不高的现实，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等人决定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采用社会传统拜把子和结社的形式组建民众抗日团体，大家分头串联，四处奔走，很快联络了一批爱国青年，确定结社的地址在张湾的张祠堂，现灌南县三口镇张湾社区，并决定于农历腊月初九召开结社会议，社名因首次集会的日期为腊月初九，所以就定为腊九社。1938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九这一天早晨，来自上马台、大吴庄、五里槐、管庄、田楼、响水口等地90多位进步青年涌入张祠堂，其中有50多位带了武器。这些进步青年由教书的知识分子、农民自卫组织骨干、开明士绅等组成，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这一天正值逢集，会议的召开吸引了当地很多老百姓的围观。结社会议上，吴永嘉、孙存楼分别讲话，向所有与会者和围观群众介绍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号召大家不要做亡国奴，誓死守卫自己的家园。会议还给社员布置了任务，要求社员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每个人发展3名社员，并号召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扩大武装力量，团结抗日。会议推选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和吴冰书4人为结社召集人，同时编印了腊九社同事录，登记了社员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信息，以便加强联系。会议一直开到中午过后。此次会议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一时间腊九社成员成为群众心目中的抗日勇士。由于当时中共党的组织被破坏，所以腊九社成为灌南地区第一个民众抗日组织。它的成立既起到宣传抗日、唤醒民众的作用，又为以后的武装抗日奠定了基础。后来腊九社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在海曙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1939年3月1日，日军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等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为更好地打击日寇，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把灌南地区周围的人民抗日武装统一组织起来。1939年4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委派的海曙中心县委书记张克兴在沭阳李恒庄东南的陈庄召开建军大会。张克兴宣读了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正式将东灌戍边区人民抗日自卫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团长汤曙红，副团长张克兴，政治委员周瑞莹，政治处主任陈飞，政治处组织股长柳锡山，宣传股长吴书，吴立怀战斗后上任，民运股长吴永嘉，秘书吴振亚，卫计刘化伦，团参谋处作战参谋江默清，情报参谋汤增同，联络参谋沙朝松，秘书李时清，军需汤秉仪、汤国平，全团1500多人枪，共设4个营、12个连，团部驻汤沟。 第一营由树阳汤沟祥、李恒庄抗日自卫队改编，营长汤良志，教导员王世林，第一连连长陈俊林，指导员汤化达，第二连连长钱旭峰，指导员钱旭烈，第三连连长潘龙昌，指导员杨伟大，主要活动在汤沟、李恒一带。第二营以灌云沿河东抗日游击队改编，经张店、北辰集一带，营长田宝湖，教导员吴书，吴礼怀战斗后调团政治处宣传股，教导员一职由余杰之接任。第一连连长宋良章，指导员孙贵竹，第二连连长方立凡，指导员周志贤，主要活动在张店、陈集和新安镇一带。第三营

以沭阳胡籍、前籍抗日自卫队及国民党枢六区区长江建农带过来的区中队合编而成，营长江建农，教导员周江平，该营下设三个连，主要活动在沭阳前籍、胡籍、塘沟一带。第四营由中共海西支部领导的青年救国武装队高刘镇和延吉地区自卫队及原国民党沭三区区长韩彦庚带来的一个排合编而成，营长周小江，副营长刘希九、盛志明协助种植工作，下设三个连，第一连连长仲树南，指导员沈宝泰，第二连连长赵贤，指导员王有言，第三连连长张少焕，指导员吴永昌，主要活动在沭阳北房山、安丰山、延吉一带。当时到陈庄参加建军大会的只有一二营的700多人枪，三四营由于路远，只派代表参加了建军大会。会上当场分发了张克兴从山东带来的布置白底蓝字的八路臂章，并于5月底6月初给每人发了2套军装。为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三团政治处还在汤沟街办起了油印小报，李超然、汤海南、周子红任编辑，后改为石化报，报社搬到孙若曦家所在的柴庄，由沙恒、冯化负责办报工作。报纸主要是转载一些抗战新闻、八路军抗日胜利的消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了配合宣传工作，三团政治处还专门成立了宣传队，队长冯国柱，副队长汤化桃，队员有40余人。三团政治处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分散到沭阳、东海、灌云三县的边缘地区，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动员人民群众抗日保家卫国。三团的成立对于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统一地方武装共同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成立后，三团一面抓紧自身的军事政治素质的训练，一面深入发动群众，伺机打击日寇，先策划了火烧义泽桥、奇袭五里淮、至歼甲西府等多场战斗，使敌人闻风丧胆。1939年7月，团长汤曙红遇害牺牲。汤沟事件发生后，三团为避免更大损失，全团集中向西，向南进支队主力靠拢，部队集结于五华顶，完成了整个三团的军队整编工作。9月，杨志雅接任三团团长，杨纯兼任三团政委。1939年底，苏皖纵队成立，三团随南进支队并入苏皖纵队序列，正式上升为主力部队，三团番号消失。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冲绳有很多很美丽的花朵，随处可见，颜色都非常的绚烂，非常的纯粹，但是并不做作。木槿花的意义在于温柔的坚持，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会觉得这个花是有故事的。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公勺公筷我带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5: Magic Radio，
4: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6: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6: 汲取奋进力量，
7: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二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

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汤沟镇是一个水陆枢纽，处于东海、沭阳、灌云三县交界处，东西南三面分别为陆塘河、万公河、柴米河，北面有公路与沭阳县城相连，镇上布店、饭馆等应有尽有，但曹坊就有八个，十分繁华。全面抗战开始后，一些失学的学生、失业工人、知识青年纷纷回到汤沟，他们常常聚到汤沟小学唱歌、找书阅读。汤沟镇上的空气十分沉闷，汤沟小学却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抗日氛围。一些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喜欢聚在一起大声议论局势，谈战事的发展，论抗战的前途。1937年秋天，在汤曙红的倡导下，汤沟小学办起了读书会。开始只有十多名进步师生参加，读书会定期组织成员阅读进步书刊。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读书会发展到近百人。汤化达是汤沟小学读书会的会长，汤明霞是图书管理员，大家都将自己的书拿到学校，主要有大众哲学、抗日救国宣言、读书生活、青年、永生、妇女生活等。当时不管是谁拿来的书，只要是进步书籍，大家都争着阅读。读书会不仅将进步书籍、杂志介绍给读书会的成员阅读，并印发抗日传单，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教唱抗日歌曲。每逢集市，汤曙红便组织读书会成员敲锣打鼓，走上街头高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为激励整个汤沟乃至周边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与抗日。1937年十一月的一天，汤曙红起草了《告同胞书》。他对读书会的青年们说：“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怎么办？在外强面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屈服过，我们更不应该屈服。我们要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跟侵略者拼，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这是我起草的告同胞书，同意的在上面签个名。说吧，他就铿锵有力地高声朗读起告同胞书来，热血青年们纷纷在告同胞书上签名。不久，汤曙红就创办了由他任团长的汤沟剧团，先后排演了《宛平战斗》《血战卢沟桥》《古城怒吼》《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到集市、农村巡回演出。在读书会和剧团的宣传影响下，汤沟、莲武、立荡等乡村陆续成立了抗日自卫队、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进步组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国内外，同时也激荡着灌南地区热血青年的心。灌南地区早期中共党员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吴冰书等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前线的战事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并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根据当时灌南地区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群众觉悟不高的现实，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等人决定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采用社会传统拜把子和结社的形式组建民众抗日团体。大家分头串联，四处奔走，很快联络了一批爱国青年，确定结社的地址在张湾的张祠堂，现灌南县三口镇张湾社区，并决定于农历腊月初九召开结社会议。社名因首次集会的日期为腊月初九，所以就定为腊酒社。
1938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九这一天早晨，来自上马台、大吴庄、五里槐、管庄、田楼、响水口等地90多位进步青年涌入张祠堂，其中有50多位带了武器。这些进步青年由教书的知识分子、农民自卫组织骨干、开明士绅等组成，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这一天正值逢集，会议的召开吸引了当地很多老百姓的围观。结社会议上，吴永嘉、孙存楼分别讲话，向所有与会者和围观群众介绍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号召大家不要做亡国奴，誓死守卫自己的家园。会议还给社员布置了任务，要求社员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每个人发展3名社员，并号召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扩大武装力量，团结抗日。会议推选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和吴冰书4人为结社召集人，同时编印了腊九社同事录，登记了社员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信息，以便加强联系。会议一直开到中午过后。此次会议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一时间腊九社成员成为群众心目中的抗日勇士。由于当时中共党的组织被破坏，所以腊九社成为灌南地区第一个民众抗日组织。它的成立既起到宣传抗日、唤醒民众的作用，又为以后的武装抗日奠定了基础。后来腊九社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在海曙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的建立。1939年3月1日，日军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等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为更好地打击日寇，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把灌南地区周围的人民抗日武装统一组织起来。1939年4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委派的海曙中心县委书记张克兴在沭阳李恒庄东南的陈庄召开建军大会。张克兴宣读了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正式将东灌沭边区人民抗日自卫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团长汤曙红，副团长张克兴，政治委员周瑞莹，政治处主任陈飞，政治处组织股长柳锡山，宣传股长吴书，吴立怀战斗后上任，民运股长吴永嘉，秘书吴振亚、魏继、刘化伦，团参谋处作战参谋江默清，情报参谋汤增同，联络参谋沙朝松，秘书李时清，军需汤秉仪、汤国平，全团1500多人枪，共设4个营、12个连，团部驻汤沟。第一营由沭阳汤沟乡李恒庄抗日自卫队改编，营长汤良志，教导员王世林，第一连连长陈俊林，指导员汤化达，第二连连长钱旭峰，指导员钱旭烈，第三连连长潘龙昌，指导员杨伟大，主要活动在汤沟、李恒一带。第二营以灌云沿河东抗日游击队改编，经张店、北陈集一带，营长田宝湖，教导员吴书。吴立怀战斗后调团政治处宣传股，教导员一职由余杰之接任。第一连连长宋良章，指导员孙贵竹，第二连连长方立凡，指导员周志贤，主要活动在张店、陈集和新安镇一带。
第三营以沭阳胡吉、前吉抗日自卫队及国民党苏六区区长江建农带过来的区中队合编而成，营长江建农，教导员周江平。该营下设三个连，主要活动在沭阳前吉、胡吉、塘沟一带。第四营由中共海西支部领导的青年救国武装队高刘镇和延吉地区自卫队及原国民党沭三区区长韩彦庚带来的一个排合编而成，营长周小江，副营长刘希九、盛志明协助种植工作。下设三个连，第一连连长仲树南，指导员沈宝泰；第二连连长赵贤，指导员王友言；第三连连长张少焕，指导员吴永昌，主要活动在沭阳北房山、安峰山、延吉一带。当时到陈庄参加建军大会的只有一二营的700多人枪，三四营由于路远，只派代表参加了建军大会。会上当场分发了张克兴从山东带来的布置白底蓝字的八路臂章，并于五月底六月初给每人发了2套军装。为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三团政治处还在汤沟街办起了油印小报，李超然、汤海南、周子红任编辑，后改为石化报，报社搬到孙若曦家所在的柴庄，由沙恒、冯化负责办报工作。报纸主要是转载一些抗战新闻、八路军抗日胜利的消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了配合宣传工作，三团政治处还专门成立了宣传队，队长冯国柱，副队长汤化陶，队员有40余人。三团政治处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分散到沭阳、东海、灌云三县的边缘地区，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动员人民群众抗日保家卫国。三团的成立对于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统一地方武装共同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成立后，三团一面抓紧自身的军事政治素质的训练，一面深入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59755。
2: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FM 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0: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0: 我说，
1: 娓娓道来，
0: 你听，
1: 津津有味。
2: Magic Radio，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3: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在日渐浑浊的空气里，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在嘈杂的大街上，我们时常迷茫，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心却无处安放。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封天锁地，只求得一丝情；离群所居，只为求一次欢喜；孤峰傲雪，只为拥一世所期；乡情暖寄，只为留一生。

0: 下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 90.7，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

0: 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FM 90.7，从冠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3: 这里是 FM 90.7，生动冠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冠南答卷。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冠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二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民众抗日组织腊酒社，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建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汤曙红创办读书会。汤沟镇是一个水陆枢纽，处于东海、沭阳、灌云三县交界处，东西南三面分别为陆塘河、万公河、柴米河，北面有公路与沭阳县城相连，镇上布店、饭馆等应有尽有，单曹坊就有八个，十分繁华。全面抗战开始后，一些失学的学生、失业工人、知识青年纷纷回到汤沟，他们常常聚到汤沟小学唱歌、找书阅读。汤沟镇上的空气十分沉闷，汤沟小学却使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抗日氛围。一些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喜欢聚在一起，大声议论局势，谈战事的发展，论抗战的前途。1937年秋天，在汤曙红的倡导下，汤沟小学办起了读书会。开始只有十多名进步师生参加，读书会定期组织成员阅读进步书刊，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读书会发展到近百人。汤化达是汤沟小学读书会的会长，汤明霞是图书管理员，大家都将自己的书拿到学校，主要有《大众哲学》《抗日救国宣言》《读书生活》《青年》《永生》《妇女生活》等。当时不管是谁拿来的书，只要是进步书籍，大家都争着阅读。读书会不仅将进步书籍、杂志介绍给读书会的成员阅读，并印发抗日传单，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教唱抗日歌曲。每逢集市，汤曙红便组织读书会成员敲锣打鼓，走上街头，高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道理，为激励整个汤沟乃至周边更多的民众积极参与抗日。1937年11月的一天，汤曙红起草了《告同胞书》。他对读书会的青年们说：“日本侵略者已经打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怎么办？在外强面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屈服过，我们更不应该屈服。我们要团结起来，不做亡国奴，跟侵略者拼，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这是我起草的告同胞书，同意的在上面签个名。说吧，他就铿锵有力地高声朗读起告同胞书来，热血青年们纷纷在告同胞书上签名。不久，汤曙红就创办了由他任团长的汤沟剧团，先后排演了《宛平战斗》《血战卢沟桥》《古城怒吼》《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到集市、农村巡回演出。在读书会和剧团的宣传影响下，汤沟、莲武、立荡等乡村陆续成立了抗日自卫队、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进步组织。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民众抗日组织腊九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国内外，同时也激荡着灌南地区热血青年的心。灌南地区早期中共党员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吴冰书等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前线的战事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并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根据当时灌南地区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群众觉悟不高的现实，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等人决定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采用社会传统拜把子和结社的形式组建民众抗日团体，大家分头串联，四处奔走。很快联络了一批爱国青年，确定结社的地址在张湾的张祠堂，现灌南县三口镇张湾社区，并决定于农历腊月初九召开结社会议。社名因首次集会的日期为腊月初九，所以就定为腊九社。1938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九这一天早晨，来自上马台、大吴庄、五里槐、管庄、田楼、响水口等地90多位进步青年涌入张祠堂，其中有50多位带了武器。这些进步青年由教书的知识分子、农民自卫组织骨干、开明士绅等组成，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这一天正值逢集，会议的召开吸引了当地很多老百姓的围观。结社会议上，吴永嘉、孙存楼分别讲话，向所有与会者和围观群众介绍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号召大家不要做亡国奴，誓死守卫自己的家园。会议还给社员布置了任务，要求社员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每个人发展3名社员，并号召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扩大武装力量，团结抗日。会议推选孙存楼、吴永嘉、张小鲁和吴冰书4人为结社召集人，同时编印了腊九社同事录，登记了社员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信息，以便加强联系。会议一直开到中午过后。此次会议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一时间腊九社成员成为群众心目中的抗日勇士。由于当时中共党的组织被破坏，所以腊九社成为灌南地区第一个民众抗日组织。它的成立既起到宣传抗日、唤醒民众的作用，又为以后的武装抗日奠定了基础。后来腊九社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在海曙乃至全国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的建立。1939年3月1日，日军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等地，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形势，为更好地打击日寇，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把灌南地区周围的人民抗日武装统一组织起来。1939年4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委派的海曙中心县委书记张克兴在沭阳李恒庄东南的陈庄召开建军大会。张克兴宣读了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正式将东灌戍边区人民抗日自卫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团长汤曙红，副团长张克兴，政治委员周瑞莹，政治处主任陈飞，政治处组织股长柳锡山，宣传股长吴书，吴立怀战斗后上任，民运股长吴永嘉，秘书吴振亚，卫计刘化伦，团参谋处作战参谋江默清，情报参谋汤增同，联络参谋沙朝松，秘书李时清，军需汤秉仪、汤国平，全团1500多人枪，共设4个营、12个连，团部主汤

第一营由沭阳汤沟祥、李恒庄抗日自卫队改编，营长汤良志，教导员王世林，第一连连长陈俊林，指导员汤化达，第二连连长钱旭峰，指导员钱旭烈，第三连连长潘龙昌，指导员杨伟大，主要活动在汤沟、李恒一带。第二营以灌云沿河东抗日游击队改编，经张店、北辰集一带，营长田宝湖，教导员吴书，吴礼怀战斗后调团政治处宣传股，教导员一职由余杰之接任。第一连连长宋良章，指导员孙贵竹，第二连连长方立凡，指导员周志贤，主要活动在张店、陈集和新安镇一带。第三营以沭阳胡吉、前吉抗日自卫队及国民党枢六区区长江建农带过来的区中队合编而成，营长江建农，教导员周江平，该营下设三个连，主要活动在沭阳前吉、胡吉、塘沟一带。第四营由中共海西支部领导的青年救国武装队高刘镇和延吉地区自卫队及原国民党沭三区区长韩彦庚带来的一个排合编而成，营长周小江，副营长刘希九、盛志明协助种植工作，下设三个连，第一连连长仲树南，指导员沈宝泰，第二连连长赵贤，指导员王友言，第三连连长张少焕，指导员吴永昌，主要活动在沭阳北房山、安峰山、延吉一带。当时到陈庄参加建军大会的只有一二营的700多人枪，三四营由于路远，只派代表参加了建军大会。会上当场分发了张克兴从山东带来的布置白底蓝字的八路臂章，并于5月底6月初给每人发了2套军装。为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三团政治处还在汤沟街办起了油印小报，李超然、汤海南、周子红任编辑，后改为石化报，报社搬到孙若曦家所在的柴庄，由沙恒、冯化负责办报工作。报纸主要是转载一些抗战新闻、八路军抗日胜利的消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了配合宣传工作，三团政治处还专门成立了宣传队，队长冯国柱，副队长汤化陶，队员有40余人。三团政治处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分散到沭阳、东海、灌云三县的边缘地区，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动员人民群众抗日保家卫国。三团的成立对于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统一地方武装共同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成立后，三团一面抓紧自身的军事政治素质的训练，一面深入发动群众，伺机打击日寇，先策划了火烧义泽桥、奇袭吴礼怀、至歼贾西福等多场战斗，使敌人闻风丧胆。1939年7月，团长汤曙红遇害牺牲。汤沟事件发生后，三团为避免更大损失，全团集中向西，向南进支队主力靠拢，部队集结于五华顶，完成了整个三团的军队整编工作。9月，杨志雅接任三团团长，杨纯兼任三团政委。1939年底，苏皖纵队成立，三团随南进支队并入苏皖纵队序列，正式上升为主力部队，三团番号消失。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FM 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

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重杀他们以往的这种优势，在比赛当中充分的发挥出来，一分一分的去拼，全力的去冲击这枚啊宝贵的金牌。主持人，
1: 好的，宏远。
2: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3: 你好，眼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台风方面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还是维持在热带风暴级，预计呢它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还会有所加强。明天傍晚起呢，会逐渐的向广西沿海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这一带沿海靠近。另外呢，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也还维持在热带风暴级，它呢会向偏西南方向移动，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虽然说这两个台风啊自身的强度都不算强，但是呢他们会联合季风气流继续的给云南到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降雨天气。而且呢除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北方一些地方降雨也会比较强。那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还有江西的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呢，在黑龙江、北京、天津、山东、湖北、云南等地的一些地方也会出现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大家都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

0: 亮雅玲。
1: 嗯，感谢胡晓丹。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鸡，南风披巾，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玲。

0: 辉。
1: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0: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3: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2: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4: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2: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5: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6: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8: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9: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0: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1: 欣赏过河美景吗？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和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2: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1: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3: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4: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
1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7: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4: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8: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9: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20: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9: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9: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2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22: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21: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22: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6: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宁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24: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23: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25: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26: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27: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 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2: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九至十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四级预警、海浪三级预警和风暴潮四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3: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市县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0: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0: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8: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

0: 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0: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南部和东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广西、广东、福建、辽宁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及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

0: 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双方将明确谈判步骤和时间表，推动落实2025年签署的多哈和平框架协议。双方代表8月17号到21号在瑞士举行会谈，并同意建立机制处理协议执行中的分歧。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消息，投票于当地时间7点开始，20点结束，共设立10423个投票站，登记选民超过1260万人。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获得银牌。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将于明天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具体停运车次为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乘7238、7237次、乘7240、7239次、乘7236次、乘7241次、乘7244、7243次、乘7246、7245次、乘7242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啊，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哎，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2: 主持人好，邢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哈。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

0: 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1: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六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0: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2: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呀，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0: 这其实就是
2: 田地。
0: 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2: 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嘛，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儿啊，作为一个手电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电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哈，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办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哈，想找个地方放松哈。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儿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

0: 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啊，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1: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啊。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2: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方车来运，但斗方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主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我们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3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草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呢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了，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的 也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才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1: 还田了啊！对，太
2: 对
1: 好
2: 对
1: 了，
2: 对
1: 太
2: 对。
1: 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哈。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2: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1: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哈。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是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的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然后再到这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1: 对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插
0: 对。
1: 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0: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啊、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0%的对手，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 所以本身来讲，它有槽点，还荒诞，所以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

0: 它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1: 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赛。
1: 这个我都刷到过
2: 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常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1: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1:1还原。
2: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包括
1: 主要是班主任老师。
2: 对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1:1进行采购的。
1: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2: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千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 2.0 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手法
1: 如鱼得水啊。
2: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1: 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2: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那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营销，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 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六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1: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0: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边店，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啊、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能够去进行一些消费啊，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叫打卡集章式的这种动线设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玩法了。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呢能够绑定一些权益。之前商场的权益呢，就是满减、打折的硬促销，让大家觉得我不买东西，那我就不进来了，我看到我都不敢进来看了哈，好像不买东西都不愿意进来。如果说用参赛身份去绑定一些轻福利，用一些比如说价格比较低廉的这种饮品啊，做一些这个买赠。然后呢再去放一些就是我们基于快消品的这种券，都是低门槛，让你觉得支付起来都不需要眨眼睛的啊这种产品。刚才主持人也说特别好，参赛活动多了，我饿了得吃东西啊，渴了得喝东西，这种属于顺手式的消费。这种顺手式的消费如果能够跟比赛做一些轻权益的绑定，那我看到啊，这个也有统计说这类商场如果把活动做好的话，连带转化率最高能做到 20%， 这几乎算是意外收获呀。这个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第三个就是商场其实现在开始大量的推一个什么呢，就是会员制。这个商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办会员啊，这样无论是活动的促销啊，还是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分析啊，通过会员来做一个私域的沉淀。原因就是想让你把单次消费或者说我单次促销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你作为一个长期用户我挣回来。所以事实上呢，在整个这个好的赛事呢，也会通过报名啊引导去添加商场的社群、关注号啊、小程序，以及呢这个赛后还有很多照片由主办方发给你，那你就一定想加他的微信了，因为人家的照片照得好，对不对？你会为了要这个照片就进入到了这种私域的这个里边去了。那同时呢，这个私域呢还可以定期去发一些优惠促销，这样自然而然的呀就把客户留下来，变成一个长期用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联动。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插秧大赛也好啊，其他的这种我们叫无意义的这种社交类的这种大赛也好，它最好呢是能够跟商场内的一些品牌能够做一些联动。你像这插秧吧，我能够想到的可能邢总这边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跟超市是不是能结合在一块儿哈，这个我既展示了插秧了，我也告诉你最终我最后是生成大米了啊，稻米了，这个能不能去超市买一个稻米呢？这种看起来能够自然产生联动的品牌，可以让它赞助进来，然后可以联动这个餐饮，也可以推出这个我们农家菜嗑瓜子大赛。刚才其实也说了，能够联动一些零食品牌，甚至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炒货促销啊。这些事实上，如果能够把主题活动和商户紧紧的绑定，这种消费转化它是很自然的。 所以这次

0: 吧，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在通过赛事做得好的转化上做的一些总结吧。
1: 干货满满哈！上半场呢，我们从宁波那场刷屏的插秧大赛聊起，一波呢还原了活动策划和落地的全过程，也正面回应了关于娱乐化农事和资源消耗的争议。那赵老师呢，则替我们拆解了这股办赛热背后线下商业的转型啊，比如说缺客人和好无聊之间啊，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这个活动确实火了，人确实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转化叫好不叫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刚才赵晨老师也的确给到了很多这个消解之法啊。我们怎么把人流变成客流？我们把客流变成回头客，这可能还是所有商圈目前为止绕不开的一道坎儿。稍作休息，下半场我们继续深入商圈办比赛到底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方法论？跟风越来越多，怎么跳出同质化？从更长远来看，商场的未来真的是办赛吗？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是搞懂年轻人的商圈能靠比赛扳回一城吗？今天的嘉宾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上半场我们聚焦在那场火了的商圈的比赛本身啊，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下半场呢，我们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图景，就是当全国的商圈啊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办类似的比赛，当这个新鲜感可能会一天天的消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走得远？商场呢，从买买买的地方到玩玩玩的地方，这一步迈到了哪儿？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好像首先想请问一下一波哈，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课堂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到插秧大赛，一直你们是在主打这种反差感。有人说是无意义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个一波已经说到了，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那么团队在筛选活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去拿捏比赛话题性的这个尺度啊，我们避免这个活动陷入到这个形式主义博眼球的质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评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9: 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可以总结为三个点。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首发，城市首发，或者说国内首发。我们觉得首发呢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顾客的想参与的这种情绪。那跟风模仿呢，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那插秧大赛呢，我们是全国首届室内的插秧比赛。偷吃大赛呢，最早其实也带火过这类的玩法，那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先发优势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的一个保障吧。然后第二呢，就是必须符合公序良俗，不能违反社会公德，我们也不能传递负能量的这个事情。我们设计的所有活动呢，内核可以看到都是正向的。偷吃大赛的本质呢，还是一个青春怀旧和情绪释放。然后嗑瓜子大赛呢，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无意义的解压的快乐娱乐。然后插秧核心点呢，还是农耕科普和粮食教育。那话题可以是无厘头的，但价值观我们不能跑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实的参与感，还要有参与感之后的形成一个很强的传播力。一个活动如果只是好玩 但是不好看其实是缺乏一定的传播力的。那又要好看又要好玩还要有真实的感受，我们就会把活动设计的首先是低门槛然后高参与的一些设计方案，然后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提前准备，只要人来了他就能玩，参赛者呢他自己玩得开心，然后周围的朋友那拍得尽兴，然后自然而然呢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自发的传播，几十秒的活动视频呢在网上一传播呢其实效果都会比硬性的广告效果好。然后至于如何避免博眼球呢，我们的经验是用内容的扎实去对冲形式的一些新奇感。插秧大赛如果只是为了摆个景让大家拍个照，那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形式主义花架子。但我们设计了完整的一些赛制，还有专业的裁判，真实的秧苗水田，还有赛后的秧苗的回收移植，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让参与者真正的弯下腰流了汗弄脏了衣服，就是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猛烈。其他之外的话，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感，真实感呢也是最好的一个防伪标签，也避免了陷入那个形式主义和博眼球的一个质疑。
1: 真实同时也要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给我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去年北京有一个商场有类似的活动，也是嗑瓜子大赛，奖品是一枚纯金的瓜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波你们的奖品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9: 主持人，我们的奖品呢嗑瓜子大赛呢我们也是一个纯金的瓜子。
1: 哇哦，
9: 那我们也是学习了人家优秀的案例。然后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面我们放了假的模型龙虾，凭这个模型的龙虾呢，我们可以到刚才说的那个龙虾店里面，在秧田里面捡到一个龙虾，他就可以去换一个龙虾。那这是参赛者的一些普通的奖品。其他的奖品呢，我们可能会以一些数码也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摄像仪，比如大疆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的一些设备吧，给到消费者。我觉得奖品从参与者的一些反馈来看呢，其实他们对于奖品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的，他们只是参加了这场活动，获得了这个名次，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奖品，他们很开心。奖品其实本身的价值呢已经是被淡化了，这是十几场活动办下来我的感受啊。
1: 也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这类活动要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你也给这个一波支支招吧，或者包括给所有的这个需要在这些活动当中取得一些增益的商圈支支招。
0: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是谁也夺不走的，我觉得就是要在地化，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这儿不产橘子你剥橘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比赛跟商圈之间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特色，它更多的其实能够激起本地人的一个生活记忆，一定要跟地域的文化能够有所绑定。刚才我们说到宁波本身稻米文化就很深厚啊，所以它这个插秧大赛有共鸣，至少隔代人之间它是有共鸣的，对吧？那可能换到比如说到西南，到四川，大家就可以剥橘子剥橙子，打麻将是不是也行我不知道。然后到东北那就包一包饺子，对吧？这个事实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我们叫在地化的活动设计。这个是如果深度结合了本地的习俗吧，事实上它那种专属感别人带不走。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精准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呀，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其他风格的这种伴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那你就得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 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传播，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 哎，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

0: 做成一个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那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肯定也是留不住的啊。所以，如果说商场本身自己就能够把某一种风格的赛事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品牌，用月呀，哪怕是季度啊，做一场比赛，甚至我看也有人建议做系列赛，最后弄个总决赛，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一集，它决赛，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尽量一开始呢，可以先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1: 嗯，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2: 啊，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地，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一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去选题，从年轻人他目前这个阶段，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他今天可能有一些厌烦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放松，那我们就从年轻人目前阶段的一些真实情绪，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吧，去找这些赛事的灵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场乱讲 PPT 大赛，那场 PPT 大赛呢，其实就是因为职场压力大，我们进行一个参赛者我们情绪的一些宣泄，然后或者说一些释放，让大家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压力进行放松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比如向往田园生活，那我们就做插秧大赛。那活动呢，还是要和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有一个共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概念我们就去做了。然后二是就是大型节假日呢，我们还是会做一些跟文化或者说非遗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搭配着一些小赛一起做，让活动的矩阵更加丰满。比如说嫦娥奔月、散花秀、戏剧节、潮汕的非遗舞蹈这类活动呢，它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也能和趣味小赛形成一个互补，既有玩的轻松，那也能看得厚重。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动不泛滥。如果假设一个商场呢，每个月它都办三四场的比赛，其实我们的用户很快就会麻木。那我们选择少而精的策略呢，就是刚才说的，宁肯用2个月去打磨一场真正有话题性的活动，也不凑合着应付我们的顾客。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的思考和创新，以及时间的沉淀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我们不能跟风，跟风出来的它是没有用大量时间或者说精力去创新的，那很快的话就会造成用户的审美疲劳。
1: 看来想的是比我们要深远的多哈。其实和赵晨老师在行业洞察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很多次国内商圈的转型的现象了哈。那你觉得这次办赛热，它是在发生量变还是质变呢？
0: 目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量变的阶段。对，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毕竟办赛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在所有商圈实现覆盖。那如果说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所有商圈，我们都看到出现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基本上它会变成一个常规操作了。如果是常规操作，那就一定会走向质变。但可以说，这个开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质变。因为在过去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圈的转型，也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业态。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商场是没有电影院的，对吧？那后来呢，其实经过了这个过去的20年，现在你会发现商场它跟电影院的组合是必须得有的了。啊，那可以说当时其实是一个转型尝试，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配置了。那你说现在的商场引流还有一点靠什么？亲子，对不对？以前的商场哪有亲子乐园啊？现在的商场几乎都有大量的这种亲子啊，甚至还有很多开始有了宠物友好，有了宠物区域。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态也都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加进来的。那这次这个办赛热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逻辑，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提供了这个商品的交易，或者说服务的交易。但是呢，真正能够奔着这个内容加情绪价值去提供的，可能还就是这种赛事性的内容。好，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比较新的业态吧，也就正好迎合了这个年轻人来到商场以后，对于商场它更立体、更综合的这种诉求。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只要你不断的去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调整。啊，去主动的去创新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大家都很同质化的服务的业态中间，一点一点的可能就设计出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用活动带销售的这个思路啊，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因为内容服务商可以更好的带动销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变呢，当下还是需要时间，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在部分商圈，因为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商圈都服务年轻人的。商场与商场的地段啊，它所在的这个商圈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可能离这个年轻人消费更近的商圈，他们是有可能啊，将来把这个办赛变成一种常规操作的，不是？
1: 那对一波来说，对你们来说，这类趣味赛事会是一个短期拉流的手段，还是会发展成一个长期固定的运营的板块呢？包括未来在年轻的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2: 我们这个趣味赛事活动呢，我们其实不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引流手段，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它其实是现在比较戳中年轻客群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口子吧。然后呢，我们会长期固定的去运营这个板块，也可以像刚才赵老师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新的品类。然后呢，长期深耕下去，只是这个深耕呢，设计呢，它需要有很强的创新和顾客思维。你愿不愿意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说他们想要来商场干嘛？还有呢，他们生活中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有没有顾客思维？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媒体平台上，包括我们环球影城的小红书上，然后以及我们线下的一些调研上，我们会收集顾客的一些建议、赛事建议，然后包括一些品牌他们需求的品牌的建议，把他们想做的、想玩的，那在我们环球影城里面变成一个实景。总结呢，只要我们的顾客喜欢，我们就愿意举办。那目标呢？我们是把这类趣味赛事呢，打造成为我们一个固定 IP，让顾客一提起这些赛事活动呢，或者说这些反差的活动呢，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就是环球影城。那也是跟最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宁波最好玩、顾客最喜欢的商场。然后这不是一场两场的流量狂欢，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一些 IP 内容的一些生产机制。然后未来在年轻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呢，我们规划的是好品牌以及好活动双向驱动。品牌端呢，我们也正在持续引入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品牌，比如说年轻人 我们的顾客他说他们喜欢寿司郎，我们就在上半年引进了寿司郎。

0: 年轻人说他们喜欢户外的一些品牌，那我们就下半年要以Hellensen、北面等这些潮流户外的品牌，这些就是年轻人目前高度比较关注的，包括餐饮啊或者零售的这些品牌。那品牌本身呢，它其实是吸引年轻客群的磁铁吧。那好的品牌组合呢，能让商场成为年轻人，他想要来的一个目的地。那活动呢，围绕着年轻人的兴趣和情绪做文章，然后刚才说的招募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餐饮啊、服饰啊、零售啊，然后把这些品牌融入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权益里面，形成来参加活动，顺便逛了自己喜欢的店，然后呢，顺手带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今天的购物很不错，很开心，那才会形成我下次还来的正向循环。那空间端呢，我们持续还是把我们商场的公共空间呢，变成一个我们好的内容的一个发声的一个场地吧。那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举办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让消费者每次来，他都能发现，哎，这些场地今天来跟上次来，它都是不一样的。让顾客对于每周他去商场呢，他当成的就是一种比较有期待感的一个想法吧。
1: 那最后想请赵晨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看未来年轻态的商圈核心的竞争力会是什么样的？
2: 刚才其实啊，这个贯穿始终的，我觉得大概就三个方向吧。首先啊，我们刚才邢总也总结的特别多，我们概括下来就是，第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得 IP 化。以前的商场是租场地，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内容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比如说脱口秀啊、主题市集啊、这个跟本地的厂牌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啊！别想着当房东，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啊！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呢，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的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呐、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呢，就是事实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啊，给小朋友嘛，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儿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事实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了。
1: 好，我们说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热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越来越多的商圈能够办得有声有色，和消费者双向奔赴，一路生花。歌曲《一路生花》送给你。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寻根海西记忆，
0: 探秘惠泽源流，
2: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0: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2: 地名之上，
0: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新阳。大新庄庄名似乎太俗太一般，而回望历史令人惊讶不已。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营建的新都就叫大新城，李唐建立之后才改名为长安。再说当今首都大兴新机场因地而名，誉满天下。大兴大兴土木是盛世的景象，大兴城市大繁荣，乡村同振兴是人民的愿景。对于一个小村落而言，大兴之名承载着几百年的期盼，数代人的祝福。最初大兴庄在沿河东今闸北村境内，民国35年1946年的地图标注仍是如此。听当地老人讲，河西曾有河东庄的一块飞地。1958年，沿河西李集乡至大兴庄生产大队，后来沿河柴湾曲直，大圈李集两乡就以沿河为界，田地再无瓜葛。关于大兴庄，清史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兴安镇治乾隆3年，山东大荒饥民逃至此，在镇北街头居住，后因声势被逐之，乃迁宛葛庄，租调和边地居之。张曾打罗渔樵为业，后与摄像胡烟切行主构颂。周穆李公系山东人，文行主秉称垮子，大称曰：“何谓垮子庄？”可改为大兴庄。垮名谢之而迎官司，迄今数世庄上大小皆说山东话，其音不变也。亲为亲，邻为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位李周穆还真是山东人的性格，率真直爽。又想起了曾经的朔湖乡政府所在地哈二庄，它隶属于淮安府安东县。如果当年遇到李周穆这样的山东老乡做知县，也许会改一个传统吉祥的庄名。明清时期

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民众不远千里迁徙到海州南乡，有的以捕鱼为生，有的开垦湖田，而湖区低洼，屡遭上游来的洪水淹没，但是个性人家坚持不懈地与水患抗争，每次水退之后又是开挖新沟，修筑新围，重建家园。晚秋时节，天生凉意，骑电瓶车下乡闲逛，过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北去三四百米，转西行，有一座大桥横跨沿河，俗称四桥，因五龙口在望，又名五龙桥。西桥头下便是大兴村。旧时，大兴村有南大兴、北大兴之分。南大兴有一个庄子叫王河头，旧时有渡口叫南大兴渡口。庄中有一户人家养波尔山羊，主人姓王。听他说，大桥头有一条东西大沟，王家人最早住在大沟围上，所以就叫王河头。解说的蛮有道理的。旧时的大沟行犹在，斜向西南，让我想起了隆庆海州志中的那条古老的西五丈河。西五丈河源自大湖，大湖早已淤淀，西五丈河自然不能幸免。旧大沟是其遗址吗？那位坐在轮椅上自称吃过百家饭的人，曾经是木匠，也是养殖户的六爷。当我问他有没有王姓家谱时，他狡黠地拿两瓣小脚丫之话来考教我，于是想起了那个童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桐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灌窝。小时候常听大人讲，凡是从山西洪桐县老灌窝迁来的，最小的那个脚指甲都是两瓣的。当年很是好奇，也搬着小脚丫看，但是不久便忘却了。今天审视之，这里竟隐藏一个人口迁徙密码。有名一带人口迁海的另外几条路径，便是从山西、河南、山东等地辗转迁居至苏北地区。现今不少乡镇的人家都是从北方迁来的，如张店、大圈一带，武姓祖籍是山西，宋姓祖籍是河南，张姓、孙姓、孟姓、杜姓、严姓、余姓等祖籍是山东。清时北地人口南迁逐渐增多，如新安镇开中药中医诊所的严德武便是山西太原人，是写入县志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南大兴有一个叫李乌鸡的庄子，是李姓人家的老庄子，又让我联想起新安镇志中的那位令人可亲的李周牧。沿河东岸也有一个小李庄，这让我产生更多想法。一个姓氏村庄常见分居于河流两岸，如五丈河南北的后五庄和五小园，义泽河南北的陈庄和陈老庄，龙沟河南北的象庄和大象庄。在海曙地区，河之北的同姓氏村庄几乎是老庄子，这是因为先辈从北方迁徙来的缘故吗？再扯远一点，进乡人进城购房，东北几个乡镇的人多喜欢在城东买房，而西北乡镇的人则在沿河西买房居多，看似一种普遍现象，但从中折射出来的却是人们潜意识之中一种眷恋故土的情节。李乌鸡有二三十户人家，宁静地守候在沿河畔不知多少个岁月。北大兴旧时这里曾至沿溪村，因位于沿河之西而名，村人多姓孟，与张店镇的胡方、孟庄、李吉的小舵、孟新庄的老舵等一样，都奉孟克父为海州史迁祖。据孟氏家谱记载，孟克父从山东迁入海州南乡的，黄乌鸡、潘庄是两个小庄，他们都调沿河边，看到乌鸡二字就知道这又是一个老庄子。村之北，北陆塘河与沿河交汇，河口有一片树林，这儿为昔日的北大兴渡口。冬日北风

微微满天云霭，站在河堤上四下眺望，远近横着几个小村，数只喜鹊在田野枝头叫唤着。从鹿塘河堤西行200-300米，转向南是一条较宽的村干道，道旁有一个大村落叫杨里庄，这是一个杂姓庄。当时问询了正在路边搞建筑的村人，听他说庄上没有一户姓杨的人家，但是你也不用多怀疑，这个地名一定来自两个姓氏。民国时期，杨里庄是一个大庄，大约是杨里两姓地主的客庄吧。上世纪末，这里还有一所杨里连中。继续南行，路边的田头有一座村民标志建筑，提醒了我这里已叫新杨村。很显然，新村民是从大兴和杨里两个旧村民之上各取一字得来的。多年以后，谁还记得这一村民的由来呢？沿溪家畜和谐新阳，这个宣传语朴实上口，有乡土味，也有诗意和情怀，当是出自文末人之手。但是这个河畔小村要想真正的大兴起来，唯走不寻常之路。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九十点七兆赫魅力广播。
2: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我说，
0: 娓娓道来，
3: 你听，
0: 津津有味。
4: Magic Radio，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皖纵队成立，三团随南进支队并入苏皖纵队序列，正式上升为主力部队，三团番号消失。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告的《声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21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焕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赢。

0: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2: 先控短，踢长，

0: 本期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共同关注一下体坛焦点，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今天收官，中国羽毛球队呢表现平平，我们稍后共同关注。2026-27赛季的法甲联赛呢，中国球员魏翔鑫是加盟了欧塞尔，那法甲的比赛当中有了中国元素会好看吗？稍后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是关注一下马拉松比赛的情况，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约米夫科切查跑出了56分51秒的惊人成绩，这打破了男子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最终成绩呢有待世界田联的认证啊。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中国田径现场宣告员陈晨，请陈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陈晨晚上好。
1: 好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陈晨，这56分51秒哈，这是一个新的惊人的成绩，给我们介绍一下之前的记录，这个成绩现在是提升了多少啊？
1: 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小故事，我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哈。从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雅各布·吉普里莫来自乌干达的这位选手，当时曾经在里斯本跑出来一个57分31，然后之后呢，这是21年的成绩。3年之后，这个今天破纪录的这个尤米夫·科吉尔查在瓦伦西亚跑了一个57分30，等于说两个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卯起来了。你57分31，我57分30，以切香肠的方式就1秒挑衅了一下你的记录。那么之后，这个雅各布·吉普里莫呢，就在24年嘛，就是25年的，也就是刚过了不到3个月，就正好在25年的年初，又在巴塞罗那跑了一个56分42。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56分42这个记录其实比今天这个56分51还要快，但是经过了13个月的审核，说呢，当时汽车的引导车距离雅各布·吉普里莫的这个身位稍微有点太近了，所以到最后呢，就把他这个记录给取消了，但是算了乌干达的国家记录，但没有算世界记录。那么雅各布·吉普里莫呢，就又过了13个月之后，在今年3月8号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就是他21年第一次破半马记录的地方，跑了一个57分20秒。然后今天科吉尔查破的这个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56分51，其实就破的是雅各布·吉普里莫年3月份在里斯本的这个57分20，这57分20呢，其实就是等于这是最后认证的前世界纪录，而这个前世界纪录呢，其实就是比科吉尔查当时24年在瓦伦西亚跑的57分30是多了10秒钟，多了10秒之后，然后这科吉尔查呢，这次是一下子以56分51秒的这样一个成绩，再次的把这个半马的世界纪录呢又提升了29秒。这个29秒和这个57分20之间的差距啊，其实基本上也就是大概在0.55秒每公里的配速的差距当中差了一点点，但是实际上这个还跟雅布吉布里莫之前被取消的那个记录56分42还差了9秒钟的时间，这个9秒钟大概是每分钟的配速差0.43秒。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生理学家迈克尔·乔伊纳就说，这个最大摄氧量、乳酸阈值和跑步经济性做了一个综合函数的推演，说人类的极限啊就在56分的中段的位置。但其实更接近这个理论函数极限的算法的来说呢，就是56分42，当时吉普里莫跑的这个成绩。而现在呢，这个尤米夫·科吉尔查基本上他们两个人属于是同一级别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比如说像跑鞋科技，涉及到比如说功能设计、材料工艺，还有新材料的发掘，包括训练科技的提升，比如说像生物力学研究啊、气学、器材。

0: 材啊、器械，还有最后的这种动捕数据分析和营养学的发展。其实未来在这种就是说我们的综合函数推演里面没有算到新技术的加成，所以人类的极限应该在这些加成的情况之下不仅仅是在56分中段，而现在能够领先人类两个人卯着劲儿不停地向前走的就是今天破纪录的这位埃塞俄比亚的尤米夫科吉尔察以及乌干达的雅各布吉普里木。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就是从今天这个故事其实就像连续剧一样，这可能是第三季或者第四季的连续剧，但肯定还会有第五季，因为这两个人还相对来说都年轻，而且都处于职业生涯的蓬勃发展的时期，所以未来在这些科技包括这些品牌营销的助推之下，一定这两个人可能会把56分中段的这个成绩一下子突破得更远啊，就不仅仅是56分42的吉普里莫，56分51今天科吉尔察带认证的这个世界纪录，所以说未来有可能这个数字还会更新。
1: 嗯，
0: 是这么。
1: 那晨晨，我们再扩展一下哈，这是半马、全马的这个记录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0: 全马的这个记录现在已经是1小时59分30了，而这个就是科吉尔察呢是1小时59分42，那么这当时在去年的在今年的伦敦马拉松，等于说是这两个人同时都打破了就是破二的这样一个成绩，萨普和这个雅各那个尤米夫科吉尔察。所以未来的话呢，我是觉得就是半马的成绩和全马的成绩其实都在提升，而明年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半马的这个热度在中国国内会更大，因为明年的三月底在扬州是世界路跑锦标赛，包含了两个项目，一个是5公里路跑，一个是半马的路跑，届时世纪田联会邀请这些最顶级的选手都来到中国，在扬州的赛道上面去挑战一下扬州这个赛道的记录，到时候呢就是中国境内最快的半马成绩啊，应该大概率会在扬州的赛道上出现，而那个时候半马的风潮会再一次的在中大陆的这个市场当中会席卷一次，成为一个热点性的话题啊。随着马拉松呢现在破二，而半马呢现在其实是要打开56分30的这堵墙，我觉得其实这堵墙可能比像全马当中在破159的这个成绩，比如说在今年的柏林马拉松，然后名将们就希望想破这个15930以内的这样一个成绩，甚至要挑战159，而半马这56分半有可能会到来的会更快，因为尤其是在每年的12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之前，有不少像巴塞罗那呀、里斯本呐、瓦伦西亚呀这些世界上最快的低地地区的这个半程马拉松的最高水准的比赛，包括我们的扬州都在这个档位的区间段落当中，有可能就在这几个月之内就会有新的更好的消息，更快的成绩会诞生出来。
1: 嗯，就是听出来的感觉是一个新的啊故事的一个开篇的序章，后续会有很多的故事不断的上演。好的，感谢晨晨。再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一枚金牌今天产生，在400米大型组的决赛当中，天宫以38秒15的成绩获得冠军，同时打破人类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26-27赛季的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呢，当地时间昨天进行了第二轮的较量，中国名将樊振东迎来了加盟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之后的正式比赛的首秀，他两次出场均获得比赛胜利，帮助杜塞尔多夫3-1战胜对手。在昨天晚间进行的26-27赛季的英超第一轮比赛当中，升班马赫尔城是在主场2-0爆冷击败红魔曼联。西甲联赛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第二轮的多场比赛，皇家马德里客场是2-1战胜了西班牙人，塞维利亚3-1战胜毕尔巴鄂竞技，巴伦西亚是0-0战平塞尔塔。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羽毛球赛场。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今天在印度收官，中国队呢最终获得是一冠啊。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哥晚上好。
3: 哎，晚上好，浩迪。
1: 是一冠两亚的一个成绩，其实呢，对于羽毛球队来说呢，亚。

0: 就我们都不太愿意提，我们就主要是来算这个冠啊。那羽毛球世锦赛今天收官了，那先整体复盘一下国羽本次赛事的整体表现啊，如何评价这次比赛的收获和不足啊？
1: 整体表现来说，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在五个单项上，我们就拿到了一个单项的冠军，那就是男子双打的冠军。这个冠军应该说它的成色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五个单项中，我个人认为男子双打的竞争应该是一直是最激烈的一个单项，也就是说目前世界排在男双前十的这种男双组合，在任何一个高级别的赛事之中啊，包括世锦赛，都是有可能拿到冠军的。所以在男子双打上我们拿冠军，应该说这个含金量还是令人可喜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虽然在数量上可能比去年在巴黎进行的世锦赛两个冠军相比，我们少了一个冠军，但是这个冠军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好好提一提的。那么首先说拿到男双冠军呢，就是我们球迷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两网组合啊，就是梁伟铿和王昶。那么整个来看，从第一轮他们是轮空，然后呢男双的第二轮他们是2-1逆转击败了一对英格兰的组合格林和鲁斯，然后八分之一淘汰赛是2-1又是逆转击败了欧洲的丹麦的一对著名的男双组合，也是世界排名前十的拉斯特罗普和拉斯姆森。然后四分之一决赛啊是2-0横扫了印度的一对著名的男双黑塔啊，也就是兰吉雷迪和谢蒂。那么这场比赛应该说是他整个争冠路上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因为这一次的世锦赛，我原来在整个的这种羽毛球比赛中应该说最难打的一个客场就是印尼的客场，因为那边印尼的球迷非常非常的疯狂啊，他们在场内营造的那种为主队的那种欢呼声啊、敲锣鼓啊等等声音，往往在现场啊，这个队友与队友、教练团队之间都很难听出彼此的话。但这次我发现印度的球迷也跟印尼的球迷应该说是一样的火爆，所以这场比赛啊，应该说印度这对男双在主场这种如雷贯耳的狂欢之中居然还是输了，而且是0-2。那么第二局他们是得分没有上10啊，所以那场比赛中不但是非常关键的一场争冠路上的较量，同时赢得也非常的这个干脆。然后呢就是半决赛2-0战胜了来自中国台北队的这个李哲辉和杨博轩啊，决赛呢是刚刚啊进行的，因为决赛是今天进行的五个单项决赛中放在最后的。本来以为我们今天在连线的时间的时候可能这场比赛会打完的，但没想到赢得非常干脆，2-0横扫了马来西亚的谢霆锋和苏伟毅。那么两网组合的夺冠呢，是继2018年当时在南京举行的世锦赛，这个李菊慧和刘雨程拿到男双冠军之后，8年以来我们再次拿到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所以我觉得这块金牌还确实是可喜可贺的。而且呢两网组合也成为了中国羽毛球队男双项目组第5对啊拿到世锦赛男双冠军的一个组合啊，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过硬。那么但是呢从数量来说不如上届在巴黎的，上届巴黎中我们是男单石宇奇拿到了冠军，女双是盛产组合拿到了女双的冠军。但今天很可惜啊，盛产组合在女双中虽然进入到了决赛，但是输给了老对手韩国的李少熙和白河娜啊，没有能够卫冕成功，非常遗憾啊。然后呢男单是今年这个世锦赛中国国羽五个单项中表现最差的，我们3名选手，应该说2名选手石宇奇和翁虹洋都是一轮游啊，男单的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了。李世峰尽管打到了第3轮，但是还输给了最后进入决赛的日本选手奈良康弘大，也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进步，所以男单今年表现是比较差的。那最令人失望的也比较意外的是混双的这个比赛啊，我们4对选手中我们有2对选手是输给了自己队内的这种组合啊，内部的 PK 输的。我们2对组合也是世界目前排名比较高的冯彦哲和黄东平、蒋振邦、魏亚欣都进入到了混双的4强，但非常可惜啊，我们的这2个进入4强的一个选手都输给了最后拿冠军的吉凯尔和德尔吕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一场是半决赛啊，2-0胜了蒋振邦、魏亚欣，最终在决赛中又以同样的比分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同时法国还拿走了男单的冠军，21岁的 一个新秀啊，这个拉尼尔。所以我们看这次五个单项中，两个冠军属于了法国，两个冠军属于了韩国。韩国拿走了女双和那个。

0: 这个女单的冠军，然后我们就拿了一个男双的冠军。所以从整个五个冠军的这种分配的情况来看，韩国应该说保住了他亚洲羽毛球大国的这个地位。但是更令人意外的就是法国居然拿走了两个冠军，这两个冠军都开创了法国羽毛球队史上第一次拿到世锦赛冠军这样一个新的记录。而且结合着今年五月份举行的羽毛球男团汤姆菲的比赛中，法国队也打入了最后的决赛，他只是最后输给了我们中国男团。但从这个迹象来看啊，法国队原来并不是在我们整个的这种啊主要对手的这种名单之中，但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啊，应该说他有一个明显的实力的跃升。那么除了欧洲队的英格兰队和丹麦队之外，那么法国队将会成为这个奥运周期我们现在必须要重视、高度重视的一个对手。而亚洲这边，我们看除了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尼等等啊，包括中国台北队，都还是我们一如既往的一个强硬的对手。好的，
1: 嗯。这次比赛呢，其实对于这个结果大家应该是感觉很意外，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个人的认知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女双和混双都是这个实力更强的，且我们这个参赛的队伍的组合数是更多的。另外呢，就是男单女单线最起码咱们能够拼进四强，亦或是像石宇奇有争冠的可能，毕竟他排名世界第一。就最大家觉得不太可能的是男双，但最后呢男双最争气，人拿的金牌回来了。
0: 是
1: 您刚刚提到了几个点哈，首先我们这一个一个来分析。
0: 好，
1: 现在男单线呢，其实石宇奇、李世峰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基本上就是没有进这个四强，这次的四强是四个，第一次有机会拿到这个冠军的四个选手，就这次不管谁拿冠军都是
0: 新的世界冠军，
1: 都是新的世界冠军。最后拉尼尔拿到了，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石宇奇就是属于开门不利哈，这个首轮就被淘汰了。
0: 是
1: 怎么看男单线的情况？因为我们会给一些想法的一个解读，就是乒羽现在在亚运会之前在调状态，不希望状态出太早，能这么解释吗？还是说现在有一些阶段性困难哈？
0: 我觉得不能这么解释啊。如石宇奇在去年，应该说他的状态出现了一个个人状态的一个高峰。他不但是拿到了世锦赛男单的冠军，那么在世界羽联组成的这种其他的巡回赛中啊，尤其是高级别的巡回赛中啊，应该说他的成绩也非常亮眼，拿了冠军数量也非常的多。所以去年是石宇奇一个高峰期，但是呢，可能作为运动员来说，也不可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始终保持了这种竞技水平的高点，它必然会有一定的波动。那进入到2026年之后，我们看石宇奇这个波动感就出来了。那么到目前为止啊，除了这次这个世锦赛他没有卫冕一轮游之外，我们看回看世锦赛之前他的整体成绩，相对于去年应该说也不是很理想。目前他拿到冠军，个人冠军就拿了一个，就是今年四月份举行的羽毛球亚锦赛上他拿到了个人冠军啊，这是一个亮点，也是国羽男单时隔9年之后啊，再次在这个亚锦赛上拿到了男单的冠军。有人会说啊，这亚锦赛你相对于这个世界羽联的一些重要的比赛，是不是它的级别会低啊？从级别和积分和奖金来说，它可能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啊，羽毛球这个项目有特点，就是基本上啊，它的很多的强队大概3/4都聚集在亚洲，所以能在亚洲锦标赛上啊一路过关斩将拿到男单冠军，这个含金量上，我觉得跟世锦赛拿冠军，应该说稍微低了一点点，但是也是非常很大的一个冠军，很大一个亮点。另外一个就是他团体的冠军，就是今年五月份汤姆斯杯上，作为中国男团的一单啊，应该是一席每次出场基本上都拿下了。所以他今年以来就这两个亮点，其余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啊、印尼公开赛啊、全英公开赛啊、新加坡公开赛、日本公开赛，包括中国公开赛，他都没有打好啊，基本上都是四强就不错了，还有8强的，还有一轮游的，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石宇奇到了2026年，目前为止啊，现在是一个状态的下滑期。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特意查了一下，今天为止，浩迪，距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整整1年0个月的时间，不到2年了。所以对于石宇奇而言，那么这次他今年的展示状态的低迷，我认为是可以理解、可以接纳的。那么因为还有1年0个月嘛，如果到了2027年明年的时候，他再能够出现一个新的高潮，我觉得可能对于打奥运会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但是中国男单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隐忧就在于，除了石宇奇之后，我们看看我们的拉尼尔在哪里啊？我们的这个加拿大的那个21岁的小伙子。

0: 爱军耗在哪里？没有，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以往在十几期之后，我们寄托希望比较大的就是李世峰，啊，但是我们看李世峰最近这一两年以来进入奥运会新周期来，他整体的表现啊，无论是打世锦赛还是打平常的这种巡回赛，他现在的成绩应该说也不是很达到自己和我们对他的这种预期。那再往下，我们看这次世锦赛中男单就三个，那王洪阳呢？王洪阳这次跟十一期一样，也是一轮游，而且不止如此，到了2020年到目前为止，他在任何一个巡回赛中都没有拿到过冠军啊！所以你看，这两个代表中国男单出战世锦赛的核心主力选手，现在就是这种状态。那么再往后数都有谁啊？没人了，就是陆光祖，29岁了，那现在都没有资格参赛。然后下面就是年轻的朱轩辰、胡哲安、董天饶，更年轻的王子敬和孙超等等，还处于现在面临的一些只要是巡回赛门槛稍高的一些高级别的赛事中，由于自己个人积分不够都没法去参赛。所以我们现在距离2028年奥运会只有1年0-10个月的时候，中国男单的整体格局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是五个单项中确实让我们比较担心的一点。好的，
1: 嗯，在女线呢，其实我觉得王芷怡这次打得非常好，就是比赛大家看的话呢，和安喜莹拼到最后，我觉得安喜莹也快基本就到最后弹尽粮绝的一个阶段了，就是如果我们这边再给一点压力，对方也就崩了。但是呢，就是不崩啊，就是你就没办法。距离拿下一局，每每都是差一点点。其实有时候这个窗户纸啊，我觉得离王芷怡把它捅破，好像越来越近了啊。
0: 有这种可能性。你比如说，这次这个半决赛打安喜莹是0-2输的，但是第一局是22-24输的，关键分输的。如果那局是有拿下的可能性的，如果拿下来啊，至少是打成一个三局的比赛。那至于三局比赛往后拖是谁赢谁，就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点。但是与此同时，就像郝林你刚才说的，你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你看的是一层窗户纸，但你就是捅不破。为什么呢？我们再说说安喜莹的这次夺冠之路。他首先啊，我们要看到是在1/4的淘汰赛中，他先是以2-0战胜了韩悦，是我们现在女单的2号选手。然后接着是在这个半决赛中是2-0战胜了王芷怡，同时又在决赛中2-0战胜了日本的山口茜。所以你看看安喜莹这一路的走上冠军领奖台的这个征程，她这个赢的都是现代女单中一路上世界排名跟她最接近的身边的这个后面的几位。所以她这个冠军不能说像我们说叫碾压式的拿到了，但是呢，她这一层窗户纸看着薄，但是还是相当的厚实的。其实从上一届啊，就是80奥运会周期到这一届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安喜莹在女单这个领域中一直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女单中，我们现在我以前早就说过，我们有一些集团的优势，王芷怡啊、陈雨菲啊、韩悦啊，还有一些已经现在刚刚离开国家队的一些2-3个选手，都是很接近安喜莹，但是跟她交手的时候，都是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22-24，你总是差那一丢丢，你就没有拿下来。所以这一次世锦赛在4/4决赛韩悦输给了安喜莹之后，他由衷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都是拼尽了全力在冲击他，没有任何一次比赛是有保留的。同时由于过往的战绩中我们是负多胜少，所以这次输给他不是在心态上我们有什么想赢怕输，没有这个包袱，完全就是在技战术这方面安喜莹的厚度确实还是令人比较难以冲击的。它的厚度主要在哪里？就是它不像男单有一把绝对的硬杀，对吧？安塞龙啊那种，它直接就能拿分了。女单中靠直接后场的硬杀是很难直接拿分的，它更多的是双方在多拍的较量之中，谁能够保持少失误，这个一点上安喜莹具有绝对的核心能力。我们现在突它突的比较困难，就是在这方面没有能够战胜他的这种绝对的核心的力量的能力。不光是我们山口茜打他现在困难也是一样啊，马来西亚的这个李美妙去打他也很困难啊，其他任何国家的女单选手去打安喜莹现在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就造成了安喜莹从去年到这一年，不光是世锦赛啊，你看看那些高级别的巡回赛，只要他身体比较健康的状态下他去打的话，基本上他都能走到最后的决赛。所以呢，对于安喜莹而言，那么这一次洛杉矶他能不能拿到奥运会的女单冠军，我觉得他要真拿到了，那他真正开创了一个属于安喜莹的这个时代。
1: 嗯， 女双这条线呢，其实刘胜书、谭宁输球，我们其实是没有想到的。但如果往前细说的话，就是在半决赛当中，李静和罗旭敏啊，

0: 打这个白河大河李少熙，其实打的有点没什么抵抗，一局拿17分，另一局拿12分，
1: 是
0: 就其实说白了就是打不过。但按道理讲呢，应该两组对运动员的差距呢没那么大。另外我们还有贾一凡、张淑娴一组，那组都没有和这个刘胜书、谭宁会师啊。怎么看看这个女双现在这个情况啊？
1: 女双整个的情况其实跟混双有点类似，我们是有团队的优势的。我们看这次女双，就像你说的，我们是4对组合满额参加世锦赛，所以从这点来看，中国女双的整体的实力厚度还是强于其他一些国家的。但最终我们没有拿到冠军而已啊，没有卫冕成功。说到这个最终决赛的这个比分，你说刚才说到了李怡静、罗新敏在半决赛中输给李宇白组合啊，中国球迷起的啊。那么如果说到决赛，那盛坛组合输分更多，他两局都是15-21输的。所以呢，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比较悬殊的比分数呢？我们这里头，我觉得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韩国的女双其实在想一些办法啊，通过这次世锦赛中。因为在这一次世锦赛之前，盛坛组合跟这李白组合相遇的时候，已经连赢了他们5次，基本上已经成了这一对啊韩国女双，也是他韩国女双项目中第一组合中的一对，基本上叫苦主。因为盛坛组合我们知道是两个04和05的这种00后的这个组合，这两个姑娘我们从外形就能看是一个很男性化的一种装扮，或者说至少是中性的这种装扮。那么他们整个技战术的风格也是这种风格，它不是一完全那种女性化的那种大多拍的。这两个人中后场的重杀能力和往前的快速强网封网的能力都很强，不存在说一个主打后面，一个主打前面，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两个人出来以后，迅速的就把世界排名提到了世界第一的这个位置上，而且保持了连胜的这种记录。那么让这个白河娜、李少熙原来在没有盛坛组合之前啊，这俩人一直是女双世界上基本上排在第一第二的位置，但是盛坛组合一出来以后，这对马上就没戏了。那么这个韩国人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来突破我们女双，尤其突破盛坛的这种技战术风格。那么这次世锦赛我们更能明显看出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调整。那他调整什么？就是扬己之长，克己之短。韩国女双也好，男双的那个徐金组合也罢，他们最大的一个我认为的特长就是防守的能力非常非常强，而且体力也一直是韩国5个单项中羽毛球的运动员的一个固有的特长。那怎么样把他这个特长尽量的发挥出来，来抑制我们的特长？那这一次能看出来了，他就是给你打消耗战。我防守能力强是我的固有优势，我就把我的优势把他这个长板尽量的放大。所以我们看这一次两局的决赛中，盛坛组合尽管也像以前一样，只要有机会就创造中后场的硬杀机会，但是我们看这一次就被白河娜和李少熙大部分都顽强的顶了回来。那么在这种顶回来以后，就会形成双方像女双其他一些比赛中常见的那种多盘，所以经常一分打30个回合、40回合甚至更高的回合都是很常见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进入到双方一个考验彼此的这种韧性体能的状态。对，那这又进入到了韩国女双的第二个特长，就是我体能我也比你好。所以今天盛坛组合居然这两局都拿了15分，比半决赛李怡静和罗新敏拿了还少，关键原因就是落入了韩国这两个特长的这种善打的轨道之中，而我们的特长没有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韩国这次虽然他拿走了这个女双的冠军，我觉得这个不要紧，我们明年还可以再拿回来。
0: 对，
1: 但是对于他这种战术体系上的这种变化和针对性，我们要想一些新的办法如何去克服它。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特长，那我们的特长尽量的在攀数有限可控的情况下，我尽量先把这分就解决掉了，我不给你进入到长
0: 多
1: 拍的
0: 长拍。
1: 对，
0: 不要跟对方拼意志力和体能，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性就会小。当然这个项目我们个人觉得优势还在我，所以说呢再聊一个项目，就是混双其实我觉得这个德尔吕和基凯尔啊，应该不是像就李白组合这种偶尔给你来一下子，这对组合有可能会以后就经常给你来一下子。因为我们说陈芳慧和郭新娃就是输给他们的，然后蒋振邦、魏雅欣也输了，最后黄东平、冯彦哲也没打下来。最后黄东平我看打有点无奈啊，就是当然冯彦哲这确实你要说一组组合的话有一个人是短板的，冯彦哲这个确实某种程度上有点自己的先天上技术上的一些缺陷。怎么看着我们这对法国啊新的组合的威胁啊？
1: 确实啊。

0: 凯尔·德尔里其实不是这次世锦赛他突然冒出来的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去年巡回赛到今年啊上半年的巡回赛，我们能看出来，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实际上，都只要参赛都能打出一个相对不错的成绩。你说那冠军数量拿了有多少，那也不一定，但是进入到八强、四强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是凭借着这种啊这一两年以来的这种硬实力的提升，这次拿到了冠军。那么这个冠军也可以反过来说，也是从去年到今年他们这种不断上升势头的一个最高点而已。所以就像确实你说的啊，他未来在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之前啊，无论是奥运会上还是啊未来的巡回赛场，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将会成了我们混双的一个头号的对手。以往我们主要是来自于丹麦的一个叫博尔马蒂亚斯那对，其实也很厉害啊，现在就是说加上法国这对，我们现在就有两对，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了。我们在亚洲其实也有一些混双这方面的一些主要的对手，但是法国的这一对以往没有摆在前三位，但这次打完之后，我相信啊，混双组杨明教练会把他们摆在更高的位置上了。但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更值得警惕的啊，也不光是混双组了，包括中国国羽整个来看，法国羽毛球的这种崛起的速度，现在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么这次五个世锦赛的冠军，人拿走了俩。对不对？韩国拿到了俩，你中国从去年的俩，你降过了今年一个，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了。这是一，第二，这是单项。我们看五月份的啊，汤姆斯威男团的比赛，人家杀到了决赛，虽然输给了中国男队，但是人家整个能杀到决赛，过去是不可能想象的。所以这些信号都告诉我们，法国羽毛球啊会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它会成为一个硬手，成为我们各个项目中高度值得重视和警惕的一个对手了。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这次比赛中啊，冯彦德和黄东萍，我觉得还是蒋振邦、魏亚欣都没有打出过往的那种技术上的这种强势的这种表现。比如说，蒋魏组合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居然上来被人打了一个11-0，那这不可能啊！这一定是自己在某些环节上出现了不该有的。
1: 20-9，对方11个赛点，根本没法打了。
0: 对，你输可以，你不能是有这样的比分，这一定是有问题的这种比分，这是一个。那么在决赛之中，冯彦哲和黄东萍，我们能看出来啊，冯彦哲过去他主要靠的是后场的重杀，对吧？因为他是1.95米的身高，那么他有这种身高的优势。但这一次的世锦赛，我在前面一直看到最后的决赛，我发现了冯彦哲早就存在一个弱点。现在在这次比赛中体现的比较明显，就是什么？你虽然有1.95米，对吧？但是你的缺点在哪里？你缺点就重心高啊，你身体还原的速度比较慢。那么这一点在这一次的混双比赛中，尤其在决赛中，就被所有跟我们面对的这些对手们牢牢地抓住了。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冯彦哲一板重杀之后，如果能够造成优势或者直接得分，就还则罢了。但一旦被对方硬顶过来的时候，冯彦哲在还原的时候啊，那应该说都普遍比较困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点就是他跟黄东萍之间的这种默契度，还跟过去的雅思的那种默契度，哎，真的没法相比啊。这个板与板之间、拍与拍之间，两个人之间的衔接的这方面，速度都要慢了很多。
1: 就是你看那个比赛，会感觉就是冯彦哲打完，黄东萍心想打什么呢？这是
0: 对啊，这干嘛呢？这怎么回事？他老有这种眼神就瞟着。虽然老大姐比你大啊，30岁了，冯彦哲才24岁嘛，两人差距也比较大。另外，对于黄东萍来说，这次他没有拿到冠军，他也确实个人心情上比较沮丧。
1: 他就是
0: 啊，从2017年他跟王一力合作，到后来王一力退役之后，他跟冯彦哲合作，从2017年到现在，整个将近有10年的时间，他几次想拿这个世锦赛的混双冠军，但都是差了一丢丢。有的时候输给雅思组合，有的时候就输给这些外协会的组合，一次都没拿到。那么这一次，他认为他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没想到被这个吉凯尔和德尔吕也是一路冲杀了过来。你不是他半决赛赢了我们蒋卫，决赛又赢了凤凰组，
1: 连斩三组，
0: 对，所以他这个威胁度还是比较大的，他这个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好。那今天跟李格老师聊这么多，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恭喜一下梁王组合，最起码把我们这个脸面啊，从地上还是拾起来了，
0: 是，
1: 虽然是让我们很吃惊，最后我们的男双拿到了冠军，
0: 这不可能的项目，我们却拿了冠军。
1: 对，好，感谢李格老师，再见，
0: 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切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呢转向五大联赛，今天关注的是法甲。2627赛季的法甲联赛呢，昨天晚间兼凌晨进行了第一轮的多场比赛哈。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法甲足球解说员陆中原，和我们聊聊新赛季的法甲联赛。中原晚上好。
3: 哎，郝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关于这个法国联赛哈，从我们这个在各种平台开始看那天开始，就是我们会对这个联赛的解读就变成今天看大巴黎打谁，就是每次的转播就是感觉很明显。现在在转播场次上，好像是也不光是这个转大巴黎这一场，其他一些马赛啊、里昂啊，包括这个摩纳哥什么都会转，是吧？
3: 对对，因为现在呢，实际上法甲的这个比赛呢，我个人觉得其实从这个观赏性上来说，它是比较强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球员、新秀，他所以整个的比赛看起来节奏很快。
2: 就以前我们说呢，法国联赛它是相当于，特别是梅西去那年嘛，他自己就总结说这比赛不好踢。我估摸他对比的是西甲联赛，因为西甲联赛更多是走这个技术流，大家踢的更多是一个是靠技术战术呢，就把这个足球传递的更好。法国这个比赛呢，就像刚刚中原说到的，他首先第一个，法国他的青训体系当中这种身体素质爆炸的这种黑人球员太多了。
3: 对。
2: 然后呢，以法甲联赛为跳板的非洲球员也太多了，
3: 对，
2: 所以这个联赛当中呢，你会发现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对抗速率以及这个整体的激烈程度在每年在提升，
3: 对，
2: 所以这比赛不是很好踢，相比较比如说像这个西甲乃至于是意甲来说哈，
3: 对，但是它整体给人的感觉呢，其实就有点像，我觉得如果在五大联赛当中对比的话，它有点像小学生踢球，啥意思呢？其实你看这个，咱们说这个球员越成熟，他其实越会控制比赛节奏。但是法甲他为什么叫小学生呢？就是他特别猛，而且呢经常是从头猛到尾，所以这个比赛你看起来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儿，但是确实感觉血脉奔张，很刺激。
2: 对，就是这个联赛呢，其实现在看起来也很有意思，特别是大巴黎上个赛季在法甲联赛还拉不开身位呢，
3: 是，
2: 就好长一段时间，就是感觉这冠军当然是你的，但怎么感觉就你不领先呢？就是跟所有人拉不开身位。现在在法甲联赛当中，实力比较强的有哪些俱乐部哈？和大巴黎接近的，这方面你可以来介绍一下。
3: 哎，这个赛季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延续了整个上个赛季的一个趋势吧。因为上个赛季，就刚才郝迪老师也说到了，巴黎一直没有拉开差距，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排在第二的。排在第一的是朗斯，那这个赛季一开始，巴黎圣日耳曼又是遭到了当头一棒，在这个法超杯当中呢，是输给了朗斯，所以这个赛季呢，我觉得很可能啊，上个赛季，巴黎身后的这个追赶者朗斯会继续保持着非常高昂的势头。
2: 全欧洲打不过大巴黎，朗斯说我专揍大巴黎。
3: 对，包括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强队啊，比如说上赛季整个在法甲排名前列的，除了巴黎、朗斯之外，里尔、里昂、马赛、雷恩、摩纳哥这几支球队，其实大家一听他们名字都觉得哎熟，而且呢有点如雷贯耳，也有一些球星。这些球队呢，他们也都具备着和巴黎圣日耳曼去掰掰腕子的这个属性，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啊，大巴黎肯定是就像郝迪老师说的，他在这个联赛当中关注度是最高的，那其他他的对手也会把他当成一个法甲决赛这样级别的比赛去准备，这就导致呢可能巴黎的对手每个都会认真200%的去对待。
2: 对，就是有些比赛比如像德甲联赛打半人，很多球队就放了，但是在法国联赛呢不一样，就是打大巴黎的时候反倒是跟他拼了，
3: 就靠这场比赛打出身价呀。
2: 就是跟德甲的概念不太相同。
3: 是啊，
2: 就德甲很多时候碰到拜仁慕尼黑大部分球队和教练员说这场比赛算了，反正也踢不过也不丢人。然后呢，但是在法国这个比赛当中，因为很多的年轻运动员需要这个比赛来彰显自己的天赋。
3: 对。
2: 这次也世界杯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法甲联赛的新星打出了自己的身价，是吧？
3: 对，法甲的比如说像今天啊，刚刚应该是现在确认官宣了啊，就是这个布阿迪从里尔去的这个球员，其实呢，你看身价现在据传是1亿，那这个身价相当高了。关键这个球员非常年轻，其实包括巴黎圣日耳曼的很多球员，像巴尔克拉、姆巴耶，其实他可能这个职业的经历就一两年，踢出的好球也就这段时间，但是呢，他就能卖到很高的价。所以我觉得呢，从法甲的角度来说呢，他有点。

0: 像一个有点展销会性质的这么
1: 嗯，
0: 个联赛。
1: 对，就其实以前像五大联赛当中，给新人机会最多的一个是德甲，
0: 对。
1: 一个是法甲。嗯，德甲方面呢，就是当年出现过很多的球星，包括我们现在是今天晚间正在落后的曼城的哈兰德，
0: 嗯哼，
1: 就是当时也是在德甲打出了自己的身价
0: 是的，
1: 啊。一段时间里，什么阿德耶米啊、穆科科，当然有些是水货哈，但是也是在这个联赛里面让很多人看到了他。法甲联赛更是，因为这里面呢，比如说边路的快马啊，这能力极强那种球员很容易爆发出来。
0: 是。
1: 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就不能不提我们的一匹快马魏翔鑫啊。这个此前魏翔鑫是和这个中资的俱乐部欧塞尔签了个5年的一个合约啊。然后呢，这5年合约其实某种程度证明欧塞尔对他有一个长期培养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个欧塞尔这个赛季在法甲，魏翔鑫会进入他的比赛计划吗？或者是他怎么培养他的？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消息吗？
0: 因为是这样啊，就是去年呢，其实我们受法甲官方的邀请，包括欧塞尔官方的邀请，也去到了欧塞尔。我觉得欧塞尔呢，其实首先这个我觉得要称赞一点，就是他们的整个的舰队规划，包括长期的目标，包括他们的顶层设计，其实是为我们这个中国足球的发展有很多的这种构想和尝试的。包括其实去年，泰山 U17 是整队拉过去去接受集训的，所以他首先从他的这个思路上，他是很关注中国球员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在法甲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魏翔鑫是没有进入大名单，也没有出场的。但是通过对这个俱乐部的高层的采访来看，他们并不是出于竞技层面的原因说把魏翔鑫给排除在名单之外，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因为之前呢一直在打中国的联赛，他也没有太好的休息，包括来了之后可能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融入。那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赛季对魏翔鑫来说是有机会的，而且从欧塞尔的整个的教练组对他的认可上，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关键的。因为一开始呢，其实中资团队把他引进过来，没想说让他一步登天，就让他进入一线队或者踢法甲，没有设定这么高的目标。一开始甚至说，是不是可以先从 U19 啊，或者说从这个预备
1: 预
0: 队
1: 备
0: 开
1: 队，
0: 始？对，但是来了之后，这个欧塞尔的新主教练威廉施蒂尔特别喜欢魏翔鑫啊，所以呢，直接把他拎到一线队当中，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魏翔鑫现在是在一线队，虽然披了一个40几号的大号码，但是能看得出来，其实从上到下，大家对魏翔鑫都是认可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在这赛季的欧塞尔的计划当中。
1: 就我们现在留洋啊，是包括之前探讨过王玉栋，就是大家呢需要给他一个平台，这平台像什么呢？就是还是有点像当年，比如董方卓，但董方卓的天赋呢和这个当时的能力应该在魏翔鑫和王玉栋之上，这你得如实说。
0: 对，
1: 因为当年没有说原地蹦起来摸篮筐那一下，弗格森也不会说动心思把他留下来。就是身体素质来说，那一代的中国的顶级前锋应该能力更强，但是你还是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联赛，
0: 对，
1: 你是来施展。你比如说，我们拿近邻日本来举例，就日本呢很多这个球员，他是在比利时的一个俱乐部
0: 圣
1: 叫
0: 托尔登，
1: 圣托尔登，圣托尔登特别喜欢，那是个日资吗？
0: 他有一些这种背景
1: 有这个日
0: 啊，
1: 资
0: 对，包
1: 背景。
0: 括我这两年圣吉罗斯啊，
1: 对，
0: 很多的球队，
1: 就我觉得我们现在啊，一方面当然欧塞尔我觉得级别还是高了，就是某种程度说让王玉栋和魏翔鑫在欧塞尔法甲这个比赛打主力，这个难度对他们来说难度太大了。你比如说，有一支苏格兰的球队、比利时的球队，这种中下游的，我们比如中资，那让我们这些球员大量去。我记得看这个是当时这个比利时那个圣托尔登，最多时候都5、6个日本球员在那待着。你就乍一看的话，就日本青年队相当于在那训练的。
0: 对，
1: 就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当然，这个狼队我们说徐新去，也是一个中资的背景啊。
0: 是，
1: 但是其实你像徐新现在比赛打不上，应该是租借到了奔斯利，还租到哪儿
0: 不过我倒是觉得，就是其实像徐斌这种情况越多，对我们来说是越好
1: 就反正先租出去，
0: 对对，
1: 先扑腾
0: 这
1: 着。
0: 你不管在什么级别，你先能踢上比赛，而且你甚至可以说，不管是不是中资的球队，就是你每往前走一步，其实呢，你不仅仅是代表自己，更是为这个后来的人开路。其实你看现在，我记得应该是这个凯尔特人吧？刚才呢，何迪老师也提到了苏超有一些球队，他其实他没有什么日资的背景，但是他现在也很喜欢用
1: 对，
0: 日本的球
1: 因为
0: 员。
1: 他用的比较顺手嘛，
0: 对，就
1: 前
0: 是
1: 田大然。
0: 对，当年可能中村俊辅在那 那儿的时候，
1: 对，
0: 大家就已经知道你是什么样的。
1: 再往前，其实他还用过杜威，杜威在那儿踢过，
0: 对，但是你看咱们为什么就断档了？

0: 就是因为后边没有续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我们可能，比如说现在在狼队，我可能只能进U19、U21，但是未来是不是我能再往前走一步，进预备队，甚至进一线队？哪怕说我去踢英冠，甚至我再找一个队踢英甲，但是我人越来越多，可能我在这个联赛慢慢的就能扎根，一点一点的来。其实
1: 就包括像你刚才说到了，就像欧塞尔的主教练，他过往在其他队伍用过伊东纯也，
0: 对，
1: 用过中村敬斗。
0: 对，
1: 所以他觉得亚洲拳可以。
0: 对，
1: 他就是这个，其实是通过一些之前的一些，咱们不管叫前辈啊，还是说在教室这个亚洲的一些队友，他是要给这个俱乐部一些这样的印象。
0: 是，
1: 我们现在需要，比如说王玉栋和这个魏翔新他们去的俱乐部要有这点这样的基因，
0: 对，
1: 就他愿意用，比如说亚洲球员。
0: 对，
1: 你最起码你不能排斥。
0: 对，
1: 你比如说王玉栋回头挑一地儿，说这地儿从来没用过亚洲球员，
0: 对，
1: 教练也从来没见过亚洲球员，然后呢也不会用，
0: 是，
1: 那这个你去了不属于碰石头吗？对吧？
0: 对对，包括我前一段时间，我记得应该是某位这个就是也是足球界的这个名宿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了，说现在中国足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你和欧洲的这个球队离得太远了，
1: 对，
0: 大家不了解你，就是为什么会用一些比如说日本、韩国的球员，因为他们在那儿多。啊，我知道你这个球员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你们的文化是什么样，你们的性格是什么样，怎么和你接触。所以我觉得呢，对我们的球员来说呢，出去之后呢，可能足球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文化上，在展现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的优秀性上，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需要像王玉栋，需要像魏翔新，需要像徐斌，很多的人一点一点的接力更续吧。这个事儿
1: 我们现在民间也在做，你比如说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像中国足球小将，他其实也算是给这些外国俱乐部一些冲击。
0: 是的，
1: 就是咱们当时是比较偷取巧哈，因为我们就相当于组了个国家队嘛，就在低级别 U9 U10组了个国家队去踢人家。但你踢的话，你给人能踢翻，踢翻的话其实就是某种强认知。
0: 对，
1: 你比如这个队伍经常在欧洲大杀四方，
0: 对，
1: 那其实是广告牌啊。
0: 嗯，
1: 就他就会想，哎呀，这些中国孩子10岁9岁这么强，
0: 对，
1: 他就会去寻找，有可能这个球探就会去寻找。当然呢，这要需要你比如说马上今年下半年这个 U17 要去打这个 U17 世界杯，
0: 嗯，
1: 需要这一波孩子给他的小老弟们去打出一片天。
0: 是，
1: 就你的小老弟现在在这个各种这个欧洲比赛里面，因为我们毕竟是人员组成比人强嘛，人都是地区队儿或者是一个基于俱乐部队儿，我们比如说这种选材一整就全国，所以相当于选个去国家队去扫平人家，
0: 嗯，
1: 然后现在需要你 U17去证明自己，
0: 对，
1: 你比如说你能够拿下摩洛哥，
0: 对，
1: 赢下这后那两个比较强比较弱的队，把那个比较弱的队，那个是斐济还是哪儿？应该是斐济是吧？
0: 好像是，
1: 给他拿下斐济，然后呢，西班牙打平啊，
0: 嗯，
1: 咱争取进个八强，
0: 对，
1: 八强再斩落一支特别强的球队进四强，哎，这中国足球我跟你讲，你就复苏有望。
0: 对，这就能用摩洛哥就起飞了。
1: 你在欧洲那边就是杂牌国家队跟乱秧子，你知道吗？在这打自己的名声，然后你正规军这边呢，在世界正规比赛赢到了这个球探的关注。
0: 嗯，
1: 这个其实你像你在提到我们刚刚说的，像魏翔新、王玉栋再出去折腾折腾。
0: 对，
1: 你慢慢这个市场就打开了。
0: 对，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您说这点特别对，就是因为呢，这个说到足球小将啊，他这个创始人曾经就说过一句话啊，说这个中国足球不缺美丽，中国足球缺赢球。
1: 嗯，
0: 其实您看，从这个今年或者说去年开始啊，我们各级的国字号的 U17、U20
1: 都
0: 在赢球，而且拿了两个亚军。虽然是亚军，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在亚洲现在是能站得住脚，能排得上号。
1: 就是，
0: 所以我们的后边的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1: 是。这个小时候不怕，大了就不怕。
0: 对，
1: 就像韦世豪那时候说，我小时候踢南野拓实没觉得太费劲，后来跟大哥们汇合之后，天天人揍，就见到一次被揍一次。就是像韦世豪当年他自己在那个就是低级别队的时候，他能一个人踢日本的。
0: 对，
1: 我记得当时比赛中一人进俩球嘛，当时力压日本队。
0: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是反倒是跟大哥汇合了之后啊，整体这支队伍差一点。就是小时候赢不了，你大了想人家难度大，小时候不怕的，大了见他就不怕的。
0: 对，你就是恐什么症，其实这都是有由来的。
1: 但是还是要就是理性的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呢，你要知道，就是 U17 只是这个孩子在足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0: 没错，
1: 我们中国足球真正落下的时间点是在 U21 到24这个阶段。
0: 对。
1: 一个是 打不上中超的主力，
0: 是的，
1: 一个是没有出国留洋的这种机会，
0: 嗯，
1: 那这最好的一个掌球的时间点基本都是在一些俱乐部的替补席上度过的，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理性去应对和去面对的一个话题，
0: 是，
1: 否则就是你很热闹，在 U17、21、20以下都很热闹，
0: 嗯，
1: 你回到国家队层面又不行。
0: 对对，不过我觉得这几年真的已经有所好转了，
1: 好一点。
0: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下一届我们去踢 U20 亚洲杯，甚至可以拍出一套就是全中超甚至全中超主力的这么一个阵容，
1: 包括还会有留洋的。
0: 对，
1: 嗯，现在就是现在有一些在西班牙，在自己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
0: 嗯。
1: 在踢他们的这种梯队，
0: 对，
1: 并且踢的都是 A， 都不是 B，
0: 对，
1: 所以说呢，我希望这些球员呢能够在那边坚持下去啊，因为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就是中国足球的种子哈。
0: 没错，没错，
1: 其实聊法甲怎么聊到青训了？
0: 因为法甲确实它很代表青训。
1: 对对对，好，那今天是不中原也会解说一场比赛一会儿哈？
0: 对，
1: 可以预告一下啊，
0: 就是今天晚上会解说这个巴黎圣日耳曼和雷恩的这场比赛，
1: 哎，
0: 因为雷恩确实也是一支
1: 青训很强的，
0: 对，
1: 多库的母队嘛，
0: 对对对，
1: 嗯，
0: 包括现在杜埃啊，之前的这个登贝莱啊，
1: 是
0: 很多球员都从那儿出来，
1: 对，大家呢可以到时候看看朱元的比赛啊，听听朱元的解说。好，今天很开心请到朱元给我们介绍了法甲的联赛。那随这个比赛开始呢，这个五大联赛就是回到大家的面前了啊，刚刚其实跟大家说今天的这个比赛呢还是都是在进行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刚刚关注到的这个曼城虽然是0-1很长时间，最后84分钟92分钟啊，格耶格瓦迪奥尔连入2球赢了，2-1逆转了温茅斯，所以这比赛还是英超联赛有点意思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琦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南，在东海南部海面上移动的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正给我国南方地区带来持续性的风雨影响，尤其是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到目前为止，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生成20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8个。同时，西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热带低压正在活动，有可能成为第21号台风。今天，记者从广西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今天20点，邕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预计8月24号上午，豫江南宁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水。按照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预案规定，经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领导批准，决定于今天20点将南宁市豫江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国际影都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和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长春市还将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推出跟着影视游长春主题打卡线路，以光影为纽带，着力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激活城市文化活力。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电影节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体育方面，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鸣枪开跑，共34支队伍参赛，经过精彩角逐，天卓队以2分21秒63夺冠，大幅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3分26秒00的世界纪录。此刻提示，立秋之后，不少人顺应民俗开始贴秋膘进补，医生提醒，秋季养生当以健脾为先，清润调养为主，循序渐进改善身体状态，切忌盲目进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拳。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手机飞一下，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襄阳市，这里是襄阳市艺术剧院，阵容非常庞大啊。一共呢有四位嘉宾老师，我得一一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是香河倒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玉慧老师。
2: 你好，
0: 张老师您好啊。这个坠子啊，
2: 剪
0: 板儿已经拿到手上了。
2: 对，
0: 旁边的是您的
2: 我的女儿
0: 啊，何思贤，还有就是
2: 我的老师，
0: 对，
2: 徐薛荣老师，他也是香河倒坠子的传承人
0: 啊，市级的
2: 市级传承人。
0: 哎哎，还有就是
2: 孙秀珍老师，他是我们襄阳小曲的传承人。
0: 嗯，襄阳小曲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 对，
0: 也是徐老师的老伴儿。哎呀，所以今天您看啊，有香河倒坠子，也有襄阳小曲，
2: 是
0: 相当于是两个曲艺都在咱们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所呈现。
2: 是
0: 说到这个香河倒坠子，很多的朋友一听到坠子两个字儿会想到河南，
2: 是
0: 河南坠子。
2: 对，
0: 这两个曲种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2: 有。
0: 嗯，
2: 河南坠子啊是我们香河倒坠子的前身，河南坠子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只是河南坠子香河倒流派。
0: 哦，
2: 香河倒流派，我们的香河倒啊，就是我们的汉江，襄阳这个地方上游啊是老河口，下游是宜城，我们在中间这个段落呀、啊、就叫香河倒。过去我们河南的艺人们说，我们到哪儿去演艺啊？走，我们到香河倒走一走。
0: 嗯，
2: 所以艺人们都知道这个香河道。
0: 那其实就是从河南坠子那边慢慢演变过来的。
2: 是的，最初的是我们河南的艺人，到这里来行艺，后来呢，教了徒弟，在这里来了就扎了根了，开花结果，还有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呈现，是这样的。
0: 那它和河南坠子的区别在哪儿？
2: 最主要是这个方言上，
0: 嗯。
2: 还有这个音乐上，
0: 嗯，
2: 像我们徐薛荣徐老师，我的老恩师老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
0: 嗯，
2: 我们有时候在创作当中啊，他会引用襄阳的民歌小调，融入到我们这个坠子当中。所以大家在说呀，你们在湖北唱的这个河南坠子有点蛮。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国大家只要提起那个有点蛮的坠子，就是我们香河倒坠子。这个蛮呢，不是贬义词，它就是方言上有点不一样。那我跟我的女儿演示一下，我们有一段啊叫坠子情缘，来，宝贝儿。
3: 打起肩膀有精神，琴声悠扬，我们来唱坠子儿，嘿，我们来唱坠子。

襄阳的韵味儿，襄阳话，襄阳话带着点我们河南的口音儿。

那有的说了，那河南话跟襄阳话有啥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我打个简单的比方，您一听就明白了。要是河南话是这样说的，他是个小伙子，你是个小闺女儿。那襄阳话嘞？襄阳话呀，他是个儿娃，他是个娘娃。

0: 不管是那个河南、湖北、湖北那个河南，到了襄阳，咱们都是一家人儿。
1: 唱的真好，真棒啊！
0: 这一段是有个十几分钟吧，这是截取了一点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坠子跟襄阳的有什么区别？其实都叫河南坠子，只不过我们是湘河道流派。
1: 明白，而且呢，您刚才也体现了这个方言，对吧？一个是河南话，一个是这个襄阳这边的话。
0: 对。
1: 所以呢，能够看出来，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是以河南坠子大框架。
0: 对。
1: 然后呢，来到襄阳这边呢，襄河道坠子会有一定当地的小曲小调的改变，方言土语的融入，然后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
0: 是
1: 啊，您唱的太地道了，
0: 哎呀，您过奖了，真的好听，
1: 而且你看还有这个技巧，包括弹舌，对吧？非常的这个丝滑，您女儿
0: 啊，
1: 这个何老师伴奏也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坠胡啊，挺难的，啊，坠胡真的非常难。说到这个坠胡，问一下咱徐老师啊，徐老师原来就是给您的师傅是吧，郝老师伴奏，
0: 是的
1: 啊，那您这个伴奏有多少年了呀？
2: 伴奏60多年了，
1: 60多年，平常是不是您跟您老伴儿是经常一块儿合作？
2: 哎，我这是我们年轻时间在一块儿，在一个单位，
1: 在一块儿，
2: 最后调的出去了，
1: 那有没有就是跟老伴儿家里一块儿表演啊合作呀，或者说平常在舞台上有一些展现？
2: 对，就是把原来东西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像襄阳小曲啊，我老伴儿我们一起通过一段时间我们把它整理出来给它传承下去，最近这个两年我们在干这个工作。
1: 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两位老师都在，能不能您伴奏，然后呢，孙老师呢演唱一小段《襄阳小曲》，
2: 可以
1: 啊，
2: 可以。
1: 因为刚才听了是咱们《襄河道坠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欣赏《襄阳小曲》。
2: 行
1: 啊。

0: 腿呱呱呀。
1: 没有了。
2: 哦，
0: 真棒真棒。
2: 冒昧的问一下，两位老师高龄了
0: 80。
2: 80了啊。
0: 对，
2: 完全看不出来啊。
0: 谢谢，
2: 而且配合天衣无缝。
0: 谢谢
2: 啊，我很感动。就是首先呢，就是80岁高龄，
0: 是的
2: 啊。另外呢，就是爷爷啊，就是您在伴奏的时候很宠溺的在看着孙老师啊。其实刚才我也注意到张老师了，就是张老师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敬重的眼神，然后面带微笑，还打着这个坠子板儿，也在喝，也在伴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曲种，但其实呢，得有着相通的地方。您是跟郝老师学唱
0: 的，
2: 但其实这个《逍遥小曲》其实也和坠子，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融合，
0: 差不多都是用当地的方言。
2: 嗯，
0: 你看我刚才唱了个小段儿。儿娃子娘娃子，
2: 嗯，
0: 刚才老师唱的也有娘娃子穿粗衣、
2: 哦、
0: 这就是襄阳当地的方言。
2: 没错啊啊因为之前也专访过何中华老师，就是这个湖北小曲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
0: 哎、
2: 其实襄阳小曲和湖北小曲也有着这个类似的地方。
0: 是
3: 啊，
2: 但您这边伴奏刚才用的是二胡吧？
3: 哎，二胡
2: 啊，和这个坠胡又不一样了。
0: 对
3: 啊，对。
2: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通百通，这是襄阳小曲的一个呈现。那咱再说回来，香河道坠子，您是不是也是在跟徐老师学坠胡？
4: 对，
0: 是
2: 啊。学了多少年了？
4: 我是小时候边学拉二胡的时候就也在学坠胡。
2: 哦，
4: 我一直学到12岁差不多。
2: 那你觉得二胡和坠胡难点在哪儿？有区别在哪儿？哪个
4: 区别在哪儿？我觉得坠胡更难。首先它的琴杆就比较长，
2: 嗯，
4: 跟二胡不一样，所以它就音域比较宽。
2: 嗯，
4: 对，在坠胡里面我们很少就是用二指，就基本上用一指三指，因为它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比较大。而且坠胡跟二胡演奏也不一样，我觉得坠胡更多的是给坠子演员伴奏，所以我们平时更多就是要包演员的腔，就是要突出演员，包住演员这样。
2: 坠胡对吧？坠子都有这个坠，所以更加搭配。另外呢，就是您也刚才说的包，其实也是包了，就是你一个人还要负责另外一个节奏点，
4: 对
3: 对，
4: 脚帮，
2: 对。然后这个脚帮相当于另外一个节奏，
3: 是
2: 所以其实挺难的，手脚并用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在。其实刚才两位老师是演绎，我感受到了孙老师不同的情绪，第一首是非常开心的，后面可能是那种比较思乡也好啊，它是两种不同的情绪。那刚才呢，张老师您唱的这个香河道坠子其实是一个讲述感的，
0: 是
2: 能不能再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一下香河道坠子？
0: 可以啊
2: 啊。
0: 那我们唱一段《水调歌头》。
2: 好，
0: 因为现在呢，年轻的观众不多。最近我觉得呢，有一些年轻人关注了我们，而且呢，也成为朋友，愿意学习《香河道坠子》。我们把我们的伴奏也发给他们了。这来自于哪儿？来自我们的唐诗和宋词。
2: 嗯，
0: 我们用坠子的形式来展现。
2: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首唐诗，叫《春晓》。
2: 嗯，
0: 巧了。春晓的诗人呢，就是我们襄阳的
2: 孟浩然故里。
0: 对、这个春晓呢，原创着就在这儿做
2: 的。
0: 原创是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
2: 啊、
0: 和我们的徐老爷子。
2: 哦，
0: 因为郝老师呢，他只是唱，给他哼唱出来、这个记谱啊，都是老爷子。然后现在呢，全国各地在用我们襄阳创作的这一段《坠子春晓》的伴奏
2: 啊、
0: 在传唱。
2: 哦。
0: 那我们唱一个春晓好吧。
2: 哦，好。
0: 嗯，这个也是叙事的啊。

绝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0: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创作方式来呈现呢？这是当初啊，我也向这个采访的，我问过老爷子，我说你设计这个唱腔，为什么最后要用成嗯啊哎哎那个哎哎嗯哎哎那个哎又重复的？后来老爷子给我讲啊，他说理解不同，他的理解是，我们襄阳啊，四季分明。春暖花开的时候，特别是啊，诗人孟浩然还在睡梦中春困，被外边叽叽喳喳的鸟声啊给吵醒了。打开窗子一看，哦，这地皮儿是湿的，散落的有花瓣儿。不用说，昨天晚上下过雨，吹过风，花瓣儿啊，吹落雨，这个打落了一地。诗呢，也有点感叹，也有点心疼，所以啊。这个意境是，嗯哎哎，他在思索，他在回想昨天晚上下雨、刮风的这个意境，才那呀咿呀嗨，这是他的创作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境，是吧？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就刚才您唱的时候，其实也有节奏的变化，
2: 有，
1: 对吧？然后有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同时呢，就是如果沉浸进去之后呢，那个画面感就有了啊，所以真的非常好，不仅唱得好，伴奏好，同时我觉得徐老师的创作也非常好。这个创作是什么时候啊？哪一年啊？
3: 2017年之前。2017年我到河南上的那个培训班，上培训班都已经有这个春晓了。2015、2016年
1: 哦，也就是10年之前，
2: 10年
1: 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2: 对对对啊、哦，
1: 那个徐老师有没有给您伴奏过？
3: 经常伴奏，
1: 经常伴奏。
3: 原来我们在茶馆说书
1: 啊，
3: 这个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单位啊，前身是襄阳市歌舞团
1: 哦，
3: 后来我们跟这个襄阳市豫剧团
1: 啊。
3: 还有襄阳市京剧团2013年的时候合并到一起了。
1: 嗯，
3: 没合并的时候，我是1991年从河南到的襄阳来。
1: 嗯，
3: 那个时候啊，歌舞团给老爷子还有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啊，一年有任务，一年你们是演100场的任务是吧？
4: 嗯嗯嗯。
3: 后来把我招进来之后啊，我跟他们一起共同来承担这个任务。
1: 嗯，
3: 那你平时惠民演出啊，没有那么多场次。那怎么办呢？那就到下边的茶馆说书。像我们周边管辖的有几个县市，老河口、古城、南漳，包括枣阳，这都是我们底下襄阳地区管辖的县市，到那儿去演出。每年就是大年初一，越是老百姓闲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去演出。那个时候在茶馆演出，我们说的都是长篇大书。
1: 嗯，
3: 长篇大书那就是用扣子。
1: 嗯嗯，
3: 要扣住观众嘞。
1: 嗯，
3: 一场是2.5小时。
1: 嗯，
3: 那就是老爷子在给我伴奏，基本上都是即兴的。
1: 哦，
3: 所以说一本大书，它当中是有说有唱，本身咱们这个曲艺就是说唱嘛。
1: 嗯，
3: 基本上我们说的有胡家将、杨家将、海瑞呀、铜林传呐、隋唐演义呀，在一个地方扎住庄子，就是要说两三个月，就是基本上把这100场演完。那书没说完，我们的任务完成怎么办呢？啊，当地的人留我们的，我们就继续说。所以每次要为歌舞团完成场次，都要有100多场，就这个曲艺队这一块儿。
1: 嗯，
3: 所以我们经常合作。我唱的这些小段也好，或者是我的唱腔，很多都是徐老师给我排练，
1: 嗯，
3: 我们行内话叫抠戏、
1: 嗯，
3: 抠出来的。现在老爷子如果我在直播，他一看，那你这阵唱的不对呀，
1: 哦，
3: 来，我跟你说说，
1: 嗯，
3: 老爷子有一段唱腔设计的非常好，我去河南了之后，
1: 嗯，
3: 河南好多人也跟我们学，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1: 嗯，
3: 也是我们襄阳的一个作家董志平先生，创作了一段草莽秀才，它是一个中篇的。
1: 嗯，
3: 我们是截取了中间的一小段，要不徐爷爷给这阵拉一下
1: 来，
3: 用你的弦，你用的方便一些。那我们就唱个几句，我前边白说一下，不说白还顺不上。
1: 好，
3: 故事就发生在大清朝乾隆皇帝在位48年的8月14日这天晚上3更过后一点点儿。你听，在武当山下草甸镇东南25里地的官道上，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铃铛声。借着月光，顺着声音望去，哦。有一人骑着毛驴儿正赶路呢，驴背上坐着一人，看年纪也就在那30多岁，生的是眉清目秀，穿了一件蓝布长衫儿，左肩膀背了个小包裹，右腰下挂了个酒葫芦。此人是谁呀？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名叫陈守义。这个陈守义啊，他家就住在武当山下的草甸镇，家里边一家四口度日，上有70岁的老母亲，下有一个13岁的儿子，他们夫妻两个一家四口。要说起这个陈守义，在武当山这一带那可是大名鼎鼎，是出了名的文化人啊，特别是20年前。他就考中了秀才，又在近10年间几乎花光了家里边的所有积蓄，潜心创作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就叫《 白蚁碧炭。各位，这部书可不简单呐，那里边包括的内容太广了，有农商渔猎、气候水土、物产饮食、竹木工艺、杂戏武术、奇闻异事、中医偏方、诗文书画各方面的学问。为了写好这部书啊，他放下秀才架子不顾，真心诚意的和那些打鱼的、种地的、采药的、卖艺的、熬汤的、榨油的、挖窑的、烧炭的、玩蛇的、算命的、赶脚的、做饭的、弹花的、织布的、拉线的、唱戏的、推车的、担担的、轱辘锅的、卖蒜的、铁匠、木匠、古铜匠、走坊郎中、阴阳线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能人们交朋友。20天前，这部书总算是完稿了，他就带着书稿，骑着他的小毛驴儿，要到我们襄阳。

0: 菜呀，请朋友们帮他校对校对书稿。这不，昨天校对完书稿，今天是农历8月14，天明就是8月15了。他准备赶个夜路，天亮就能够到家，与一家老小共同团聚过节日了。正因为要赶夜路啊，为了
1: 是有说有唱，
0: 这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过去我们在茶馆说书就是这样的。
1: 对，而且您的整个口齿非常的清楚，同时也有这个画面感。另外一个里面也有贯口也好啊，有这个叫舵板啊，有舵子呀，包括类似于字儿的一些东西，包括开脸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张老师不仅仅，唱得好。同时说的也好，
0: 哎呀，您过奖了。
1: 再加上这个徐老师的这个伴奏，两个人配合也非常好。徐老师在伴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想哼啊，在找那个调啊，是吧？您一直在哼，这我得说一下，就是现在徐老师其实耳朵是有一点这个耳背哈，
2: 不行了
1: 啊，
2: 这儿不行。
1: 但是就算这里不行，但凭借经验和手感，依旧能拉得特别的准。我觉得这都是几十年的功力。
0: 我给您讲一下老爷子的故事
1: 啊，
0: 他是小时候9岁都学习
1: 啊
0: 河南坠子的坠琴伴奏了。
1: 哦，
0: 原来他的老师是个盲人。
1: 哦，
0: 小时候别人都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他身上体现到了。冬天就是下雪
1: 哦，
0: 老师可能晚上睡觉那时候没有钟表。估计7点多都睡了，睡了一摸愣之后，估计那一会儿才11点的样子，就蹬一蹬大去练功去。他就拿着这个坠壶到我们襄阳的老城墙上。
1: 嗯，
0: 老师说了，哪儿风大坐哪儿练，因为你不在这个风雪中练，将来以后咱们出去到外边演出，那你手冻得拉不成怎么办？你必须在风雪中练。
1: 哦，
0: 所以哪儿的风大，哪儿的雪大，他都在哪儿练。老爷子坠琴伴奏这个技巧非常了得，而且呢，他从那个时候养成了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练功，雷打不动。你看现在都80岁的人了，到现在每天上午的8点半到11点，2个半小时的练功，
1: 每天还练。
0: 每天，我的孙娘，我叫孙娘，孙老师
1: 啊，
0: 对他有意见。
1: 哦，
0: 说他爱坠壶超越了爱他。
1: 哦哦哦，
0: 他们家里边来的客人再稀奇，谁都不能够打扰他练坠壶。
1: 哦哦哦，
0: 所以说人呐，难得有一爱好，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没有爱好。那老爷子非常幸福，9岁开始练坠壶，他就是一种爱好，一直到现在不间断。今儿上午都一直还在练。
1: 哦，
0: 你问问他，他每天他不练他着急。
1: 哦，对，这个东西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尤其这个乐器你不练就忘啊，这个
0: 是的，是的，
1: 这必须得练。我太佩服您了啊，徐老师太厉害了。那徐老师，我感觉您这个跟坠壶一起的时间啊，都比孙老师一起的时间长。
2: 对，
3: 说对了，说对了，
1: 是吧？
2: 是，
1: 您不吃醋吗？
2: 嗯，是的，
3: 这是工作需要，工作需要。看刚刚张老师说了，他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有那个演出任务嘛，一年给团里边100多场吧。
1: 嗯，
3: 后来就是他们一出去就是孩子们开学，就我们家孩子，郝老师家孩子嘛。
1: 嗯，
3: 孩子们开学他们就出去，还有过春节的时候，正月初一必须出去。为什么？因为人家大家都放假，他们就出去演出。
1: 嗯，
3: 在茶馆一出去就是半年。
2: 是，
3: 所以你刚刚说对了，
0: 这又当爹又当妈，
3: 我又当爹又当妈，
0: 两个孩子，
3: 他跟郝老师和张老师他们在一块儿的时间比跟我在一块儿的时间还长。我跟你说这个，我们俩都说一个笑话。就是过去有一个那个电视剧叫《敌营18年》哈。我说你跟郝老师还有张老师，你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完成那个演出任务，整整18年。整整18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孩子都参加工作，
2: 他们这时候，
3: 这时候他们20多岁，
2: 20多岁是吧？
3: 他们才没有这样出现，
0: 没有那个任务。
3: 18年，整整18年。
1: 嗯，
3: 你说，
0: 反过来说，他也比较幸福，老爷子比较幸福，他有爱好啊。
1: 对，我觉得找了一个好老伴儿。
2: 哎，
1: 能理解支持您，
3: 因为我们俩都是同行嘛。
2: 对，
0: 他也是因为坠壶结缘嘞。
3: 对对，
2: 原来是
0: 因为过去在宣传队。
1: 哦，
0: 宣传队
2: 是

0: 上上台，
1: 啊，
0: 我们两个都是里边学员，
1: 哦，
0: 都一块儿进去的，就是，
1: 啊，那您会唱坠子吗？
0: 他也唱，坠子他也唱，
2: 我也会，
0: 坠子他也唱。
3: 我的老师是郝桂平
1: 啊，
3: 他也是我老师的学生。
2: 对，
1: 哦，
2: 我是
3: 他是先学习的河南坠子，后来在1964年
1: 啊，
3: 因为想丰富我们襄阳本地的曲种，因为老光坠子
1: 啊
3: 太单一了，出去惠民演出啊什么嘞。还希望有其他的剧种出现，结果有一个盲人，他的老师叫苏作伦，是一个盲人，走到哪儿别人可能给一点钱，然后自己拉自己唱，再走再唱，后来人家把他们请到这个宣传队里去了，说你帮我们教这些学生吧，让我们这个剧团呢多一个剧种，后来那个老师都到团里边去教他们，孙老师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台柱子，后来呢他不是拉坠胡吗，那最后也拉这个二胡，包括现在也是二胡跟坠胡间，坠胡伺候郝老师，二胡咧就伺候他老伴儿，
1: 嗯，
3: 这么多年都是这个样子。你像今年我们都创作了新唱腔，娘儿俩说彩礼呀，防诈骗呢，都是我们襄阳市的任务，一风一俗的，还有最近我们创作了一个支点说，我们襄阳跟宜昌是我们整个湖北省的经济上的一个支点，也创作了一个，就是我的女儿帮我一起谱曲，完成了这个。今年这三个小段地方演出的多一些，方便呢。
1: 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曲艺，所以呢就结缘，因为曲艺成为了一家人啊，可能聚少离多，但是也是很支持很理解。
0: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坠胡多少年了？
0: 70年代的时候，
1: 真的陪伴了您一辈子啊！
0: 一辈子
1: 啊！
0: 嗯，
1: 我问您一个灵魂拷问吧，啊，这个徐老师，您更爱您手里70年的坠胡，还是更爱孙老师啊？哎呀，这这么直接吗？
0: 对我这个，他跟着我一辈子吧。
2: 因为
0: 那我也认，
2: 因为他跟他时间更长，他年轻的时候从小开始学就跟他嘛，对，
0: 跟我的感情最深，
2: 对，
0: 每天说话，
2: 这就他的孩子，
1: 嗯，
2: 他说这是我说笑话啊，这是我不会说话的哑巴儿子，
1: 他也能说话，您一拉他就会说你好，对，您拉点这个说话呗，
2: 你好，
3: 根根根。
1: 你看，
2: 公鸡叫，
1: 哎呀，真厉害啊！
3: 坠胡模仿人声最像。
1: 哎呦，既然那个孙老师也会坠子，张老师咱也是唱坠子的，我觉得这样行不行啊？应该之前也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咱四个人一起合作，从来没有两个坠胡一起伴奏吧？
3: 没有。
1: 那既然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嘛，能不能两位一起伴奏？
0: 可以啊，
3: 好。
1: 然后呢，孙老师和张老师找一个共同会唱的这个坠子，然后咱可以那个接力唱一下。
0: 我跟你学。
2: 那我们唱什么唱？就唱《春晓》嘛。

0: 可以了吧？
1: 哇，真好！哎，我真觉得，哎，不违和，哎。不违和，就之前应该从来没有排练过，对吧？
2: 没有，
3: 这
2: 没有，
3: 第一次，
1: 第一次，而且。

0: 徐老师在家，我们有时候也唱
1: 啊，唱这个，
0: 有时候也唱，对对对。
1: 但是两位应该也之前没有这样一起，
0: 没有，从来没有教过他，
2: 有时候有过，那是在家里。
1: 对，我觉得真挺好的，这一下子就有了一个美好的影像记录了啊。
0: 而且就是师徒俩人嘛，
1: 对，
0: 他们俩，
1: 那师徒俩人这也算师姐妹吧？有，如果从那个郝老师那儿算，
2: 我们这就乱辈儿了。
1: 好，
2: 你看
3: 乱上辈儿了。
4: 他是我的叔叔
1: 啊，
4: 他是孙子辈儿的
1: 啊，
4: 他有时候他在学生
1: 啊，
4: 你看，要是我也是学生
1: 啊，
4: 那不是师姐了吗？
1: 对对对，
4: 我的老师跟他是一辈儿的，但他
0: 又我又是郝老师的学生，
5: 音频学的学
0: 生。我们这个在襄阳的话，不像北京那样传承，就是你是谁的学生，就相声特别讲究这个。我们这儿就是没有这一说，是根据自己年龄大小来区别的。对，
1: 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也是因为香河道坠子，然后呢大家
0: 做结缘，
1: 对，在一起，可能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挫折呀，包括困难，因为现在这个曲艺的发展也是波折的嘛，
2: 是，
1: 但也因为有像几位老师的这样的坚守啊，才能给这门曲艺香河道坠子留下一个根。一直在聊，其实刚才说了徐老师还有孙老师简单的一些小故事啊，再聚焦到那个张老师的这个身上，您为什么会学习香河道坠子？刚才您说到了是从河南过来的。
2: 对，
1: 您是河南哪人？
2: 河南邓县的，现在叫邓州市。我的老师叫郝桂平，郝老师的妹妹叫郝桂芝。然后嘞，七几年的时候到我们村里边去说书，七六年的时候。
1: 您多大呀？您那个
2: 五岁。他一说也就是好几千，村里边要派饭呢，他要有一个地方住啊，派到我家里。我妈妈非常贤惠，后来这个村里边他应该是在这个生产队说完到那个生产队，应该再到那个生产队去住，他就觉得这家人好，他都愿意就在我家住。那个时候都认识了，后来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他不断来，后来兴说说到城市里，他带的一个学生就是要出师了，没有学生，然后嘞，给我父母说，你家的孩子能不能给我一个，叫我带他来。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去学一学。后来我到十八岁的时候才真正的学。后来因为他们是姐妹关系嘛，就想着在农村，孩子学这个为什么嘞？为了自己的前途啊。正好郝老师在这边嘞，也没有更合适的学生。就跟徐老师一商量，通过这是个单位给我招过来了，通过考试招过来了。招过来最初的时候跟着老师们到茶馆的说长篇大说，那不会啊，那就跟着老师们熏呐。
1: 哪一年过来的？
2: 我是九一年，当时是这个单位的前身叫襄阳市歌舞团。
1: 哦，歌舞团有曲艺，
2: 有曲艺队。
6: 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
7: 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
6: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8: 在湖南中部雪峰山脉的深处，流传着一个听起来有些神奇的说法：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

成的稻田，凭什么岁岁年年旱涝保收呢？古人为什么放着平地不种，偏要把田修到陡峭的山上去？没有塘坝，没有沟渠，紫雀界的水又从哪里来呢？这座不用一坝一闸的灌溉系统是什么人修起来的？千百年过去，山上的农家究竟是怎样让这套古老的工程运转到今天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紫雀界梯田无坝自流的水利奇观。大约在10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开始了，人类学会培育和种植作物，慢慢摆脱了对采集的依赖，这就是农业的起源。最早的农田都集中在平坦好耕的土地上，可是人口一代代繁衍，平地渐渐不够用了，人们只好把目光投向山地。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说得很直白，盖田近而地，地近而山，平地种完了种坡地，坡地种完了就只好向山要田了。中国本来就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地约占国土的2/3，《诗经》里有占比板田的句子，战国时期宋玉的《高唐赋》里也写到山坡上孤零零的田亩，这些板田就是山坡上的农田。梯田这个称呼最早见于南宋名臣范成大的《参鸾录》，他路过元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宜春，看到仰山岭板之间接田，层层而上之顶，于是记下了梯田二字。当然梯田的历史要比这个名字早得多，四川彭水的东汉墓里出土过一幅陶田图，丘与丘相接，高低错落，已经很像今天的梯田了。那么古人是如何在山坡上开辟出梯田的呢？元代农学家王珍在《农书》里分了三种，土山上开田，就把山坡一级一级削平，土石各半的山坡要先垒石头做田埂，再包土成田。山势太陡，实在没法修台阶的地方，就一砍一砍，局部整平，勉强耕种。无论哪一种都是大工程，所以到了人口压力凸显的宋代，南方丘陵地带修梯田的记载一下子多了起来。浙江奉化一带土狭人稠，福建山区也是垦山垄为田，层起如阶级。湖南山丘占全省面积将近70%，开发梯田更是题中之意。宋真宗以前，湖南进水的好田已经开完，官府于是提倡种山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湘中新化县西部水车镇的群山沟壑之中，数万亩紫雀界梯田依山就势盘旋直上，一层一层铺到了云里。梯田的修筑帮助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短缺的矛盾，开创山区稻作农业的先例。当然种水稻头一个条件就是水。紫雀界一带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1600毫米，是典型的稻作区。可梯田高踞山坡，水从哪儿来呢？古人的办法大体有三种，一是在高处凿深塘筑堰坝蓄水灌溉，二是在山腰挖沟渠，把大山流下来渗出来的水尽数截住。云南哈尼梯田的骨干沟渠就有4600多条。三是水源比田还低，就用机具提水。王安石诗里写道，妇女洗秋凉，踏车多笑语，说的就是用水车给山田提灌。反观紫雀界，除了田与田之间的沟口和几节竹筒水管，竟然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水利工程的设施。神奇的是，无一口山塘，无一处水渠，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岁岁

年年旱涝保收。譬如2003年，新化县城所在的平原地区大旱，80%水稻田开裂，紫雀界却喜获丰收。2018年夏天再遇大旱，全县280座水库干涸了82座，17000多口山塘有3%见了底。这一切却与紫雀界无关。当地甚至有说法，山下越旱，山上收成越好。老农的解释是，田里不缺水，持续晴热，让水温升高，反而催苗增产。无塘无库，无井无泵，水从何来呢？研究之后，人们发现，梯田所在的整座大山本身就是一座天然大水库。紫雀界的林地与稻田之比是2:1，山地上足足有4层植被，最上层是松、柏、枫等乔木，枝繁叶茂；第2层是山茶、紫荆等灌木，密枝如麻；第3层是蕨草落叶，最下面是盘根错节的草根、树根。天上落雨经过层层拦截，小雨没有水滴直打地面，中雨形不成坡面漫流，就算暴雨也被林草落叶接住，均匀地渗入土中。1990年6月15号，当地下了一场116.5毫米的大暴雨，气象站观测结果为山上没有发生水土流失。水渗进山里又去了哪里？紫雀界地表是沙壤土，吸水性能极好，每立方米土壤能储水0.2到0.3立方米。山体是花岗岩，岩体坚实，裂隙很少，恰似池塘一块不透水的底板。植被拦，土壤吸，岩底托，这三样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套优良的蓄水系统。就算20天不下雨，凭土壤里存的水也足够灌溉，再加上层层梯田本身也能蓄水，田埂一般高20-30厘米，每亩梯田能蓄50-60立方米的水，几万亩田块加起来又是几百万立方米，两重储备保障了稻田一年到头用水无忧。到了稻田需要水的时候，山体在雨季吸饱的雨水就以潜水的形式从山腰坡地的岩缝和土壤空隙里冒出来，形成无数常年不竭的山泉、山溪。溪流水位有多高，梯田就能修到多高。灌溉的时候用小小的溪坝截流，经输水渠送进田区，一层层的狭长田块本身就是上田往下田输水的通道，当地叫借田输水。相对独立的田块就修一小段短渠引水，这些灌溉单元都不大，渠道又短又细，当地人管它们叫毛镇。紫雀界的毛镇总长超过150公里，却都是些简易土渠，用最少的工程量保障了每一块田的用水。水从高一级田流进低一级田时，为防止冲垮田埂，人们就地取材，用打通的竹筒把水送到离田埂角远些的位置。这种竹渡槽当地叫简，排水同样巧妙，利用天然山谷沟道在合适的位置开排水口，暴雨来了，径流分级陷入鸿沟，不冲田埂。一般来说，坡度超过25度就不宜开垦，而紫雀界凭着这套精巧的输水排水系统，梯田坡度最大能到40-50度。人们叹服之余，自然要问，这片梯田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人修起来的呢？湖南种稻的历史极早，稻县遇谗言出土的古栽培稻距今10000年以上，但紫雀界梯田本身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1998年，新化县文田镇龙溪村出土了3把石矛，鉴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兵器，证明4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了。当地出土的铜制铁

制生产工具和兵器，年代大约在秦汉时期。2000年前的紫雀界可能已经有了农业，不过当地至今流传着对张五郎的崇拜。这位又叫开山五郎的神，是眉山猎人敬奉的狩猎神。相传他双脚反生，倒立行走，猎食法术，老虎、豹子、野猪都会乖乖钻进他的圈套。逢年过节进山巡猎，人们必先祭祀。这个习俗正是当地先民以山地渔猎为生的历史痕迹，也侧面说明了紫雀界山高坡陡，开田并不容易。真正的转机来自北宋的一桩大事儿，开眉山。所谓眉山，就是今天新化、安化境内的山地，地势险要。宋史记载，眉山洞蛮就不与中国通。唐末五代中原战乱崛起，宋初还不断进扰内地。朝廷先是沿用唐代的老办法，任命酋长做土官，姑且笼络。到宋神宗即位，决定开疆拓土。熙宁五年，也就是1072年，眉山诸部望风归附，朝廷清点户籍，得民14800多户，田地26万余亩，随即以山地设置新化县，把这里纳入了郡县管辖。其实在这之前，梯田的种子已经埋下。据新化地名录记载，水车镇楼下村的罗姓史迁祖罗彦一，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就迁到了这里。村子取名楼下，正是因为村后陡坡上的田土像楼梯一样。可见最迟在北宋初年，紫雀界一带的梯田已经初具规模。新化设县之后，中原先进的农作技术传了进来，梯田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直到今天，耕牛在新化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很高。当地人把农历4月初8当作牛的生日，这一天人和牛都放假一天。到明清时期，紫雀界梯田的开发大体成型，还建起了不少服务生产的工艺设施。单是西溪河一带，明清两代陆续修筑的茶亭就有10几座，淡如亭、吉清亭、泽润亭，至今名字犹存。这些茶亭靠乡民捐资兴建，还在周边置办田产维持运转，大大方便了劳作的山民。茶亭之多，正是当年梯田稻作繁荣兴旺的见证。从北宋开眉山算起，紫雀界梯田已有近千年历史。难得的是，这套灌溉工程千年不衰，至今仍在有效运转，养育着山上16个村17000多人。这些梯田全部靠人工建造，没有水准仪，田块的蓄水面就是农民的测量工具。有些田块长100多米，灌上水，首尾水平无尽，令人叹服。修田讲究循序渐进，先在山坡平缓处开缓坡旱地，耕作一段时间，让旱地越来越平，再把它改成台地，继续耕作熟化，最后才改造成水稻梯田。养田更有讲究，每年秋收之后，农民会把稻田灌上10到20厘米的水，一直泡到第二年开春，既防止土层干裂，保住田块的蓄水功能，也顺便清查田埂上的孔隙，及时补漏。春季插秧前要犁田整田2-3遍，田埂虽窄，筑砌却极为紧密，还要抹上粘土。善于泥鳅爱打洞，农民夜里还要提着灯去巡查。紫雀界的田块大的不足1亩，小的只能插几十株禾苗，大小悬殊的田怎么公平分水呢？农家的办法叫刻石分水，在灌溉水渠里放几个小石墩或者木墩，墩与墩间距不一，分别连着不同农户的田，水流过第一个石墩，分成

一道进田，一道继续下行，再经石墩逐次分流。石墩缝隙的宽窄还按着各家田亩的大小设计，田大的缝宽，田小的缝窄。最妙的是石墩之间还装着小闸板，自家灌完了，观闸节水，下游的田水量自然增加。一套简单装置让大多数田块用水均匀，农忙时节邻里之间也不会为了抢水红脸。田里也不止长稻子，每年五月中下旬秧苗返青，农民就把雏鸭放进稻田自由散养。九月收稻，鸭子留在田里啄食散落的谷粒和田间害虫，一直养到重阳。稻田养鱼也是同样的节奏，五六月间放鱼苗，九月收获成鱼，小鱼留在灌水的冬田里越冬。鸭和鱼在田里吃虫吃草，粪便肥田，游动又把泥水搅活，改善了土壤的透气性。一份田两份收，还养出了好生态。千百年来，紫雀界的农家不回林开荒，也不要河水倒流，而是先保护后开发。2014年，国际灌溉委员会首次评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紫雀界梯田，成功入选，实至名归。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梯田耕作也养出了紫雀界独特的民俗。一年中最隆重的祈福仪式是农历八月初十的稻神节，祭拜尝百草教民种稻的神农氏。这一天，人们备下猪头四足、雄鸡梨酒等十多种贡品，请五位道士登上高台，以最隆重的仪式祭拜五谷大神，祈求风调雨顺、人寿年丰。中秋除了吃月饼，当地还有个独特的风俗叫送小孩，简单说就是孩子们把偷来的冬瓜装扮成男孩模样，送到还没有生养男丁的人家，再扯断瓜藤让瓜水流出来，算是这个小孩尿了床，祝愿主人家来年添丁。这些风俗的背后正是梯田耕作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民以食为天，紫雀界的饮食也和梯田紧紧连在一起。稻米是主食，米做的粑花样繁多，糍粑是过年必备，还有一种叫鸭子粑。山高物重，新鲜食物存不住，山里人又有风干板鸭、柴火腊肉、酸辣腌菜，这一整套耐存放的美食都是梯田生活的滋味。最有乡土气的一道要数水车冻鱼，做法简单的出奇。田鱼下锅清水煮开，不放油也尽量不放葱姜，捞出来在常温下放上一夜，就自然凝结成坨，晶莹剔透，入口即化。当地人坚信只有用梯田里养的田鱼配上当地老井的水，才能做出最地道的冻鱼。这道简单的菜是对食材的尊重，也是对梯田文化最长情的注解。上千年的梯田技艺就这样在一餐一饭里悄悄传了下来。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回头再看这句老话，紫雀界人最清楚它的分量。那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他们的祖先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杰作。没有一座大坝，没有一条干渠，有的只是对一座山的脾气秉性摸透之后顺势而为的千年坚守。如今16个村庄17000多人依然在这片梯田上春种秋收，自流的水还在流，古老的田还在长。紫雀界这部写在山坡上的水利史诗，一页一页还在往下续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

0: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了过去的事情，是一首儿童歌曲，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人，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歌。

0: 词曲作者管桦和瞿希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它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对，北京开始那个紧张起来了，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

好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要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快传太医。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五集。
1: 皇上，已经行走多时，喝点水吧。

0: 三郎。
1: 啊，没事儿。玉环，昨夜颠簸，爱妃你受苦了。啊，
0: 玉环不觉得辛苦。三郎，
1: 啊，
0: 咱们接下来到哪儿啊？
1: 到咸阳望贤宫，到了以后就可以好好的休整一下。
0: 好
1: 啊。哎，李氏啊，此书怎么如此的冷清？
2: 回陛下，老奴已查看过，望贤宫无人无粮，已是一座宫殿。
1: 哦，
2: 陛下和贵妃暂且休息一下，老奴已派人四处去找食物了。
1: 啊，好，好。哎，你等等。
2: 哦，皇上还有何吩咐？
1: 我问，你要到哪里去找啊？啊，咱们这么多人，百姓家哪有充足的粮食供给咱们？将士们不能挨饿，这样吧，让上师公拆下行宫的木头，宰杀御马，给将士们充饥，充饥。
2: 遵旨。
1: 哦，来，玉环，
0: 嗯，
1: 咱们下车，在这儿歇一歇，啊。
0: 好。
3: 杨国忠参见陛下、贵妃。
1: 啊，平身。
3: 谢陛下。陛下，臣刚刚去集市上，就只买到这几个胡饼。
1: 哦。
3: 哎，胡饼粗糙，实在是难以下咽了。
1: 哎，啊，哎，不妨事，不妨事，百姓吃得，朕就吃得。来来，给我给我。啊，爱妃，来吃点吧。 啊
0: 大家都没有饭吃，这胡饼留下两个，剩下的分给孩子们吧。
1: 嗯，好，好。
3: 是。
4: 见皇上。见皇上。
5: 见皇上。见皇上。
2: 启禀陛下，帐外有百姓听说您到了，要进来拜见。
1: 哦，那让他们都进来吧。
2: 是，都进来吧，都进来吧，
6: 都进来
2: 吧，
6: 都进来。
7: 皇上，参见皇上，参见皇上。
1: 大家都平身，平身吧。
8: 谢皇上。
9: 皇上，安禄山的狗贼让我们有家不能回，有地不能种，去征战的娃娃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10: 皇上啊，我们家的铁柱才十四，还没有长毛高呢。
7: 县令跑了，庄稼荒了，到处都是盗匪，我们没活路了。皇上，为我们做主啊！
11: 皇上，做主啊！
7: 剿灭叛军，杀了安禄山！
11: 对，
12: 杀了安禄山！杀了安禄山！
13: 皇上，当朝宰相杨国忠欺上瞒下，残害忠良，该杀。
1: 是啊，皇上，杨国忠误国，其罪当诛啊。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听朕说啊，你们的苦朕都知道，都知道。朕情系安禄山，以致生灵涂炭，山河尽毁，朕愧对大家，愧对大家呀。
7: 皇上，
1: 请大家放心，朕一定全力抗敌，誓杀安贼。
11: 皇上万岁！万岁！万岁！
8: 乡亲们，请起，请起。啊，诸位的家中可有可食之物？
14: 有。
8: 如果有的话，请拿来一些。哦，不论粗细，给朕的儿孙们充充饥。
14: 有，皇上，我家有小米饭。
9: 我们家还有一些黑面饼，还有一些绿豆粥。
15: 我家还有几个窝头。
8: 对，好的，好的。
2: 无论粗细，尽可以拿来。
8: 好啊，
14: 去去去去去，
15: 都拿来。
16: 6月14日。怨气十足、疲惫不堪、怨声载道的西行大军好不容易走到兴平马尾坡，再也不肯前进。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带领下，将士们愤怒的矛头直指杨国忠。
14: 宰相大人，请等一下。
3: 什么事啊？
14: 宰相大人，我们几个是突破使者，是来觐见大唐皇帝的，却赶上这等祸事，我们都饿了一天一夜了，我们何时才能回到家乡去啊？
17: 是啊，大人。
3: 目前形势严峻，道路断绝，到处都是叛军呐、
14: 宰相大人呐、家人都盼着我们回去，宰相大人得替我们想想办法呀。
3: 好了，大家先不要着急。等到形势稍缓，
18: 杨国忠和吴蛮子谋反，杀了反贼！
19: 杀了反贼！杀了反贼！
20: 放箭！快放箭！
21: 杨贼已死，这个杨贼的同谋统统斩杀！
22: 是！杀！
8: 李氏，
2: 哦，
8: 外面出了什么事儿？
2: 回陛下，出大事了，杨相被杀了
8: 啊！
2: 头颅就悬挂在了驿站门口，杨轩、韩国夫人、魏方巾也被杀了。
8: 这，
2: 魏大人被打破了头。
8: 这是为何呀？
2: 回陛下，士兵们的怨气太大了，虽是安禄山叛国，实则是杨国忠误国，积怨太深，全天下的百姓都恨不得杀了杨国忠。
8: 事已至此，
2: 可现在将士们围住驿馆，还是不肯离去呀、
8: 国忠已死，他们还想做什么？
2: 这
8: 陪朕出去看看，
2: 是。
8: 哎，
2: 皇上驾到！
23: 参见陛下。
8: 众将士们护送朕到此，一路辛苦了。快快请起。
24: 臣玄礼，启禀陛下。杨国忠叛国已被我们斩杀了，请陛下治罪。
25: 请陛下治罪。
26: 请陛下治罪。
8: 大将军言过了，宰相不仁杀之，为国除害也，理当嘉奖何罪之有啊？等朕到了蜀州，一定慰劳嘉奖大家。大家都辛苦了，速速收兵，归队吧。大家为何不愿散去？
24: 启禀陛下，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23: 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14: 你，
8: 好一个陈玄礼，你这不是在逼朕吗？

0: 朕当自处之。李氏，走，走。
1: 是，
2: 皇上，
3: 皇上，
4: 皇上，
5: 皇上，
3: 皇上，
5: 皇上。
3: 皇上皇上
6: 参见陛下。
0: 都起来吧。
6: 谢陛下。
0: 哎，贵妃呢？
7: 陛下，贵妃在里屋休息，可门外都是全副武装的六军将士。今众怒难平，安危就在此一刻，愿陛下速速决断。
0: 决断？决断什么？啊？杨国忠、误国已被斩首，贵妃就在深宫，不问正事，这祸端与贵妃何干？谁再提贵妃指示我，我就砍了谁的头！
6: 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7: 陛下，臣甘冒死罪，请陛下听臣一言。贵妃诚然无辜，然而将士已经杀死国忠，国忠乃贵妃之兄，贵妃在陛下左右，将士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慎三思，将士安则陛下安逸呀。
0: 陛下，大将军说的极是，将士安则陛下安，将士们久违驿馆不去，恐生兵变呐，请陛下决断，
7: 请陛下速速决断，
6: 请陛下决断，
0: 这，
6: 请陛下决断。
0: 贵妃无辜，贵妃无辜，让寡人如何决断？让寡人如何决断？
8: 娘娘，新发髻梳好了，您看看怎么样？
9: 春熙，你怎么哭了？
8: 没有，我，
9: 哎呀，快说，快说呀，
8: 娘娘，将士们围住驿馆不肯散去，杨孝父子和韩国夫人已经被杀，
9: 啊，
8: 此刻杨相的头颅就挂在驿站的门上，
9: 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大姐，国忠和轩儿都已经不在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祸事？皇上，那皇上呢？
8: 皇上还好，只是他们
9: 怎么了？
8: 他们的目标是娘娘你。
9: 我？
8: 他们说
9: 什么？
8: 他们说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9: 割恩正法？皇上呢？那皇上怎么说？
8: 皇上还在跟大臣们商议对策呢。
9: 是啊，皇上

0: 太妃，
1: 皇上，
0: 你们下去吧。
2: 是。
0: 爱妃，朕无颜来见你。
1: 皇上，不必说了。玉环。

0: 真王为人君呐、啊！
1: 三郎，别太难过了。你看春熙给我梳的新发髻，美吗？
0: 美，美呀！朕的贵妃是天下第一大的美人，第一大的美人。朕万万没想到，李隆基有一天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1: 三郎，
0: 保护不了，朕无能，朕无能，要用自己心爱妃的生命来保全朕自己，保全李唐江山。
1: 三郎，
0: 都怨朕，怨朕正错用杨国忠，错信卞令成，错杀凤长卿，错出潼关，错！
1: 三郎，
0: 我朕犯了太多的错，太多的错。老天爷要用爱妃的生命来惩罚朕，惩罚朕。
1: 三郎不必自责，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我杨玉环能与君相伴早已知足，我就是放心不下你，不愿意离开皇上。
0: 爱妃朕也离不开你，离不开你，没有你，朕怎么活呀？上天不公啊，他给了朕李隆基天下最好的礼物，用毫不留情的

0: 没了你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皇位、权力、荣华富贵有什么可留恋的啊？有什么可留恋的？
1: 三郎，
0: 爱妃，就让他们把咱俩的头颅一并拿去，一并拿去。
1: 不不，三郎，玉环走了，你更要好好的活，为玉环活着。你还记得长生殿上的气息吗？

0: 的。
1: 天上一对痴情偶，阴阳隔着有情人。我走了，但是我们像牛郎织女一样，依然可以彼此守望，可以生生世世。
0: 彼此守望，生生世世。生生世世，像牛郎织女一样，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天地共存。
1: 三郎，苏州越来越近了，玉环却再也回不到生我养我的故乡了。
0: 玉环，爱妃，你怨朕吧，你怨朕吧，恨朕吧，是朕对不起你，是朕对不起你。
1: 不，三郎，你不要这样说，咱们来生再做夫妻，你还叫我娘子？
0: 来生再做夫妻，朕还叫你娘子，娘子。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朝猜高桥，高桥要等西台高飞舞。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远玲。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一段白菜在装车运输之前占甲醛的视频引起了关注。
1: 河北康保县官方最新通报确认，部分收购商为了

0: 当然还有相关部门的快速响应。但是如果没有这位博主的发现，那是不是这些大白菜就有可能进入到一个一个家庭，成为餐桌上一盘一盘的健康隐患了呢？
1: 蔬菜产地收购点零散，流动性强，外来收购商多，装车外运节奏快，特别容易成为监管的一个薄弱地带。同时啊，蔬菜怎么溯源，及时阻止问题蔬菜进入厨房，这起事件都给大家提了个醒。
0: 相关部门不仅要快速追溯涉事白菜的流向，堵住风险的漏洞，更要以此为契机，补上蔬菜收购流通环节的监管短板，别让类似事件再次躲过监管的视线。
1: 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绝对没有小事儿，只有每一个环节都担起监管责任，老百姓对食品安全才能真正的放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为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来认识 AI 工具还有科技产品。
1: 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那家长们该怎么正确的看待，理性的选择 AI 研学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马静宇、谭震的报道。
3: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4: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脑波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3: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5: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3: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
6: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三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3: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
7: 研学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正式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3: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
8: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 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就为孩子投大量的费用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3: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江波还建议，
7: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这个厂区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只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依托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在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3: 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幻变成怎样的面貌？又凭借什么蜕变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一块到福州寻找答案。
4: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1000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醉意船政的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有把那些轮机车间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些展馆，后面他们就连成一起了。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后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7: 在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服。
4: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4: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6: 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我们今年计划是可以做到10月底。
4: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 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 6.8 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9: 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今年的票根经济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我们商业业态的合作的一个拓展。
4: 2022年至今，福州内河游累计接待超9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0万元。随着百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福水福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呢，当然有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是也有一些是诈骗的诱饵。
3: 一旦受害者和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可能就会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一步引导，花10多万元购买声称有特效的所谓药品。短视频里所谓的健康顾问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杨松涛的报道。
10: 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
11: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就是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这个小套餐，班的人也觉得
12: 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13: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这个移动的书屋。
12: 啊，有移动图书馆。
13: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12: 好的。
13: 每一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关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这里虎子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一下怎么站位。
12: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13: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3、2、1，耶！
12: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13: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
14: 开心。
13: 胡子叔叔帅不帅？
14: 帅。
13: 要不要好好学习？
14: 要。
13: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
14: 知道吗？
13: 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多的。
15: 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你的比赛。
16: 现在我跳绳厉害。
13: OK，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着了啊。但是我拿多点东西过来，好，快点回家吧，好，有空再过来找你们玩，拜拜，
14: 拜拜，
15: 再见。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珍藏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

0: 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
3: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尼日利亚沿海小镇巴达格里曾经是西非最繁忙的奴隶贸易中转站之一。据当地历史学家估计，有超过300万的非洲奴隶从这里被强行贩卖到了欧美地区。数百年的奴隶贸易在巴达格里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揭示了这一严重危害人类罪行留下的深重伤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北平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4: 在奴隶贸易开始之前，当地人呢是使用贝壳作为货币，但是欧洲的白人来了之后呢，并不认可这样的交易方式，后面他们就慢慢的形成了奴隶交易的一套价格，以物换物。比如说像我身后的这样一把雨伞呢，它可以换40个奴隶，一瓶酒可以换10个奴隶。在我身后的这条路是当地被贩卖的黑奴去码头登船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被称为忘忧井。传说中喝下这里的水，这些黑奴将会失去反抗意识和忘记过去。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当地人到现在都不敢喝这里的水。
2: 巴达格里的奴隶贸易始于1473年，1852年被法律废止，但是私下非法的奴隶贸易一直持续到1888年，累计超过400年。这场长达4个世纪的掠夺，不仅给非洲民众带来严重的伤害和摧残，更摧毁了非洲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等经济体系，成为现代非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持续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尼日利亚巴达格里遗产博物馆馆长彼得·奥莱德这么说。
5: 数百万的非洲人因奴隶贸易遇害，那些当年参与其中的西方国家应当站出来向非洲道歉，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赔偿非洲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损失。
3: 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瓦多曾经是巴西历史上的第一个首都，从16世纪起，萨尔瓦多成为巴西接收非洲黑奴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数百万黑奴在此登陆，被迫参与当地甘蔗园种植的劳动。
2: 近日，总台记者雷湘平对萨尔瓦多相关遗址进行了探访，了解持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痕迹。
6: 我身后就是萨尔瓦多的佩洛里尼奥广场。佩洛里尼奥在葡语中的意思是鞭刑柱。在殖民时期，无数被奴役的非洲人被绑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无情的鞭笞与折磨，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展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地标。但是脚下这段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依然铭记着那段沉重而不可磨灭的历史。
3: 有研究指出，巴西是接收黑奴最多的非洲国家，超过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至巴西，其中仅萨尔瓦多港口就直接接收了超过100万人。萨尔瓦多是美洲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的奴隶跨国贸易与集散地。
2: 当地居民塞尔玛在萨尔瓦多老城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先辈就曾是这里的黑奴，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苦难。在他眼中，佩洛里尼奥不只是旅游打卡地，更是家族记忆和民族伤痛的承载者。
7: 我的曾祖父就是奴隶的后代，他曾住在这里，以前在上面那边是处决和买卖奴隶的地方。我很早就知道这个历史，我认为保护佩洛里尼奥的历史非常重要，让年轻一代了解这段历史也很重要。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12: 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鸡蛋的价格是节节走高，从3块多已经逼近6块了。那8月份鸡蛋身价见涨的原因是什么呢？它会不会牵动着整体物价的神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9: 在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的一家农贸市场，鸡蛋摊位前不时有市民驻足选购。马鞍山市民齐淑琴说：“
20: 市场上现在的鸡蛋价格是在不停的涨，就是最普通的鸡蛋，原来只有3块多，现在都涨到快要6块了。这个价格呢，我们也还能接受，因为鸡蛋是必需品，每天都要吃的，也不能因为它涨价我们就少吃或者不吃。”
19: 在河南郑州金水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普通鸡蛋的零售价格是5.7元。摊主叶女士说，最近一段时间鸡蛋价格一直在5到6元区间波动，
21: 它是忽高忽低，5块钱左右嘛，它有时候5块3，有5块7，这个它是市场行情嘛。
19: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安徽鸡蛋经营户朱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近期鸡蛋批发报价波动频繁，不同品类鸡蛋零售价格差距明显。
21: 鸡蛋价格它是根据那个网报价来，一天一个价格。今天这网报价是160，斤重大概是29斤半，6块钱一斤零售。那个就叫白皮蛋，7块钱一斤。本地蛋3元的要卖10块钱一斤，比去年反正涨不少。
19: 谈到涨价原因，在养殖户杨磊看来，更深层的原因要追溯到去年漫长的行业低谷。
22: 第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去年常年价格低，就是很多存栏的母鸡淘汰了，就是别人喂鸡产蛋率太低了，亏本，导致今年产蛋的母鸡很少。7、8月份这个天气高温加上梅雨，高温鸡吃的少，产蛋率自然降低。梅雨那个运输也很难运输，很多鸡蛋外地的鸡蛋进不来，包括受潮的鸡蛋不易保存，都是导致存货不足，然后价格上涨。
19: 即便价格一路上行，鸡蛋作为刚需品的地位却难以撼动。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2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 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9: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0: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鸡蛋的这个生产周期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因为这个蛋鸡从这个鸡苗到产蛋的周期呢，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它不会呢是持续的价格这个供应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涨持续到年底，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9: 作为 CPI 的权重组成部分，鸡蛋价格的持续波动会对 CPI 上行产生助推作用吗？又是否会带动菜篮子里其他产品价格继续上涨？王清说，短期蛋价先涨后跌，但调整幅度有限，基本对物价影响程度不大。
0: 那么当前对 CPI 波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还是汽油价格。汽油价格在整个的咱们的这个 CPI 中呢，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是远高于鸡蛋的这个等等这些占比，而且它波动很大。我们看到七月为什么 CPI 的同比就是从上个月的这个1%直接就掉到了0.5%，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啊，这个七月啊，我们这个国内
4: 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类疫苗。
5: 专家同时提醒， 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兰表示，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6: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5: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九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紧急情况下难以识别这一安全。

0: 患集中备案召回。本次集中召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安全保障设备会被雪藏呢？
1: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8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了一批汽车召回公告，小米、特斯拉、小鹏、领跑、极客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了召回，涉及车辆的总数超过了100万辆。值得关注的是，绝大多数车企的召回原因高度一致，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极端碰撞断电情形，在这种场景下可能会导致影响逃生。除此之外，特斯拉还单独召回了270万辆车，针对驾驶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的问题。那么一个看似不太起眼的拉手标识，为什么会引发国内汽车行业罕见规模的一个集体召回？极简设计盛行的新能源时代，汽车安全底线正在面临怎样的考验？今天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块来聊聊您关心。

0: 完整的电子电器架构的这么一个传统架构的燃油车，那么它的开门和上锁都是纯机械的，当然它有一个步进电机，
1: 嗯
0: 啊，负责锁门和解锁，然后呢开启的时候要么就是连拉两下，要不就是用力拉一下门把手，车门就开了，
1: 嗯，
0: 还有的呢摁一下车门拉手旁边的那个翘板开关，
1: 嗯
0: 啊，这个可能在日韩系的车上还有某些国产车上比较常见，
1: 嗯，
0: 按下去红的那部分露出来了，车门就是一个准备开启的状态，非常简单。
1: 是，
0: 但是在这个电子电器架构日益盛行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绝大多数的新能源车都采用了电动开启的车门这样一个方式，也就是摁一下一个大按钮，
1: 嗯，
0: 或者拽一个小的扳把，这个车门呢是电子解锁，
1: 嗯，
0: 同时有些车门还是电动开启。
1: 哎，
0: 我们经常看有些车上车以后不用你手关车门，踩住制动踏板，这个车门自己就关上了，
1: 嗯，
0: 貌似全自动，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有这么一个问题，全车断电，高压断电了，低压会不会断电？
1: 嗯，
0: 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
1: 这个我们从逻辑上来判断哈，这个高压断电的话，那还有一个小的电池呢，小电瓶呢？
0: 是的，
1: 这小电瓶应该是主管这些电器的，按理说它不会出现问题。
0: 按理说不会，但是却有一定的概率会出现全车断电的问题。
1: 嗯，
0: 这么着，如果是传统的车，即使小电瓶也断电了，
1: 嗯，
0: 我们手动拉一下，它就开了。
1: 嗯，
0: 但是这种车呢？由于这个手动再按这按钮，那肯定就车门开不开了。
1: 嗯，
0: 所以下面设置了一个应急的开门的拉手，它是一个堵片，要用手抠开这个堵片，把里面的拉环，我们俗称就跟手榴弹那个拉环似的。
1: 这是一个机械拉手啊。
0: 是的，是的，咱们受过军事训练的同学们应该还都有这个印象，用力把它拉出来。但是它位置吧，又五花八门。有的在车门衬板，就车门储物槽的底下，还有在侧面，还有的在关门的扶手的里侧。
1: 这个事儿咱们先来规制一下，有没有一些规律可循？比如说日系车、欧洲的车，咱们国产车它有放在什么位置，大体有那么一个规定。因为刚才您说了好几个地方啊，我们比如说这个车拿到手了以后，可能有的司机真的开了好多年，他也不知道这个应急的拉手究竟在什么地方。
0: 这还
1: 有规律可循吗？
0: 真没规律。
1: 哦，
0: 就各家各玩各的，这确实，
1: 反正是放在您驾驶员这个附近了，这具体的位置呢，您买车的时候应该自己自觉的去了解，是这么理解？
0: 手册上确实有描述，
1: 嗯，
0: 但是您也知道，咱们好多用户基本这个车一到手，这手册也就束之高阁了啊，再加上有的销售顾问，也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一般这种紧急的开关。啊，包括油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行李箱盖怎么应急开启，车门怎么应急开启，是应该跟客户在交车的时候就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1: 嗯，
0: 但是好像这个环节也执行的不是特别到位。
1: 嗯，
0: 啊，就造成了这么一情况。
1: 其实啊，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功效啊，就是不是制造大家的焦虑，而是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回去好好琢磨一下，我那台车它在应急情况下，比如说我要开启这个应急打开车门，应急打开油箱盖或者是电箱盖，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其实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的，因为毕竟我们说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这个小概率它毕竟是存在，是摆在那儿的，不能说我们无视这个事情，就是我永远也赶不上这样的事情。
0: 嗯，是的。然后再多说一句，也不能叫题外话，就是针对一些女士车主，说的有的这个应急开启手柄，它是一个堵片儿，这个堵片上开了一个小槽，一般我们用指甲抠一下，它就开了。但是好多女士做了美甲，这个曾经
1: 开了，
0: 有厂家做过这个实验，有些美甲在伸进这堵片的时候一用力，盖没打开，指甲掉下来了。这也是一个风险，所以这次特意还有一个隐藏的强调的，就是这个开启的力度，包括应该是任何年龄的成年人，手上有任何装饰的情况下都可以轻松开启。
1: 是，这您说到这儿了，咱们就得来琢磨一些细节了哈，因为这个九家车企的召回原因几乎都是都相同的，就是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 这个不易识别是一个方面啊，就比如说整个这一块板的颜色

0: 和整个车体车内的颜色是一致的，你找不到它，找不到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你找到了你没法操作，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做了美甲，那这个力度的话用不上力，无法发力，它也是打不开的。那听起来好像这个标识它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为什么会被定性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安全隐患，还用启动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召回？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碰撞了，发生了意外断电了，找不到这个拉手，它究竟会带来多大的一个逃生阻碍？同时呢，我们可以提醒一下正在央视频观看节目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梁老师背后的这个图哈，这两幅图呢也是我们给大家标注的，就是某一款车上它的这个应急拉手的位置，颜色也不一样啊。有一个就是颜色融为一体的，不太容易发现的，我们标注为缺陷视力。另外一个呢，就是规范视力，是一个红色的。那我们现在把颜色标出来了，这个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就是这次召回当中要去做的。
1: 具体的我们要看各家车企的自己的一个操作流程，但是肯定，这一块小盖板它的开启的力度明显的是要减小的，也就是说应该轻轻的一抠它就能打开，甚至不排除呢采用其他的一些遮盖的方法，能够轻易的就是破开这个盖儿，拉到里面的拉手。因为我们看好多公共的交通工具，比如公交车，它是气动的外摆式的车门，那上面也有一个应急开启的大转轮，它就是一块透明的有机玻璃，不是玻璃，是其实是一个高分子材料的塑料，用手指头用力按压或者用拳头打一下，它就碎了，而且不会划着手，这样里头那红色的那个应急开关就露出来了，把它一打开，这会儿气泵就气儿就放了，放了以后再一推，车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也应该参考一下公交车上的类似的设计，一个是改变开启的力度，再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它的颜色和周围的一个辨识度。因为我们知道人有一个叫创伤应激反应，就是尤其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咣这一撞，好多人直接自己就懵了，即使他没有受伤，但是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刺激，尤其是气囊弹出来这砰这一声，
0: 是
1: 那他已经在晕了的状态下，就不会再很意识清醒的去寻找这个东西，所以应该放在他随手就能够着的位置。
0: 咱们说的是在应急情况下，一些紧急情况下要马上能够找到这样的拉手并且拉动它。但是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把它的这个开启方式变得更加的显著，同时呢也更容易开启，会发生一些我们比如说日常开车时候的误触，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要不要提防这个风险？
1: 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两个动作。首先把这盖抠开。然后再去拽里边的那个拉手。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动作。你要说这是一个开关，不小心摁了一下，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一个动作，这个叫误触。但是这种两个动作的顺序，有顺序的，而且是有意识的这样一个，肯定是不会发生的。还有一个就是后排，坐小孩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这个小孩会误触这个开关，因为他误触是不可能导致车门误开启的。他要有意识的，而且这个力度很大，好多小孩那个细的手指头可能不足以拉动这个拉锁。
0: 那我们看各家给出的这个整改方案，基本上都是加贴警示标识和 OTA 升级事故后降窗策略。那这个我们解读一下，不知道解读对不对，就是换一张贴纸给它往上一贴啊，这个漏洞就算是补上了。真的是这样来规避这个漏洞吗？那 OTA 升级降窗逻辑又是从什么角度去降低这个风险的？这个补救方案它算不算是一个完美方案呢？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肯定比之前在安全性上是有所改进的。即使是加了一个贴纸，这个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差不多十多年前，就是丰田由于这个地毯向前移动，没有有效的固定，会伸到刹车踏板的下面，导致制动踏板不能完全彻底的踩到底。
0: 对。
1: 他当时怎么解决的？用一个咱们像机房布线的那种捆扎的尼龙带，把这个地毯
0: 给它锁住，
1: 固定在地板上面的四个凸起的一个上面。这么着实现了对这个脚垫的一个有效的固定。那你说这个跟装贴纸是不是看上去都比较 low 这个方案？但是呢，它也确 实是解决了由于我们不自觉的这个脚的窜动导致地毯向前滑动的这么一个。同样这贴纸，尤其是有些对这贴纸哈，可能还有反光，对辨识度还有耐久性，您不能晒了一夏天，这直接就晒得褪色了。
0: 原来是鲜红的颜色，一个夏天变成了又和这个车体车内融为一色了啊，
1: 这肯定不行的啊。甚至有些可能还要有一些液里面有些反光的一些功能，因为具体的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车体具体的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识，所以还要等后续的观察。但是根据车上安全相关的部件，你比如说商用车，货车那个贴的那反光的，那贴纸，那个也是进入3C， 也就是强制认证的，那个贴纸的型号是要在公告里面备案的。就是外面的反光条，同样这个肯定也会遵循，跟反光条类似的这样一个光学特性。
0: 虽然是一张贴纸，它顶上也还是有一些科技成分与其中的啊。
1: 是的，
0: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简单的往上贴一个颜色鲜艳的和周边颜色不同的即可，它还是做更多的思考，包括在夜间的时候是否需要一定的夜光或者是反光，这样的一些因素。而且刚才我们以那个地垫为例哈，确实你说它看起来不是那么高大上吧，但是它的确是有效，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安全功能的，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确实可以考虑这样的因素，包括这我们刚才提到的。那这个 OTA， 就是升级降窗逻辑，这个它又是怎么来思考？各家是不是差别也很大的？
1: 对，差别非常大。首先一个啊，OTA 升级以后，比如检测到一定的技值的碰撞，玻璃会自动降下来，这么着以便于成员逃生，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玻璃升降器是靠什么动力来驱动的，这个加价就不一样了。我们说如果它还是靠车上的低压电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12伏小电瓶，来驱动玻璃升降电机实现自动的降窗，这个呢可以，但是一旦发生了低压断电的情况，这个功能就有可能失效。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车企在每一个车门里头都有安排了设计了一个单独的电容器，甚至是一个小电池，特别小的电池，可以理解成类似于跟5号电池或者7号电池那么大的小电池，平常呢是充满电的状态，一旦在紧急情况下全车断电，它内存的能量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车门的门锁的开启，也就是给每一个门里面都有独立的备份电源，这个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不是家家都有。
0: 但是刚才您提到这每个门上都带一个小电源的这种情况，它现在是比较多见的一个情况吗？
1: 有不少车企已经在做了，未来可能，我们只是一个预测吧，会不会写进下一版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是尤其是门锁和玻璃升降器，应该是在全车断电的情况下，剩余的电量能够让它足以完成一次降窗和解锁，
0: 包括这个 OTA 升级啊，我们后面还会再进一步展开来细说啊。但是我们还关注到这次当中的一个焦点吧，就是这个特斯拉单独发布了一项超过270多万辆车的一个召回，针对的是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那这一点和这个拉手召回，它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问题吧？
1: 是的，完全独立的。
0: 那它具体的风险点主要是在什么地方？
1: 这个我先解释一下哈，一辆车当开启了驾驶辅助功能以后，大伙儿记住了啊，是驾驶辅助，而不是自动驾驶。自动驾驶是 L3 和 L4级才有的功能 ，L2级不管它加几个加号，它也是 L2级，也是人是第一责任人，所以说是要求不可以双手离把，你说操作不规范，你至少还要有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这个法规是允许的，毕竟开长途开累了可以换着手来嘛，但是如果你两只手同时离开方向盘，这个属于违法行为，而且电子系统必须能够在比如30秒之内或者15秒之内识别到这样一个不正确的操作，弹出警告，降速啊，甚至是开启其他的双闪或者应急的停车。

0: 能。那么怎么检测驾驶员双手离把呢？两种方式，一种是电容式的，在方向盘上，因为你手是导电体，你手放在上面，它势必和方向盘的一些金属部位有接触，里面有个电容感知到，哦，这是一只手，
1: 这个就是判断你摸了摸着这个方向盘呢。
0: 对，还有一种是扭矩式的，因为每一个方向盘的转向柱那个轴上有一个扭矩传感器，是检测驾驶员施加了多大的转向力。
1: 这个就是你动了它能够监测到，
0: 也不是动，你有只要有一个力作用于方向盘上，即使是你轻轻的扶着它，没有实施转向动作，但是在方向盘上依然会检测到一个力矩的输入。这个扭矩传感器非常灵敏，它是和这个EPS 转向电机是要协同工作的，所以基本是这两条技术路线，要么输入扭矩，要不有导体附着在方向盘上，于是就有了好多作弊的行为。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我觉得电商平台应该严打这种行为，卖假手，
1: 这个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啊！
0: 这就像当初卖这个安全带插片一样，
1: 对，插扣，
0: 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查处一个，
1: 对，
0: 坚决不能姑息的一种违法行为。
1: 嗯，
0: 所以但是呢，这个他既然这么做了，那就加了第三重保护，摄像头。
1: 对，这个把假手放在上面，一眼就看穿了。
0: 对，还有放一个橘子的。
1: 这个不是教大家一些不好的方式啊，
0: 就这种情况，甚至反正视频平台对这种违规的视频也都做了处理了，做处罚了，所以这千奇百怪的，什么事情都有。
1: 那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方向盘上无论是这个扭矩监测或者其他什么方式，这电容的监测，然后再加上一个舱内的摄像头，
0: 是
1: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相关的辅助驾驶注意力监测不足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
0: 只能说把这个漏洞呢，已知的漏洞，只能说发现一个，堵上一个。那你说这人他非要买一个假脸面具，那这个就没法说了。
1: 那说到这儿就得提示一下大家了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路上啊，是要给自己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如果这个方便过了某一个边界的话，那给自己带来的风险呢，这是从收益上来说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个买卖了。
0: 是，不过还好这个摄像头这个东西吧，它现在其实因为人脸识别已经非常的完善了，它可以识别到这是不是活体。
1: 对
0: 啊，而你放一个假人戳在驾驶座上，你跑到后舱去睡觉去了，那这假人他不可能具备活体的一些生物学特征，所以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提到这次召回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就是九家企业呢几乎清一色都是新能源品牌，就是同款缺陷出现了集体踩坑这么一个现象，想必呢那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从隐藏式门把手到全触控的中屏，新能源车好像一直都在比啊，就是比我们车内看谁的按键，物理按键更少，谁的这个内饰更加简洁。在这场设计竞赛当中，安全到底排在第几位？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为大家做点评。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咱们说到这九家企业几乎，都是新能源品牌啊，而且它的这个缺陷也是高度的雷同，相当于全行业集体，就几乎是全行业啊集体踩了一个坑。那为什么偏偏是电动车，就是新能源电动汽车扎堆出现这个问题？这和当下的流行的一些隐藏门把手啊、无物理按键的这种极简的内饰的设计语言呢，它是不是有一些直接的关联？
0: 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啊，有这样一个法律上的通行的说法，就是法不禁止，即为许可，就是说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这样一个设计，就是默认是可以的。过去呢，我们的强制性国标并没有强制的要求哪些按键必须保留物理按键， 还有门把手必须保持20×25×60的这样一个手部操作空间，
1: 嗯，
0: 等等，包括这次召回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标志不明显和内饰周围颜色高度一致啊，不易识别和开启等等，我们只能说这个就像软件打补丁一样，我发现漏洞了，及时的把这个漏洞给它补上，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有一个设计呢叫极简，还有扁平化设计，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车门外表面这几年实际上有好多东西都不见了，
1: 嗯，
0: 首先就是那防擦条，
1: 哎，是
0: 大伙注意一下，这几年新出的车防擦条全都没有了。
1: 原来那个防擦条呢，黑黑的一条，别看它不太起眼，但是在有的时候防止门和旁边刮蹭的时候，它确实是起很大作用。
0: 还有就是开门不注意的时候，
1: 嗯，
0: 防擦条呢，还有的变成了一个装饰条，啊，可以单独喷漆，这么着车门的修复成本明显的降低。还有一个就是前保险杠下面的那个单独的前雾灯，
1: 嗯，
0: 也不见了，
1: 是，
0: 啊，还有后面，开启尾门或者后备箱的那个把手做得越来越隐藏，
1: 对，
0: 甚至有时候要贴一行不干胶写着后门开启在此，还画一个箭头，
1: 是，这每个品牌之间吧，它也都好像要把这个设计成某种家族语言一样啊，就是我只有开这款车这个品牌车的我才能找到这个后备箱的抠手在哪里，追求这样感觉啊，
0: 是，甚至还有把后雨刷要不就做成隐藏式处理，
1: 嗯，
0: 要不就直接给它取消掉了，
1: 嗯，
0: 啊，还有就是等等各种各样的极简的风，包括内饰大面积的都做成那种植绒的或者防麂皮的那种效果，
1: 嗯，
0: 而把这个物理按键把它做到最小的数量，可能就是前后风挡除霜，应急的危险警告灯就双闪，
1: 嗯，
0: 啊，还有等等少数那么一两个按钮还保留着，剩下的完全都通过中央的触控屏幕来完成操作，
1: 嗯，
0: 啊，
1: 其实这个好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传统燃油车时代的时候，这个车门的拉手啊，应急的部件啊，它都做得非常醒目，然后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呢，就开始把这些可能用的频次非常低，但是它是有关于逃生啊或者是应急的这种部件给藏起来，为了风阻系数内饰的高级感和颜值，把这种应急逃生关键的部件做的这种低辨识度，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本末倒置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都能感受得到，但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就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包括我们对于极简设计的追求，是说我们的审美出现了问题，还是说像随着这个车辆的技术的发展，除了这个功能的提升，就让设计师车辆设计师的这种设计语言有一些设计力膨胀的过度了这么一个情况呢？
0: 嗯，这个怎么说呢，我不是说各打五十大板啊，咱们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这个，
1: 嗯，
0: 确实这里面源自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用户，我们的用户，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国家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实际是在2000年之后，
1: 嗯，
0: 2000年之后才开始，比较快的速度实现了普及。也就是说，我们最多也就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车轮上的生活。我们对汽车的很多基础的认知，包括对风险的预判，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尤其是这几年呢，随着这个新拿驾照的人数越来越多，还有这个交通环境的改善，感觉开车呢也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驾驶辅助系统的诞生，嗯，啊，就更给了一些原本就可能驾驶技术不是特别过硬的人，也让他们具备了正常上路行驶的一个能力，
1: 嗯，
0: 所以说用户有好多需求，他认为哦，以后的车肯定应该是零故障零事故啊，这个车辆的未来一定是它可以自己
1: 对
0: 上路行驶的，这种憧憬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还做不到这一点，
1: 嗯，
0: 毕竟人还是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
1: 嗯，
0: 还是要由人来负这个责任，而且 在路上行驶再怎么守规矩，它总会有一定的概率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所以说过去100多年来汽车工业发展留下的一些好的传统其实是不应该放弃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安全带，有些车你在不系安全带的情况下车速是上不去的。啊，这都是一些，还有的时候呢，包括大灯的应急开启，就是当外界环境不满足的时候，即使你把大灯关掉，它依然会亮着，这都是一个安全冗余设计。
1: 嗯，
0: 啊，包括这个物理按键、应急逃生啊，等等等等这些。
1: 你要说这个设计力膨胀吧，说是厂家的问题，其实消费者这边作为用户这边也是在推进的啊，就是两方一块施力，才实现了现在的这个某种设计语言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而且各家设计的车感觉都好像差不太多，从外形上审美就是一样的，到了内部你再看呢，它的功能上也是类似的，就比如说我要打开一个某一个功能，我要在这个几级菜单才能找到这个功能，好多车它都是这么设计的。
0: 其实呢，这里面也还是分厂家，不是所有的厂家都在盲目的满足用户的这种不合理的需求。
1: 嗯，
0: 我们看虽然有9家厂商啊同步启动了召回，但是还有大量的传统车企坚守了安全的底线，并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你比如同样是这次说有极客，极客召回了，但是吉利的本品没有召回，
1: 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燃油车的吉利。
0: 对的，对的。然后同样的，你像好像这次也没有涉及到比亚迪，啊，虽然它是做新能源车的，但是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车企，还有包括你像奇瑞，啊，长城，还有咱们的几大国企，啊，你像北汽、东风、一汽、上汽、广汽，他们还有大量的车遵循了传统的安全设计，所以说这个还是跟，有些企业可能他把新势力当成自家的一块试验田，探索一下汽车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但是在它的基盘业务，也就是本品牌主品牌上，它还是会坚守一些汽车安全设计的底线。
1: 就包括这种保守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坚持的，哪怕说我们可能在设计上面会有一些冗余，不太美观，甚至可能是有一些现在看来审美有点土，但是它好用，这一点是不能够说轻易的把它给抛弃掉的。就比如说物理按键，这个物理按键原来曾经我们有过讨论，就是说这一个车上我恨不得所有的功能都是一对一直达的，一个物理按键管一个功能。
0: 对，
1: 这样的车当时觉得啊，它也是非常的缜密啊，就是我操作哪一个功能，我都可以直接用一键直达的方式来实现。
0: 对，
1: 但是现在你在新能源势力这个就是电动汽车里面，你再想找这样的车几乎是找不到的，你没有说这个太多功能都给你实体化，它去物理化去的非常的重，就比如说这个触控式车窗的按键，这个全屏全触屏的中控，还有隐藏式的功能按钮等等，就是从这种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设计其实不太好，就是我们现在就稍稍动脑想一下的话，它可能在极端情况下会造成风险隐患，但是设计者们确实就是这样做了，而且消费者们也确实就这么买单了，那这个风险应该怎么由谁来承担，并且怎么来改变它，让这个风险降得更低一些。
0: 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光是咱们国内啊，咱们全球的汽车工业啊，包括德国日本，还有美国，还有其他的，因为这些都是汽车工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嘛，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他的2026到2027年度改款的时候，好多车即使是插电混动和纯电动车也改回了大量的实体按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开车的时候想调一下空调的温度，或者风量，或者出风方向，长时间吹头我觉得难受了，想改成吹脚，好，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我要进入主屏幕的菜单，我去点啊，非常形象画着一个小人，点吹头吹身子吹脚，
1: 是
0: 好像挺形象，
1: 对，
0: 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你的手指是放在这个上面的，你的视线不可避免的要 有零点几秒的时间离开前方的路面，如果是在120公里的速度下行驶的话，相当于盲开了好几十米。
1: 是，
0: 那么好，如果恢复到盲操的界面，三个转轮，然后左边一个是管温度的，
1: 嗯
0: 啊，右边一个管风量的，中间一个转过去就是管吹头吹脚，
1: 嗯，
0: 然后摁中间就是中间是内外循环，
1: 嗯，
0: 左边这个是空调泵开启关闭。啊，右边这个是上面前橱窗后橱窗，所有的定义非常明确，
1: 嗯，
0: 就是我眼睛完全不用离开路面，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很轻松的，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功能跟这个叠加在一起，让它变得更安全。
1: 嗯，
0: 我在操作这个的时候，前面的显示器
1: HUD
0: 可以同步的显示你把温度调到多少度了。
1: 嗯，
0: 这么着你连低头看一下确认的这个风险都消除了，
1: 嗯，
0: 真的做到了眼睛不离开路面，啊，包括你收音机换台，或者是播放器选择下一首歌，它把下一首歌曲的名字通过 HUD 都投射到前方路面上了，跟导航融合在一个界面里头，
1: 是
0: 这个真的做到了完全不低头。
1: 嗯，这个感觉像开飞机一样了哈。
0: 啊，是，其实 HUD 这个功能就是
1: 从飞机上来，
0: 从飞机上移植下来，而且是从战斗机到客机，
1: 嗯，
0: 从客机再落地的，
1: 嗯
0: 啊。
1: 但是咱说到这儿啊，有很多朋友说了，那这多难看呢，实体按键那一个键一个键呢，我们就把它融合到一块屏里，那车里面一进去了多整洁。但是没有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些特殊的紧急的应急情况下，我们这个实体按键它真的是特别好用，而且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盲操，就是很多原来的老司机呢，可能就是空调是不用低头的，就哪怕没有 HUD 我也可以盲操，
0: 对，
1: 就直接把这个温度调大概多少度，
0: 对对对，
1: 低头或者低头一次就可以。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方便的有一些功能呢，确实如果我们脱离开车的环境呢，它确实很方便，但是你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呢，那可能就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你可能就要脱离路况。
0: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甚至现在还有人在怀念起老桑塔纳和老捷达的温度调整方式，为什么呢？它不是转钮，转钮毕竟还是数字式的，那个直接就直观的拨杆，你看都不用看，
1: 那是够老的。
0: 搁到最左边就是
1: 最冷，
0: 搁到最右边
1: 就
0: 是最热，然后稍微往这边推一点啊，完全凭手感，而且还在手特别容易够着的那个位置上，所以说你可以骂它老古董，但是呢，其实它对整个的行车安全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那毕竟这是一台车，是供我们来出行的一个工具啊，也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上车也必须找到在家里面的舒适感啊，就是躺在家里沙发上的感觉。我们毕竟是要上路的啊，所以说这个设计呢，是可以通过一些机械键盘的一些机械按键的这种怎么说呢，叫复活也好，或者重新出现也好，它不光是说我们去实现一种复古的感觉，它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个安全的保障。
0: 是的，
1: 对我们来说，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其实，对，其实现在在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咱举个例子，就说客机，一块仪表就是一块仪表，中间是有多功能显示器，是可以切换功能，但是主要的，你像发动机相关的仪表，还是单独显示，所以你看，再好的玻璃座舱，就是所谓全数字座舱，依然是密密麻麻的那么多仪表，那么多按钮，它不会把一个按键同时给它定义上 N 多个功能。
1: 对，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就是由新能源车带来的这一波设计的风潮，多多少少它对于传统燃油车也是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作用的。就比如说我们说了很多问题，但并不是它一无是处，有很多确实值得车辆燃油车或者整个车辆发展历程当中值得去可圈可点的一些地方。那么就是这种值得传统车企去学习的一些新能源车的设计理念，您盘点过没有？有没有总结过？
0: 总结过。首先一个就是，没有操纵功能的可重新规划的液晶仪表。我们知道传统的仪表确实是有一种机械的美感。但是，车速表就是车速表，转速表就是转速表，它永远在那个位置。即使是你加不同的背景光，也就无非是改变一下背景光
1: 是
0: 的光色。但是现在来讲呢，它可以把它定义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红底的运动风格，蓝色绿色背景的节能模式，甚至呢把车速移到一边，让主屏幕来显示地图和导航。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激活哪个功能，这个仪表就显示哪个功能。而更重要的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么充满着一个高级感的这么一个液晶仪表，它的成本只有传统机械仪表的1/3。
1: 哦，
0: 你看为什么
1: 好用，然后价格还合理。
0: 对，我们从3代以前的奔驰 S 级和路虎的揽胜就开始用液晶仪表，说这话已经快20年了，十几年了，也是从高端车一步一步的下探，后来呢发现到 B 级车上啊开始上液晶仪表了，再到现在全民普及了液晶仪表，包括5万块钱的车也是液晶仪表，因为越便宜的车对成本的压力是不是就越大。那液晶仪表确实又美观，又成本低，所以液晶仪表一定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车内你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局域网和数字总线。我们过去想象的是一个功能肯定对应着一条线，但是现在我就举一个例子，咱们敲字儿用的那个键盘，台式机的键盘，我们把它拔下来一看，一个 USB 的口上面只有4根线，4根线对应着101键
3: 是
0: 的功能，它如果不是一个通讯协议去管着，那这个电脑的键盘到主机的这个线得碗口这么粗。
3: 是，
0: 所以就是这些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些改变，催生了这整个汽车技术的向前发展。
1: 是，所以我们也不是在进行一期节目的讨论时就把这个新能源车带来的一系列的设计风潮都给它否定了啊，确实它有很多是整个是一种颠覆性的一种变革性的一种改观。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它走得有点激进，但是再往后退一步，我们可以重新理性的思考，哪些物理按键是必须保留的。比如这次终于大伙得出共识了，前后风挡的除雾除霜，如果风挡已经起雾了，你应该一键直达。
1: 对，是
0: 但是呢可能调温度还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一个手指的滑动来调整，
1: 它没有那么急。
0: 对，
1: 一
0: 键应急下电，必须是物理按键。还有就是车辆发生故障的时候的危险警告灯，必须是物理按键。等等吧。就这样，大伙儿通过反思以后，也不是说物理按键越多越好。我们可以剪出最主要的几个，把它放在明显的位置。还有就是调整后视镜。现在又重新回到在车门上那个十字键的位置，
1: 对，
0: 过去是通过操纵方向盘两侧的那个滚轮，
1: 对，
0: 现在又给它摘出来了。还有呢，现在可能会把灯光要求它恢复完全独立的，因为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开到自动大灯的模式，
1: 对，
0: 但是如果进隧道的时候光线传感器发生延迟，可能你会在隧道里盲开几十米。
1: 对，就刚刚进入隧道的时候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0: 对的，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车辆设计方面呢需要一些创新的尝试，但是这个创新尝试的各家的步伐是不一样的，有的走得快一些，有的走得可能会慢一些，但是现在走的如果过于激进了过快的，我们是有必要让它稍微往回退两步的，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0: 是，
1: 就比如说我们这之前就讨论过这个就是隐藏的车门把手，在 GB48001-2026 就是明年1月1号正式落地的这个新国标里面，就要求所有的新车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明确应急标识。那结合我们这次提到的这个大规模的召回来看哈，就是这项新规是不是对新能源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乱象进行了一次纠偏？那么这个新规如果落地之后，现存的这些就隐藏式门把手，还有就是藏起来隐形的应急拉手的在售车辆，它后续会不会也跟这次似的，它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批量的整改和召回动作呢？
0: 这个关键是看究竟有没有发生我们借用一个航空上的术语吧，事故和事故症候。就是有的是明确的造成了人员伤害和重大的财产损失，这叫事故。还有的虽然没有伤人，损失也很轻微，但是它是一个重大隐患。如果这样的投诉和举报多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某些品牌某些车型启动相应的召回。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全行业的共性的问题，比如说由于电气系统的老化或者设计上的软件的问题，造成某一个供应商生产的车门组件在 N 多个品牌上都出现了开启迟缓或者有时候动作 不利的时候，还有的时候就是大伙儿想象不到，在断网的情况下，把合法的车主给锁在车外头了，
1: 嗯，
0: 开不开车门了，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带机械钥匙，拿了一个手机，结果手机没网了，
1: 嗯，
0: 然后蓝牙也失去了作用范围了，这个就会出现没网的地方把人锁外头开不开门了，
1: 是，
0: 这可能就会产生相关的问题。
1: 嗯，那你看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很多车主还担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台车它在不在这次召回的范围之内。按理说啊，以前如果有召回的话，厂家应该在第一时间或者分批次的就给这个车主打电话，说你就近去 4S 店进行一次这个升级啊、维修啊什么的。那这次也会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吗？就是车主有没有必要主动打电话就联系一下 4S 店，说我这个车现在是不是要进行一次召回升级了？
0: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快的触达的方式，
1: 嗯，
0: 就是车里那块车机的大屏，
1: 嗯，
0: 上头会突然弹出一条服务公告，比如您的车辆，因为它是一对一的，啊，正处在什么什么什么召回的范围内，
1: 嗯，
0: 啊，请您联系什么什么，啊，帮您解决什么什么问题，
1: 嗯，
0: 这种就跟保养弹出来的警告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个现在的技术已经完全具备，实际上很多的车主已经收到了，之前啊跟这个事儿无关的，已经收到了召回的一个提示。
1: 嗯
0: 啊，
1: 这不就跟平时我们的这个 OTA 升级、远程升级是类似的嘛？因为我们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车机要进行升级，都是通过 OTA 远程升级提示，然后我们也不用去 4S 店，就直接点一点，这个车辆就完成了升级。
0: 对，
1: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了，就通过 OTA 来升级，它能不能够算是一次完美的，或者是说合规、合理、合法的这么一个召回流程？嗯 ，OTA 召回和传统到店的维修召回，它在监管要求和安全效率上是相同的吗？还是说也有差别呢？
0: 有差别，但是关键是看、嗯、召回的故障的类型。如果是软件故障，啊，能够通过 OTA 通过软件的刷新能够自我修复的，这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硬件故障，你比如像这次，即使是装一个贴纸或者换一个开启力度更小的堵片，
1: 嗯，
0: 那这个涉及到硬件更换了，那你必须要返厂，就是回到店里面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是看你动的是软件还是硬件。
1: 嗯，
0: 啊，这是区别 OTA 和线下召回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区别。
1: 嗯，那这场覆盖了9家车企的大规模召回呢，表面上看好像就是一个拉手标识的一个小问题，但是背后呢却是整个行业在设计美学和安全底线之间的一次集体的校准。颜值、风阻、科技感，它肯定是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是逃生通道的辨识度、极端场景的可靠性，永远是汽车不能够退让的安全底线。也提醒各位车主及时关注自己车辆的召回信息，尽快完成这次的升级整改。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老师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手机护眼模式究竟是什么原理？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晕车的人自己开车时症状会缓解吗？
3: 答案是会，这是因为大脑正确处理的视觉信息和身体运动感受之间的关系。晕车的本质是大脑收到的各种运动信息产生了矛盾。人的内耳中有一个前庭系统，它是我们感知身体位置和运动状态的核心器官。坐车时，内耳能感受到汽车正在加速、转弯、颠簸，但眼睛看着车内的静态场景，就会告诉大脑你没动。这两种信息相互矛盾，大脑就会因此不协调，进而引发晕车的反应。而自己开车时情况就不同了，驾驶员需要不断观察路况，提前判断车辆接下来的运动，比如何时转弯、刹车、加速，眼睛此时看到的信息和身体感受到的运动更加一致，大脑提前预测这些变化，让视觉和身体感觉更加同步，因此不容易产生冲突。 另外，驾驶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大脑会主动调节对运动信息的处理，这也减弱了晕车带来的不适感。也就像坐过山车时，如果提前知道下一秒会下降，大脑已经做好准备，刺激感觉就会有所不同。不过在少数情况下，司机也可能因为疲劳、车内气味、道路剧烈颠簸或自身前庭敏感等情形而出现不适，乘客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来预防晕车。当坐在车上时，眼睛看向前方道路，让视觉主动跟随车辆的移动，同时可以试着像司机一样提前判断车辆下一步的动作。大脑的预测信号可以帮助他更好地解释身体感受到的变化，减少眼睛看到和身体感觉之间的矛盾，从而缓解晕车。
4: 手机的护眼模式是什么原理？
3: 护眼模式到底在干啥？说穿了就是把屏幕的蓝光成分调低一点，红光绿光相对多一些，之后再压压亮度，画面就偏黄偏暖了。有测试数据显示，开启后蓝光大概降30%到50%，至于有害波段这个说法其实没那么绝对。蓝光里415到455纳米那段在细胞和动物实验里确实可能损伤视网膜，但455到500纳米那段反倒是身体需要的，管昼夜节律，帮你白天保持清醒。而且电子屏的蓝光跟太阳光比差远了，美国眼科会也讲过，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屏幕蓝光会伤眼。你看完手机眼睛酸，更多是眨眼少了，离得太近，看得太久。护眼模式比较实在的好处是让手机晚上少抑制褪黑素，睡前刷机不那么影响睡眠。手机中几个功能原理也更有来路，自然色彩显示是跟着环境光调色温，让画面更像纸张。离焦视力舒缓依据的是近视防控理论，离焦信号能影响脉络膜厚度和眼周增长，离焦眼镜、角膜塑形镜都有临床数据支撑。厂商把这个思路搬到屏幕上，用 AI 把部分画面拉远来模拟，方向是对的，但具体能到什么程度就看各个厂家的实现了。说到底，护眼模式也好，这些新功能也好，就是帮着眼睛舒服一点的辅助手段，只想让眼睛歇会儿。20/20/20法则最省事，每看屏幕20分钟，往20英尺外20秒。
4: 为什么喝汽水时吸管会往上浮？
3: 喝汽水时吸管往上浮主要有两个原因，吸管本身质量和密度小，以及汽水中的二氧化碳气泡会附着在吸管上。吸管进入汽水后会排开一部分液体，根据浮力原理，汽水会被吸管一个向上的浮力，只要吸管材料的密度越小，这种上浮的趋势就越强。最重要的原因是水中的气泡，二氧化碳气泡容易在吸管表面的细小划痕或凹凸处形成并附着，气泡几乎不增加重量，却增加了吸管和气泡整体排开的液体体积，相当于给吸管加了很多小救生圈，使浮力进一步增大，于是吸管会进一步上浮。
4: 手机的液晶显示屏为什么只能感受到有一定温度的东西？
3: 感应触摸功能实际上是通过集成在液晶面板中的电容式触摸屏来实现的，透明导电层刻蚀成纵横交错的电极网格，每个交叉点构成一个微小电容，触摸控制器持续测量各个节点电容，记录无人触碰时的基线值，当导体靠近某节点，该处电容发生改变，控制器据此定位触摸坐标，因此真正决定能否触发的是物体的导电性，与温度无关。人体内含大量的水和电解质，是两导体，所以我们的手指脸颊一碰就灵。而指甲的主要成分是干硬角质、塑料笔、橡皮，普通手套同样不会导电，它们不改变屏幕电容，屏幕自然不响应。反过来，任何导体都能触发，金属钥匙扣、水滴都可以，这也是失手容易误触的原因。为了更好理解这个原理，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个对照实验，用凉的金属钥匙的较大平面接触并操作屏幕，会发现屏幕照样灵敏，而用温热但绝缘的塑料去碰却毫无反应。
4: 为什么金属材料会发光，塑料就不会？
3: 首先明确下，亮晶晶的金属材料发光其实是反光，把环境光强烈反射出来。从这个角度看，例如亚克力等材质的塑料材料也会有明显的反光，只不过不会像金属那样强烈，本质原因是金属中有大量可自由移动的电子。根据德鲁德模型，当光照射到金属表面时， 自由电子会一起振动，然后重新辐射出电磁波，从而保证金属具有很好的反射率。而塑料材料是有机物，其中电子被牢牢束缚在分子键上，不能在整个材料内自由移动，从而不会像金属一样具有那样强的反光。那有没有自发光的金属材料呢？会自发发光的金属可能还有辐射，这可能是核衰变激发了周围材料产生的可见光。不过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带放射性同位素的塑料材料

0: 料，还能充当闪烁体或荧光体荧光。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亲王不不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四十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2: 主持人好，邢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1: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

0: 更能让顾客感受到你与接辛苦的这个分量。
1: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2: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呀，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了一块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
1: 真
2: 觉得
1: 的，
2: 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
1: 这
2: 己一小
1: 其
2: 块
1: 实就
2: 田
1: 是
2: 地。
1: 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
2: 对，
1: 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嘛，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儿啊，作为一个首店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首店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哈，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办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哈，想找个地方放松哈。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儿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1: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啊！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

0: 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1: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8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方车来运。但斗方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我们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3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草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呢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了，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了，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的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才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0: 还田了啊！对，太
1: 对
0: 好
1: 对
0: 了，
1: 对
0: 太
1: 对，
0: 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哈。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1: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

0: 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1: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哈。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了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呢？
2: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是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的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1: 对对对，
2: 这个，
1: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
2: 对，
1: 插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2: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0%的对手，那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他有槽点还荒诞，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它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1: 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赛。
1: 这个我都刷到过，
0: 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常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 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1: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一比一还原？
0: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
1: 对，
0: 包
1: 主要
0: 括
1: 是
0: 听课
1: 班
0: 的
1: 主
0: 老
1: 任老
0: 师。
1: 师。
0: 对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一比一进行采购的。
1: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0: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基本上全部达到千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2.0，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手
1: 哇，那
0: 法，
1: 如鱼得水啊！
0: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啊，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1: 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0: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那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个百分点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营业，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1: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2: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

0: 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边店，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啊、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能够去进行一些消费啊，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叫打卡集章式的这种动线设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玩法了。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呢能够绑定一些权益。之前商场的权益呢，就是满减。打折的硬促销，让大家觉得我不买东西那我就不进来了，我看到我都不敢进来看了哈，好像不买东西都不愿意进来。如果说用参赛身份去绑定一些轻福利啊，用一些比如说价格比较低廉的这种饮品啊做一些这个买赠啊，然后呢再去放一些就是我们基于快消品的这种券，都是低门槛，让你觉得支付起来都不需要眨眼睛的啊这种产品。刚才主持人也说特别好，参赛活动多了，我饿了得吃东西啊，渴了得喝东西，这种属于顺手式的消费啊。这种顺手式的消费如果能够跟比赛做一些轻权益的绑定，那我看到啊，这个也有统计说，这类商场如果把活动做好的话，连带转化率最高能做到20%，这几乎算是意外收获呀。这个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第三个就是商场其实现在开始大量的推一个什么呢，就是会员制。这个商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办会员啊，这样无论是活动的促销啊，还是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分析啊，通过会员来做一个私域的沉淀。原因就是想让你把单次消费或者说我单次促销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你作为一个长期用户我挣回来。所以事实上呢，在整个这个好的赛事呢，也会通过报名啊引导去添加商场的社群、关注号啊、小程序，以及呢这个赛后还有很多照片由主办方发给你，那你就一定想加他的微信了，因为人家的照片照得好，对不对？你会为了要这个照片就进入到了这种私域的这个里边去了。那同时呢，这个私域呢还可以定期去发一些优惠促销，这样自然而然的呀就把客户留下来，变成一个长期用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联动。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插秧大赛也好啊，其他的这种我们叫无意义的这种社交类的这种大赛也好，它最好呢是能够跟商场内的一些品牌能够做一些联动。你像这插秧吧，我能够想到的，可能邢总这边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跟超市是不是能结合在一块儿哈？这个我既展示了插秧了，我也告诉你，最终我最后是生成大米了啊，稻米了，这个能不能去超市买一个稻米呢？这种看起来能够自然产生联动的品牌，可以让它赞助进来，然后可以联动这个餐饮，也可以推出这个我们农家菜嗑瓜子大赛。刚才其实也说了，能够联动一些零食品牌，甚至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炒货促销啊。这些事实上，如果能够把主题活动和商户紧紧的绑定，这种消费转化它是很自然的。所以这四点吧，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在通过赛事做的好的转化上做的一些总结吧。
1: 干货满满哈。上半场呢，我们从宁波那场刷屏的插秧大赛聊起，一波呢还原了活动策划和落地的全过程，也正面回应了关于娱乐化农事和资源消耗的争议。那赵老师呢，则替我们拆解了这股办赛热背后线下商业的转型啊，比如说缺客人和好无聊之间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这个活动确实火了，人确实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转化叫好不叫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刚才赵晨老师也的确给到了很多这个消解之法啊。我们怎么把人流变成客流，我们把客流变成回头客，这可能还是所有商圈目前为止绕不开的一道坎儿。稍作休息，下半场我们继续深入商圈办比赛到底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方法论，跟风越来越多怎么跳出同质化，从更长远来看商场的未来真的是办赛吗？

0: 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是搞懂年轻人的商圈能靠比赛扳回一城吗？今天的嘉宾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上半场我们聚焦在那场火了的商圈的比赛本身啊，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下半场呢，我们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图景，就是当全国的商圈啊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办类似的比赛，当这个新鲜感可能会一天天的消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走得远？商场呢，从买买买的地方到玩玩玩的地方，这一步迈到了哪儿？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好像首先想请问一下一波哈，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课堂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到插秧大赛，一直你们是在主打这种反差感。有人说是无意义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个一波已经说到了，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那么团队在筛选活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去拿捏比赛话题性的这个尺度啊，我们避免这个活动陷入到这个形式主义博眼球的质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评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9: 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可以总结为三个点。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首发，城市首发，或者说国内首发。我们觉得首发呢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顾客的想参与的这种情绪。那跟风模仿呢，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那插秧大赛呢，我们是全国首届室内的插秧比赛。偷吃大赛呢，最早其实也带火过这类的玩法，那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先发优势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的一个保障吧。然后第二呢，就是必须符合公序良俗，不能违反社会公德，我们也不能传递负能量的这个事情。我们设计的所有活动呢，内核可以看到都是正向的。偷吃大赛的本质呢，还是一个青春怀旧和情绪释放。然后嗑瓜子大赛呢，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无意义的解压的快乐娱乐。然后插秧核心点呢，还是农耕科普和粮食教育。那话题可以是无厘头的，但价值观我们不能跑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实的参与感，还要有参与感之后的形成一个很强的传播力。一个活动如果只是好玩但是不好看，其实是缺乏一定的传播力的。那又要好看又要好玩，还要有真实的感受，我们就会把活动设计的首先是低门槛，然后高参与的一些设计方案，然后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提前准备，只要人来了他就能玩，参赛者呢他自己玩得开心，然后周围的朋友然后拍得尽兴，然后自然而然呢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自发的传播，几十秒的活动视频呢在网上一传播呢，其实效果都会比硬性的广告效果好。然后至于如何避免博眼球呢，我们的经验是用内容的扎实去对冲形式的一些新奇感。插秧大赛如果只是为了摆个景让大家拍个照，那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形式主义花架子。但我们设计了完整的一些赛制，还有专业的裁判，

0: 真实的秧苗、水田，还有赛后的秧苗的回收、移植，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让参与者真正的弯下腰、流了汗、弄脏了衣服，就是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猛烈。其他之外的话，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感。真实感呢，也是最好的一个防伪标签，也避免了陷入那个形式主义和博眼球的一个治愈。
1: 真实，同时也要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给我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去年北京有一个商场有类似的活动，也是嗑瓜子大赛，奖品是一枚纯金的瓜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波你们的奖品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0: 主持人，我们的奖品呢？嗑瓜子大赛呢，我们也是一个纯金的瓜
1: 哇
0: 子。
1: 哦！
0: 那我们也是学习了人家优秀的案例。然后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面，我们放了假的模型龙虾。凭这个模型的龙虾呢，我们可以到刚才说的那个龙虾店里面，在秧田里面捡到一个龙虾，他就可以去换一个龙虾。那这是参赛者的一些普通的奖品。其他的奖品呢，我们可能会以一些数码也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摄像仪，比如大疆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的一些设备吧，给到消费者。我觉得奖品从参与者的一些反馈来看呢，其实他们对于奖品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的，他们只是参加了这场活动，获得了这个名次，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奖品，他们很开心。奖品其实本身的价值呢，已经是被淡化了。这是十几场活动办下来我的感受啊。
1: 也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这类活动要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你也给这个一波支支招吧，或者包括给所有的这个需要在这些活动当中取得一些增益的商圈支支招。
2: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是谁也夺不走的。我觉得就是要在地化，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这儿不产橘子，你剥橘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比赛跟商圈之间，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特色。它更多的其实能够激起本地人的一个生活记忆。一定要跟地域的文化能够有所绑定。你刚才我们说到宁波，宁波本身稻米文化就很深厚啊，所以它这个插秧大赛有共鸣，至少隔代人之间。它是有共鸣的，对吧？那可能换到，比如说到西南，到四川，大家就可以剥橘子、剥橙子，打麻将是不是也行？我不知道。然后到东北，那就包一包饺子，对吧？这个事实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我们叫在地化的活动设计。这个是如果深度结合了本地的习俗吧，事实上它那种专属感别人带不走。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精准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呀，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其他风格的这种办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那你就得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传播，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哎，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儿。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那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肯定也是留不住的啊。所以如果说商场本身自己就能够把某一种风格的赛事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品牌，用月呀，哪怕是季度啊，做一场比赛，甚至我看也有人建议做系列赛，最后弄个总决赛，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一集，它决赛，那个 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尽量一开始呢，可以先跟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1: 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0: 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地，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一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去选题，从年轻人他目前这个阶段，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他今天可能有一些厌烦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放松，那我们就从年轻人目前阶段的一些真实情绪，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吧，去找这些赛事的灵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场乱讲 PPT 大赛，那场 PPT 大赛呢，其实就是因为职场压力大，我们进行。一个参赛者，我们情绪的一些宣泄，然后或者说一些释放，让大家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压力进行放松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比如向往田园生活，那我们就做插秧大赛。那活动呢，还是要和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有一个共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概念，我们就去做了。然后二是就是大型节假日呢。还是会做一些跟文化或者说非遗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搭配着一些小赛一起做，让活动的矩阵更加丰满。比如说嫦娥奔月、散花秀、戏剧节、潮汕的非遗舞蹈这类活动呢，它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也能和趣味小赛形成一个互补，既有玩的轻松，那也能看得厚重。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动不泛滥。如果假设一个商场呢，每个月它都办三四场的比赛，其实我们的用户很快就会麻木。那我们选择少而精的策略呢，就是刚才说的，宁肯用2个月去打磨一场真正有话题性的活动，也不凑合着应付我们的顾客。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的。思考和创新以及时间的沉淀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我们不能跟风，跟风出来的它是没有用大量时间或者说精力去创新的，那很快的话就会造成用户的审美疲劳。
1: 看来想的是比我们要深远的多哈。其实和赵晨老师在行业洞察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很多次国内商圈的转型的现象了哈。那你觉得这次办赛热，它是在发生量变还是质变呢？
2: 目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量变的阶段。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毕竟办赛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在所有商圈实现覆盖。那如果说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所有商圈我们都看到出现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基本上它会变成一个常规操作了。如果是常规操作，那就一定会走向质变。但可以说，这个开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质变。因为在过去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圈的转型，也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业态。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商场是没有电影院的，对吧？那后来呢，其实经过了这个过去的20年，现在你会发现商场它跟电影院的组合是必须得有的了啊。那可以说当时其实是一个转型尝试，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配置了。那你说现在的商场引流还有一点靠什么？亲子，对不对？以前的商场哪有亲子乐园啊？现在的商场几乎都有大量的这种亲子啊，甚至还有很多开始有了宠物友好。
3: 然后宠物区，事实上。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态也都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加进来的。那这次这个半赛热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逻辑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提供了这个商品的交易或者说服务的交易。但是呢，真正能够奔着这个内容加情绪价值去提供的，可能还就是这种赛事性的内容。好，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比较新的业态吧，也正好迎合了这个年轻人来到商场以后，对于商场它更立体、更综合的这种诉求。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只要你不断的去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调整啊，去主动的去创新、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大家都很同质化的服务的业态中间，一点一点的可能就设计出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用活动带销售的这个思路啊，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因为内容服务商可以更好的带动销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变呢，当下还是需要时间。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在部分商圈，因为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商圈都服务年轻人的，商场与商场的地段啊，它所在的这个商圈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可能，离这个年轻人消费更近的商圈，他们是有可能啊，将来把这个半赛变成一种常规操作的，不是？
1: 那对一波来说，对你们来说，这类趣味赛事会是一个短期拉流的手段，还是会发展成一个长期固定的运营的板块呢？包括未来在年轻的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2: 我们这个趣味赛事活动呢，我们其实不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引流手段，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它其实是现在比较戳中年轻客群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口子吧。然后呢，我们会长期固定的去运营这个板块，也可以像刚才赵老师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新的品类，然后呢，长期深耕下去。只是这个深耕呢，设计呢，它需要有很强的创新和顾客思维。你愿不愿意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说他们想要来商场干嘛？还有呢，他们生活中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有没有顾客思维？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媒体平台上，包括我们环球影城的小红书上，然后以及我们线下的一些调研上，我们会收集顾客的一些建议、赛事建议，然后包括一些品牌他们需求的品牌的建议，把他们想做的、想玩的，那在我们环球影城里面变成一个实景。总结呢，只要我们的顾客喜欢，我们就愿意举办。那目标呢，我们是把这类趣味赛事呢，打造成为我们一个固定 IP，让顾客一提起这些赛事活动呢，或者说这些反差的活动呢，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的就是环球影城。那也是跟最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宁波最好玩、顾客最喜欢的商场。然后这不是一场两场的流量狂欢，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一些 IP 内容的一些生产机制。然后未来在年轻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呢，我们规划的是好品牌以及好活动双向驱动。品牌端呢，我们也正在持续引入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品牌，比如说年轻人我们的顾客他说他们喜欢寿司郎，我们就在上半年引进了寿司郎。年轻人说他们喜欢户外的一些品牌，那我们就下半年要引Helly Hansen、北面等这些潮流户外的品牌。这些就是年轻人目前高度比较关注的，包括餐饮啊或者零售的这些品牌。那品牌本身呢，它其实是吸引年轻客群的磁铁吧。那好的品牌组合呢，能让商场成为年轻人，他想要来的一个目的地。那活动呢，围绕着年轻人兴趣和情绪做文章，然后刚才说的招募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餐饮啊、服饰啊、零售啊，然后把这些品牌融入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权益里面，行程来参加活动，顺便逛了自己喜欢的店，然后呢，顺手带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今天的购物很不错，很开心，那才会形成我下次还来的。

0: 正向循环。那空间端呢，我们持续还是把我们商场的公共空间呢变成一个我们好的内容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场地吧。那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举办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让消费者每次来他都能发现，哎，这些场地今天来跟上次来它都是不一样的，让顾客对于每周他去商场呢，他当成的就是一种比较有期待感的一个想法吧。
1: 那最后想请赵晨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了，就是我们看未来年轻态的商圈核心的竞争力会是什么样的？
2: 刚才其实啊，这个贯穿始终的，我觉得大概就三个方向吧。首先啊，我们刚才邢总也总结的特别多，我们概括下来就是，第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得 IP 化。以前的商场是租场地，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内容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比如说脱口秀啊，主题市集啊，这个跟本地的厂牌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啊，别想着当房东，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呢，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的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呐、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呢，就是事实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啊，给小朋友嘛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儿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事实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了。
1: 好，我们说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热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越来越多的商圈能够办得有声有色，和消费者双向奔赴，一路生花。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

长的民歌小调，融入到我们这个坠子当中。所以大家在说呀，你们在湖北唱的这个河南坠子有点蛮。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国，大家只要提起那个有点蛮的坠子，就是我们香河道坠子。这个蛮呢，不是贬义词，它就是方言上有点不一样。那我跟我的女儿演示一下，我们有一段啊叫《坠子情缘》，来，宝贝儿。打起肩膀有精神儿，琴声悠扬。我们来唱坠子儿，嘿，我们来唱坠。

那的口音儿。那有的说了，那河南话跟襄阳话有啥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我打个简单的比方，您一听就明白了。要是河南话是这样说的：他是个小伙子，你是个小闺女儿。那襄阳话嘞？襄阳话呀，他是个二娃，他是个娘娃。

0: 不管是那个河南、湖北、湖北那个河南，到了襄阳，咱们都是一家人儿。
1: 唱的真好，真棒
0: 啊！这一段是有个十几分钟吧，这是截取了一点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坠子跟襄阳的有什么区别？其实都叫河南坠子，只不过我们是湘河道流派。
1: 明白，而且呢，您刚才也体现了这个方言，对吧？一个是河南话，一个是这个襄阳这边的话。
0: 对，
1: 所以呢，能够看出来，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是以河南坠子大框架。
0: 对，
1: 然后呢，来到襄阳这边呢，襄河道坠子会有一定当地的小曲小调的改变，方言土语的融入，然后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
0: 是
1: 啊，您唱的太地道了，
0: 哎呀，您过奖了，
1: 而且你看还有这个技巧，包括弹舌，对吧？非常的这个丝滑，您女儿
0: 啊，
1: 这个何老师伴奏也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坠胡啊，挺难的，啊，坠胡真的非常难。说到这个坠胡，问一下咱徐老师啊，徐老师原来就是给您的师傅是吧，郝老师伴奏。
0: 是的
1: 啊，那您这个伴奏有多少年了呀？
2: 伴奏60多年了。
1: 60多年。
2: 60多年。
1: 平常是不是您跟您老伴儿是经常一块儿合作？
2: 哎，我这是我们年轻时间在一块儿，在一个单位。
1: 在一块儿。
2: 最后调的出去了。
1: 那有没有就是跟老伴儿家里一块儿表演啊合作呀，或者说平常在舞台上有一些展现？
2: 对，就是把原来东西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像乡小曲啊，我老伴儿我们一起通过一段时间我们把它整理出来，给它传承下去。最近这个两年我们在干这个工作。
1: 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两位老师都在，能不能您伴奏，然后呢，孙老师呢演唱一小段襄阳小曲，
2: 可以
1: 啊，
2: 可以。
1: 因为刚才听了是咱们襄河道坠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欣赏襄阳小曲，
2: 行
1: 啊。

0: 呀啊！好，没有了。真棒，真棒！
1: 冒昧的问一下，两位老师高龄了，
0: 八十
1: 了啊？
0: 对，
1: 完全看不出来啊，
0: 谢谢，
1: 而且配合天衣无缝。
0: 谢谢
1: 啊，我很感动。就是首先呢，就是80岁高龄，
0: 是的
1: 啊。另外呢，就是，爷爷啊，就是您在伴奏的时候很宠溺的在看着孙老师啊。其实刚才我也注意到张老师了，就是张老师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敬重的眼神，然后面带微笑，还打着这个坠子板儿，也在喝，也在伴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曲种，但其实呢，得有着相通的地方。您是跟郝老师学唱
0: 的，对啊，
1: 但其实这个逍遥小曲其实也和坠子，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融合，
0: 差不多都是用当地的方言。
1: 嗯，
0: 你看我刚才唱了个小段儿袜子。娘娃子，
1: 嗯，
0: 刚才老师唱的也有娘娃子穿粗衣、
1: 哦、
0: 这就是襄阳当地的方言，
1: 没错啊啊。因为之前也专访过何中华老师，就是这个湖北小曲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哎、其实襄阳小曲和湖北小曲也有着这个类似的地方，
0: 是
2: 啊。
1: 但您这边伴奏刚才用的是二胡吧？
2: 哎，二胡
1: 啊，和这个坠胡又不一样了。
0: 对
2: 啊，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通百通，这是襄阳小曲的一个呈现。那咱再说回来，香河道坠子，您是不是也是在跟徐老师学坠胡？
3: 对，
0: 是
1: 啊。学了多少年了？
3: 我是小时候边学拉二胡的时候就也在学坠胡
1: 哦，
3: 我一直学到12岁差不多。
1: 那你觉得二胡和坠胡，难点在哪儿？就是区别在哪儿？哪个
3: 区别在哪儿？我觉得坠胡更难。首先它的琴杆就比较长，
1: 嗯，
3: 跟二胡不一样，所以它就音域比较宽。
1: 嗯，
3: 对，在坠胡里面我们很少就是用二指，就基本上用一指三指，因为它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比较大。而且坠胡跟二胡演奏也不一样，我觉得坠胡更多的是给坠子演员伴奏，所以我们平时更多就是要包演员的腔，就是要突出演员，包住演员这样。
1: 坠胡对吧？坠子都有这个坠，所以更加搭配。另外呢，就是您也刚才说的包，其实也是包了，就是你一个人还要负责另外一个节奏点，
3: 对，
2: 脚帮，
1: 对。然后这个脚帮相当于另外一个节奏，
2: 是
1: 所以其实挺难的，手脚并用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在。其实刚才两位老师是演绎，我感受到了孙老师不同的情绪，第一首是非常开心的，后面可能是那种比较思乡也好啊，它是两种不同的情绪。那刚才呢，张老师您唱的这个香河道坠子其实是一个讲述感的，
2: 是
1: 能不能再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一下香河道坠子？
0: 可以啊
1: 啊。
0: 那我们唱一段《水调歌头》。
1: 好，
0: 因为现在呢，年轻的观众不多。最近我觉得呢，有一些年轻人关注了我们，而且呢，也成为朋友，愿意学习香河道坠子。我们把我们的伴奏也发给他们了。这来自于哪儿？来自我们的唐诗和宋词。
1: 嗯，
0: 我们用坠子的形式来展现。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首唐诗，叫《春晓》。
1: 嗯，
0: 巧了。春晓的诗人呢，就是我们襄阳的
1: 孟浩然故里。
0: 对、
1: 啊、
0: 这个春晓呢，原创着就在这儿做
1: 的。哦，
0: 原创是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
1: 啊，
0: 和我们的徐老爷子。
1: 哦，
0: 因为郝老师呢，他只是唱，给他哼唱出来、哦、这个记谱啊，都是老爷子。然后现在呢，全国各地在用我们襄阳创作的这一段《坠子春晓》的伴奏
1: 啊，
0: 在传唱。
1: 哦。
0: 那我们唱一个春晓好吧。
1: 哦，好，
0: 这个也是叙事的哈。

操，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0: 哇！
1: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创作方式来呈现呢？这是当初啊，我也向这个采访的，我问过老爷子，我说你设计这个唱腔，为什么最后要用成嗯啊哎哎那个哎哎嗯哎哎那个哎又重复的？后来老爷子给我讲啊，他说理解不同，他的理解是，我们襄阳啊，四季分明。春暖花开的时候，特别是诗人孟浩然还在睡梦中春困，被外边叽叽喳喳的鸟声啊给吵醒了。打开窗子一看，哦，这地皮儿是湿的，散落的有花瓣儿。不用说，昨天晚上下过雨，吹过风，花瓣儿啊吹落雨，这个打落了一地。诗呢也有点感叹，也有点心疼，所以啊。这个意境是，嗯哎哎，他在思索，他在回想昨天晚上下雨、刮风的这个意境，才，那呀咿呀嗨，这是他的创作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境，是吧？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就刚才您唱的时候，其实也有节奏的变换，
2: 有，
1: 对吧？然后有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同时呢，就是如果沉浸进去之后呢，那个画面感就有了啊，所以真的非常好，不仅唱得好，伴奏好，同时我觉得徐老师的创作也非常好。这个创作是什么时候啊？哪一年啊？
2: 2017年之前。2017年我到河南上的那个培训班，上培训班都已经有这个吹角了。2015、2016年
1: 哦，也就是10年之前，
2: 10年
1: 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2: 对对对啊，
1: 那个徐老师有没有给您伴奏过？
2: 经常伴奏，
1: 经常伴奏。
2: 原来我们在茶馆说书
1: 啊，
2: 这个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单位啊，前身是襄阳市歌舞团
1: 哦，
2: 后来我们跟这个襄阳市豫剧团
1: 啊。
2: 还有襄阳市京剧团2013年的时候合并到一起了。
1: 嗯，
2: 没合并的时候，我是1991年从河南到的襄阳来。嗯，那个时候啊，歌舞团给老爷子还有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啊，一年有任务，一年你们是演100场的任务是吧？
3: 嗯，
2: 后来把我招进来之后啊，我跟他们一起共同来承担这个任务。
1: 嗯，
2: 那你平时惠民演出啊，没有那么多场次。那怎么办呢？那都到下边的茶馆说书，像我们周边管辖的有几个县市，老河口、古城、南漳，包括枣阳，这都是我们底下襄阳地区管辖的县市，到那儿去演出。每年就是大年初一，越是老百姓闲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去演出。那个时候在茶馆演出，我们说的都是长篇大书。
1: 嗯，
2: 长篇大书那就是用扣子。
1: 嗯，
2: 要扣住观众嘞。
1: 嗯，
2: 一场是2.5小时。
1: 嗯，
2: 那就是老爷子在给我伴奏，基本上都是即兴的。
1: 哦，
2: 所以说一本大书，它当中是有说有唱，本身咱们这个曲艺就是说唱嘛。
1: 嗯，
2: 基本上我们说的有胡家将、杨家将、海瑞呀、铜林传呐、隋唐演义呀，在一个地方扎住庄子，就是要说两三个月，就是基本上把这100场演完。那书没说完，我们的任务完成怎么办呢？啊，当地的人留我们了，我们就继续说。所以每次要为歌舞团完成场次都要有100多场，就这个曲艺队这一块儿。
1: 嗯，
2: 所以我们经常合作，我唱的这些小段也好，或者是我的唱腔，很多都是徐老师给我排练，嗯，我们行内话叫抠戏，抠出来的。现在老爷子如果我在直播，他一看，那你这阵唱的不对呀，
1: 哦，
2: 来，我跟你说说，老爷子有一段唱腔设计的非常好，我去河南了之后，河南好多人也跟我们学，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1: 嗯，
2: 也是我们襄阳的一个作家董志平先生，创作了一段草莽秀才，它是一个中篇的。
1: 嗯，
2: 我们是截取了中间的一小段，要不徐爷爷给这阵拉一下
1: 来，
2: 用你的弦，你用的方便一些。那我们就唱个几句，我前边白说一下，不说白还顺不上。
1: 好，
2: 故事就发生在大清朝乾隆皇帝在位48年的8月14日这天晚上3更过后一点点儿。你听，在武当山下草甸镇东南25里地的官道上，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铃铛声。借着月光，顺着声音望去，哦。有一人骑着毛驴儿正赶路呢，驴背上坐着一人，看年纪也就在那30多岁，生的是眉清目秀，穿了一件蓝布长衫儿，左肩膀背了个小包裹，右腰下挂了个酒葫芦。此人是谁呀？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名叫陈守义。

陈寿仪啊，他家就住在武当山下的草甸儿镇，家里边一家四口度日，上有70岁的老母亲，下有一个13岁的儿子，他们夫妻两个一家四口。要说起这个陈寿仪，在武当山这一带那可是大名鼎鼎，是出了名的文化人啊。特别是20年前他就考中了秀才，又在近10年间几乎花光了家里边的所有积蓄，潜心创作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就叫《白衣碧潭》。各位，这部书可不简单呐，那里边包括的内容太广了，有农商渔猎、气候水土、物产饮食、竹木工艺、杂戏武术、奇闻异事、中医偏方、诗文书画各方面的学问。为了写好这部书啊，他放下秀才架子不顾，真心诚意的和那些打鱼的、种地的、采药的、卖艺的、熬汤的、榨油的、挖窑的、烧炭的、玩蛇的、算命的、擀脚的、做饭的、弹花的、织布的、拉线的、唱戏的、推车的、担担的、轱辘锅的、卖蒜的、铁匠、木匠、古铜匠、走坊郎中、阴阳线、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能人们交朋友。20天前，这部书总算是完稿了，他就带着书稿，骑着他的小毛驴儿，要到我们襄阳来呀，请朋友们帮他校对校对书稿。这不，昨天校对完书稿，今天是农历8月14，天明就是8月15了。他准备赶个夜路，天亮就能够到家，与一家老小共同团聚过节日了。正因为要赶夜路啊，为了壮胆，他多喝了2杯酒，骑在那小毛驴的背上晃晃悠悠的，瞧，他还做了一阵儿美梦呢。

0: 张老师其实刚才都是展现的唱，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是有说有唱。
1: 这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过去我们在茶馆说书就是这样的。
0: 对，而且您的整个口齿非常的清楚，同时也有这个画面感。另外一个里面也有贯口也好啊，有这个叫剁板啊，有剁子呀，包括类似于字儿的一些东西，包括开脸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张老师不仅仅唱得好，同时说的也好。哎呀，
1: 您过奖了。
0: 再加上这个徐老师的这个伴奏，两个人配合也非常好。徐老师在伴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想哼啊，在找那个调啊，是吧？您一直在哼。这我得说一下，就是现在徐老师其实耳朵是有一点这个耳背哈，
2: 不行了啊，不行了。
0: 但是就算这里不行，但凭借经验和手感依旧能拉得特别的准。我觉得这都是几十年的功力。
1: 我给您讲一下老爷子的故事啊。他是小时候9岁都学习啊河南坠子的坠琴伴奏了。哦，原来他的老师是个盲人。哦，小时候别人都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他身上体现到了。冬天就是下雪哦，老师可能晚上睡觉那时候没有钟表，估计7点多都睡了，睡了一摸愣之后，估计那一会儿才11点的样子，就蹬一蹬大去练功去。他就拿着这个坠壶到我们襄阳的老城墙上，老师说了，哪儿风大坐哪儿练，因为你不在这个风雪中练，将来以后咱们出去到外边演出，那你手冻得拉不成怎么办？你必须在风雪中练。哦，所以哪儿的风大哪儿的雪大他都在哪儿练。老爷子坠琴伴奏这个技巧非常了得，而且呢他从那个时候养成了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练功雷打不动。你看现在都80岁的人了，到现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1点2个半小时的练功，
0: 每天还练。
1: 每天我的孙娘，我叫孙娘，孙老师啊，对他有意见哦，说他爱坠壶超越了爱他。哦，他们家里边来的客人再稀奇，谁都不能够打扰他练坠壶。

0: 所以我说人呐，难得有一爱好。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没有爱好，那老爷子非常幸福，9岁开始练坠壶，他就是一种爱好，一直到现在不间断。今儿上午都一直还在练，你问问他，他每天他不练他
1: 上
0: 着
1: 午还在
0: 急。
1: 练。
2: 对，这个东西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尤其这个乐器，你不练就忘啊，这个。
1: 对，是的，
2: 这必须得练。我太佩服您了啊，徐老师太厉害了。那徐老师，我感觉您的这个跟坠壶一起的时间啊，都比孙老师一起的时间长。
1: 对，说对了，
2: 是吧？
1: 是。
2: 您不吃醋吗？
1: 是的。
3: 这是工作需要，工作需要。刚刚张老师说了。他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有那个演出任务嘛，一年给团里边100多场吧。后来就是他们一出去就是孩子们开学，就我们家孩子郝老师家孩子嘛。孩子们开学他们就出去，还有过春节的时候，正月初一必须出去。为什么？因为人家大家都放假，他们就出去演出。在茶馆一出去就是半年。
1: 是，
3: 所以你刚刚说对了，
0: 又当爹又当妈，
3: 我又当爹又当妈，
0: 两个孩子，
3: 他跟郝老师和张老师他们在一块儿的时间比跟我在一块儿的时间还长。我跟你说这个，我们俩都说一个笑话，就是过去有一个那个电视剧叫《敌营18年》哈。我说你跟郝老师还有张老师，你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完成那个演出任务，整整十八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孩子都参加工作，他们
1: 18岁了，
3: 这时候他们20多岁，
1: 20多岁是吧？
3: 他们才没有这样出现，
0: 没有这个任务，
3: 18年，整整18年。你说，
0: 反过来说，他也比较幸福，老爷子也比较幸福，他有爱好啊。
2: 对，我觉得找了一个好老伴儿。哎，能理解支持你，
3: 因为我们俩都是同行嘛。
0: 他也是因为坠壶结缘嘞。
3: 对，
1: 原来是
0: 因为过去在宣传队宣传队
1: 上完事少上台我们两个都是里边学员都一块儿进去是不是？
2: 那您会唱坠子吗？
1: 他也唱，坠子他也唱，
3: 我也会
1: 坠子他也唱。
0: 我的老师是郝桂平他也是我老师的学生。
3: 对
0: 我是先学习的河南坠子，后来在64年因为想丰富我们襄阳本地的曲种，因为老光坠子太单一了，出去惠民演出啊什么嘞，还希望有其他的剧种出现。结果有一个盲人，他的老师叫苏作伦是一个盲人，走到哪儿别人可能给一点钱，然后自己拉自己唱，再走再唱。后来人家把他们请到这个宣传队里去了，说你帮我们教这些学生吧，让我们这个剧团呢多一个剧种。后来那个老师都到团里边去教他们，孙老师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台柱子。后来呢，他不是拉坠壶吗？那最后也拉这个二胡，包括现在也是二胡跟坠壶间，坠壶伺候郝老师，二胡嘞就伺候他老伴儿。真多年都是这个样子。你像今年我们都创作了新唱腔娘儿俩说彩礼呀、防诈骗呢，都是我们襄阳市的任务一风一俗的。还有最近我们创作了一个支点说我们襄阳跟宜昌是我们整个湖北省的经济上的一个支点。也创作了一个，就是我的女儿帮我一起谱曲，完成了这个。今年这三个小段地方演出的多一些，方便呢。
2: 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曲艺，所以呢就结缘，因为曲艺成为了一家人啊。可能聚少离多，但是也是很支持、很理解。
1: 对，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坠壶多少年了？
1: 70年那时候，
2: 真的陪伴了您一辈子啊！
1: 一辈子。
2: 我问您一个灵魂拷问吧，这个徐老师，您更爱您手里70年的坠壶，还是更爱孙老师啊？哎，这么直接吗？
1: 对，我这个他跟着我一辈子了。
3: 因为
1: 这我也认，
3: 因为他跟他时间更长。年轻的时候从小开始学就跟他嘛。对，
1: 跟我的感情最深。每天说话，
3: 这就他的孩子。他说这是我说笑话这是我不会说话的哑巴儿子。
2: 他也能说话，您一拉他就会说你好。对，您拉点这个说话呗。
3: 你好，
4: 哥哥。
2: 那你看，
3: 公鸡叫，嗯。
2: 嗯，哎呀，真厉害
0: 啊！最乎模仿人声最像。
2: 哎呦，既然那个孙老师也会坠子，张老师咱也是唱坠子的，我觉得这样行不行啊？应该之前也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咱四个人一起合作，从来没有两个坠胡一起伴奏吧？
0: 没有。
2: 那既然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嘛，嗯，能不能两位一起伴奏？
1: 可以啊。
3: 好。
2: 然后呢，孙老师和张老师找一个共同会唱的这个坠子。然后咱可以那个接力唱一下。
1: 我跟你学。
3: 那我们唱什么唱就唱啊，春晓嘛。

0: 可以了吧？哇，真好！哎，我真觉得，哎，不违和，哎，不违和，就之前应该从来没有排练过，
1: 没有，没有，没有，从来没有，第一次，
0: 而且
1: 我跟徐老师在家，我们有时候也唱，
0: 唱这个，
1: 也唱，对对对，
0: 但是两位应该也之前没有这样一起，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从来没有他，
0: 啊，
1: 教过他，有时候有过，那是在家里，
0: 对，我觉得真挺好的，这一下子就有了一个美好的影像记录了啊，
1: 嗯，
0: 而且就是师徒俩人嘛，对，
1: 他们俩。 那师徒俩人，这也算师姐妹吧，有如果从那个郝老师那儿算，
0: 我们这组乱辈儿了。
1: 你看，乱辈儿了。他是我的叔叔，他是孙子辈儿的。他有时候他在学生，你看，要是我也是学生，那不是师姐了吗？
0: 对对对。
1: 我的老师跟他是一辈儿的，但他有，
3: 我又是郝老师的学生，
1: 音频学生的学生。
0: 哦哦哦哦哦，
1: 我们这个在乡里边，他不像北京那样传承，就是你是谁的学生，就相声特别讲究这个。我们这儿就是没有这一说。
0: 是根据自己年龄大小来区别的。对，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也是因为，嗯，香河道坠子，然后呢，大家
1: 结缘，
0: 对，在一起，可能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挫折呀，包括困难，因为现在这个曲艺的发展也是波折的嘛。
1: 是。
0: 但也因为有。 像几位老师的这样的坚守啊，才能给这门曲艺《香河道坠子》留下一个根。一直在聊，其实刚才说了，徐老师还有孙老师简单的一些小故事啊。再聚焦到那个张老师的这个身上，您为什么会学习《香河道坠子》？刚才您说到了是从河南过来的，
1: 对，
0: 您是河南哪人？
2: 河南邓县的，现在叫邓州市。我的老师叫郝桂平。 郝老师的妹妹叫郝桂芝，然后嘞，七几年的时候，到我们村里边去说书。76年的时候，老师，
0: 您多大呀？您那个？
2: 5岁。他一说呀，就是好几千，村里边要派饭呐，他要有一个地方住啊。派到我家里，我妈妈非常贤惠。后来这个村里边，他应该是在这个生产队说完到那个生产队，应该再到那个生产队去住。他就觉得这家人好，他都愿意就在我家住。 那个时候都认识了，后来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他不断来，后来，听说书到城市里，他带的一个学生，就是要出师了，没有学生，然后嘞给我父母说，你家的孩子能不能给我一个，叫我带他来。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去学一学，后来我到18岁的时候才真正的学，后来。 因为他们是姐妹关系嘛，就想着在农村，孩子学这个为什么嘞？为了自己的前途啊。

0: 正好郝老师在这边嘞，也没有更合适的学生，就跟徐老师一商量，通过这是个单位给我招过来了，通过考试招过来了，招过来最初的时候跟着老师们倒茶馆的说长篇大说，那不会呀，那就跟着老师们熏呐，
1: 哪一年
0: 学
1: 过
0: 呀。
1: 来的？
0: 我是91年，当时是这个单位的前身叫襄阳市歌舞团，
1: 哦，歌舞团有曲艺。
0: 有曲艺队。
1: 哦哦哦哦。
0: 徐老师跟杭老师他们都是曲艺队的。
1: 哦哦哦，那怎么学呢？那个时候您都不会。
0: 老师在台上表演，我在台下看。我现在说的这个长篇大说，就是听老师说，赶紧记，给他记下来。记了之后，到自己再说书的时候，可有意思。那2个半小时撑不下来呀，老人家们是有功夫的，我撑不下来，说的肋骨疼，说的嗓子哑，没有方法。那再说，观众非常善良，观众啊就说：“孩子，你休息休息吧。”那有时候都有点干呕，就是有点想吐，那就是提气，他唱的要说话也提气呀。后来，老师们说说都不休息，我中间要休息2次。老人们听说的差不多的老年人允许我休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就是，我说书，基本上我是上午看书，是活词儿，你就要把这个看字儿记住，然后下午再说书，那你要撑着2个半小时把这个故事要记住。有一次我记忆犹新，我唱了这个书不够2个半小时，我就给这观众说，我说我今儿书没有看够，我今儿的。我看了一下表，还差你们35分钟。我明天我唱3个小时05分，我还给你们行不行？哎呀，老年人站起来给我鼓掌，小朋友太可爱了。那个时候我18岁、19岁的样子，也加上了是青年人，这个后继乏人嘛。这些观众想着你不培养这些青年人，以后我们没有书听了。行的，行的，可以允许，好。有时候你说书啊，看了这半天的，说3天没说完。有的书它精说，有的书它不精说。有时候还加咱们自己的行内的一些条子啊，一些自己专业性的东西。所以说，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在古城说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老师给我伴奏。他说你跟郝老师在演，你们回来了，我留到那儿，那个刘老师给我伴奏，遇见了个这样的情况。反正我觉得曲艺这个行啊，不容易。当初嘞，你说爱好吧，年轻的时候就学着，哎呀，这一睁眼下边全是老年观众。这我明儿长大了，我到30、40岁了，那这老年观众没有了，我说给谁呀？曾经打过退堂鼓，那就怕没有观众了。其实，你一直唱到现在。观众，而且一批换一批，原来的不喜欢，变成了现在的喜欢。现在呀、啊，喜欢到什么程度？就像老爷子每天有这个坠胡在伴着他，我在家里边做事儿，拖地也在唱，切菜也在唱，这个洗个衣服也在唱。其实不是特意的，在家里边表演给谁看，是吧？是不由自主的喜欢。爱到骨子里了，它能够治愈一切。我高兴了唱它，我不高兴还唱它。我有任务唱它，我没有任务也唱它。
1: 这是真爱啊，这种热爱。想问问这个，小的时候听您母亲唱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当时理解吗？
2: 也不理解吧。小时候更多就是我妈妈排练，其实就是这个排练室。那时候参加比赛。然后就带着我，他们排练，我就坐旁边听啊什么的，就。
1: 那你是觉得，哎呀，这为什么要唱啊？还是说，哎，我也喜欢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那时候好像还没什么感受，就是。
1: 那你什么时候慢慢的对这个曲艺、对这个香河道坠子有认知了？
2: 就可能是大学毕业之后工作，这几年。
1: 大学毕业之后才有。
2: 对，
1: 你
2: 因为
1: 大学学的是？
2: 中间学的二胡嘛。
1: 从小学二胡。
2: 对。
1: 啊，那你为什么喜欢二胡？选择二胡是因为家长让你去学，还是个人的？
2: 我那时候听我妈的私心，就是说她让我学个二胡，就是为了将来好学坠胡。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长远的计划了。
0: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1: 哦。
0: 因为有。

0: 他了之后，我真的喜欢坠子。我在想，人难得有一个爱好。如果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也喜欢坠子的话，他今生不寂寞。哎，有坠子在陪伴。现在的老师教学生啊，就是将就学生，不像他们那时候是扒着老师学。现在害怕孩子不学，他小时候给他上课，不收费，爷爷不收费啊。我们说我们给费用，爷爷说不收费，给费用不交，只要孩子愿意学，八心八肝的把我所会的全都给孩子。每次到星期六的时候，孩子还有点淘，我不想上，因为这个琴杆，他十岁的样子开始学的坠胡，那时候10岁个子不高，这个坠胡没有小板坠胡，他的坠胡全都是成人的这么高的，就是这把坠胡。哎，爷爷提着坠胡都来了。来呀，上个星期学的咋样？来拉个，我都看孩子一个劲儿打哈欠，他没兴趣，没兴趣。像他自己说的，喜欢呢，也就是大学毕业21年，啊，近5年，跟我去演出啊，唱一点有趣的段子啊。我也有一招，从小，他12岁，我们襄阳12岁新过生，3亲6眷都来嘛，来庆贺，娘俩就展示了一段坠子，很多人给他鼓掌。那个时候他不想练咋办嘞？现在可以说给他听了。我用了一招，我就说：“哎呀，妈妈心里边不开心，我想做一件事儿。哎呀，妈，你想干啥？谁都帮不了我，只有你能帮我。妈，我能帮你啥呀？我现在只要唱段坠子，我心里都舒服了。娃子也孝顺，那只要你唱坠子，你都开心。来，我给你拉一段吧，就这样哄。”骗一次又一次，骗一次又一次，哎，慢慢慢慢呢，他接受了，有接受到现在的理解，一直到喜欢，所以不管是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专业，还是孩子现在的这个在单位头，不管是戏曲伴奏也好，坠胡吧，我都感恩我们这个河南坠子，啊，我们统称叫河南坠子，它是河南坠子当中的一个流派，哎，我们有赵派坠子啊。还有最早的桥派坠子，我们这个地方叫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所以我真的感谢这个坠子。没有这个坠子艺术，那可能我也不会到襄阳来。是因为坠子，老师们从河南把我招过来的。
1: 哎呀，真的是，有可能也不是您选择了坠子，而是坠子选择了您啊。这个坠胡确实很难，而且现在很多的曲艺啊，用这个坠胡的，比如说像山东琴书，
0: 他那是铜鼓嘞，他也叫坠胡，
1: 对，它也叫坠胡，
0: 他那个音叫一些，
1: 对，亮一些。然后，但之前采访刘世福老师啊。就是这也是山东琴书，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就是说在全山东啊，能拉好坠胡的呀，就非常少了，而且很罕见了，可能2只手都数得过来啊，这个非常少啊，而且他那是自拉自唱啊，难度会，就是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苗林学艺嘛，这个也要简单学一下，就是您。包括这几位老师，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
0: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河南坠子跟我们香河道流派的坠子啊，还稍微有一点区别。全国用的这个坠子，我今儿带了2副简板，都是一般长的，唯有香河道坠子是一个长一个短。你手上拿的是
1: 还
0: 香河
1: 真
0: 道坠
1: 是，
0: 子的，
1: 还真是一个长。哎，为啥呢？这有点像那个金钱板啊，那。
0: 这个更科学一些。这个那个短的在外边。
1: 对，上面还写着是1985年您师傅给您的，是
0: 我
1: 吗？
0: 师傅给我
1: 这
0: 的，
1: 上面写着，
0: 是刻的，
1: 郝桂芝，
0: 我的启蒙老师，就郝桂
1: 就
0: 平老
1: 是，
0: 师的妹妹。
1: 赠学生张玉慧，1985年，哇，这也是
0: 所以我不常用那个
1: 四
0: 板
1: 十年了，这个板儿都比我年龄大，然后怎么唱呢？
0: 那就跟着咱的节奏来，教你个襄阳的方言。我们
1: 好，
0: 刚才开头的时候唱的哈，
1: 坠子情缘。
0: 坠子情缘。打起肩膀有精神儿，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1: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0: 哟，对你来说，你低八度唱嘞。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1: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0: 琴声。

0: 琴声悠扬，
1: 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我们来唱坠子儿，
1: 对，我们来唱坠子儿，含蓄一点。
0: 我们来唱坠子儿，
1: 有点感觉了啊啊
0: 啊啊！然后
1: 重复啊，我们来唱坠子儿，落腔稍微有点变。
0: 我们来唱坠子儿，哎
1: 不，我们来唱坠西瑞拉到嗦，
0: 西瑞拉到嗦啊，我们来唱坠子儿，
1: 打起肩膀有精神儿。
0: 打起肩膀儿有精神儿，
1: 琴声悠扬啊，
0: 琴声悠扬。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哎呀，我天哪，记不住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来到咱们襄阳啊，跟这么多老师们上了一堂香河道坠子别开生面的课，让我非常受感动啊。首先呢，就是几位老师的坚守和坚持啊，可能也因为坠子对家庭的照顾会少一些，但是家里人又非常的支持和鼓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也是一种真正的理解。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咱们的艺术家老师对这门曲艺的坚守，才能让香河道坠子就和香河水一样不断的滔滔不绝，然后呢像浪潮一样不断的翻涌下去。感谢像张老师也好，徐老师也好，还有孙老师，还有小何老师啊，一直在这样的艺术道路当中传承啊，今天看到了不一样的传承，有香河道坠子的传承，有襄阳小曲的传承啊，还有咱们伴奏之间的一个传承。同时呢，也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因为我看到两位在新媒体上开直播啊，宣传这样的坠子文化，粉丝还不少呢啊。开直播的时候，那么多人去支持，这也让很多没有听过或者说没有接触过坠子的观众朋友们，他能认识到哦，这是一种曲艺，甚至会喜欢上啊，成为了一个新的忠实用户。重视听众和观众，但只要有唱的人在，我相信观众就一定在，因为这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当中的一种文化基因。可能此时此刻有些朋友还没有觉醒，但只要有这样的咱们的艺术家在，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喜欢上，就像汉江的香河道这个水段一样，刮起一股河南坠子的浪潮，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浮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生潮，潮涨潮落，潮弄潮，一潮退一潮，不断的翻涌下去。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

0: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29集。
5: 银行保管箱里有组织上用于这次行动的一笔经费，5根金条。
4: 林石在一旁补充道，
5: 在进一步行动之前，要先把金条取出来。
6: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敌人很可能正在监视我们。
4: 陈千里在这里停顿了一下。
6: 我和林石同志判断，敌人把被捕的同志从看守所放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抓错了人。就算真的抓错了人，他们也不会那么轻易就释放。我们认为，敌人把我们放出来，是因为保险箱里的金条，另一个就是林石同志。但我们又必须取出金条，金条也必须由林石同志亲自去取。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刚刚我和林石同志商议，想了一个人和金条分开走的计划。明天上午10点30分，由崔文泰同志开车，把林石和凌问同志送到银行。银行大门在街角上，他们下车后，
4: 陈千里转向崔文泰，
6: 你把汽车停在街角对面的马路上等着，林石和凌问同志出来之后，把装金条的皮箱放到车上，人不要上车，由崔文泰同志把金条送到老闸桥接头地点，下一程从船上转移。林石和凌问同志不要马上离开，到银行对面阜成里弄口的那家咖啡馆坐一会儿，5分钟后离开。
4: 陈千里转向易君年，
5: 易君年同志，你要在10点半之前到达那家咖啡馆，准备好交通工具，负责接应他们安全撤离。
4: 易君年点点头，
5: 好。那其他人呢？
4: 梁世超急切地问。
5: 其他同志回自己的住所待命。
4: 说完这些，陈千里心里头一次隐隐有些不安，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呢？明天特务们发现临时和保管箱里的金条都消失了，一定会展开疯狂的搜捕。他这样安排到底有几分把握呢？
6: 大年初一早上，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开着大门，按照政府推行新历的规定，银行在废历新年第一天照样上班，不过客人就不太可能这时候来了，人们正忙着

0: 衣服扮成大富人家。这位客人要是论气度，不穿这一套也足够，而且他是真识货，这件翻翻那件瞧瞧都看不上，逼着他拿出两件真正名贵的货色，还挑了两件里面成色比较旧的这一件，这就对了。雕爪人可不是普通貂皮，是雕爪上指甲下面那一小节皮子，轻软暖，做这一件怕是得赔上上百头貂。不说那些貂，就是把那些小皮子缝成一件袍子还看不出针脚痕迹，现在也找不到能揽下这活的师傅了。陈千里站在路边，把皮箱放下，从皮袍里摸出一包香烟，他平时不抽烟，这会儿却抽了两口，然后把半截香烟扔了，转头跨上台阶。
1: 就在陈千里走进银行后不到十分钟，叶启年从华茂饭店出门，他让马秘书先把车开过去，新年第一天他打算走一走。沿着人际路往前十来分钟就可以走到天津路，一路上他都在想着陈千里，不知今天能不能见到他，那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当然不会一枪结果了陈千里，而是要慢慢折磨他，问问他为什么当年要如此背信弃义。他甚至不无嘲讽地想，如果陈千里像崔文泰那样跑到他面前来一句，我想见你们大老板，难道还真领着他去见利夫先生吗？他希望陈千里继续那样冥顽不灵，好让他有机会痛痛快快地报仇。太阳很好，有一瞬间他心里忽然生出一点空虚。特工总部、党国、中共秘密计划，这些词语日日夜夜萦绕在他头脑中，但就在片刻之间，他们都失去了意义，连咬牙切齿的仇恨也变得好像十分遥远。如果当年陈千里不是那么一意孤行，被什么共产主义 ABC 什么远方来信弄昏了头，假以时日，说不定他也不会在叶桃的事情上那么不肯让步。如果那样的话，今日大年初一家人团聚，他们之间也许可以喝上一杯。想到这里，他差点掉下眼泪。
0: 天津路是银行街，左近全是银行钱庄，就算是大年初一，汽车黄包车也排满了半条街。马秘书早已把车子停进了阜成里，自己也不在车上。叶启年往前走几步，看见预计钱庄便转身进去。特工总部出了预计一半本金，钱庄老板也是自己人，总部往各行各业都派了人，如今早已形成一个秘密通信网。党国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任何事情，他们都能先一步知道。昨天半夜，西施打来电话，他一得到情报，就在华茂饭店的床上想好了方案。这会儿，预计就成了临时行动指挥所。阜成里在中汇信托银行斜对面，钱庄后楼的窗户正是最佳观察点。马秘书和游天笑都已经到了。游天笑这回带来的人都很精干，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行动布置。他对叶启年解释，慢一点不要紧，要是从你这泄露了消息，我只能把你交给内部调查室执行家法了，绝对不会。老师，钱庄里全都是侦缉队的下属，这些人不知道这次行动真正的指挥单位是特工总部，在这种情况下他要避免称呼叶主任。银行里有什么情况？人都散到各个点上了，目前银行没有动静，没有我的命。

0: 不许抓人。是，老师。
1: 叶启年上了二楼，预计钱庄的老板知道总部叶主任要来现场指挥，早早在二楼摆放了案机茶具。叶启年靠窗坐下，朝中汇信托银行大楼方向望了望。银行大楼在交叉路口，一共五层，地下还有一层，保管库就在那里。库房四壁用钢板浇筑而成，库门所用的钢板更是厚达40厘米。大楼建造时特意沿街角设计成斜面，银行大门也朝这个方向开。叶启年心想，当时多半是请教了哪位风水大师。尤天笑上楼告诉叶启年，
0: 他们来了，几个人，一辆车，三个人，有临时，就是老开、林文，还有我们的西施，也在车上。
1: 没有等到陈千里，叶启年心中隐隐有些失望。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为隐蔽向北行进的意图，红二十五军继续向西，并派出一支小分队佯攻了位于湖北北部的枣阳县城。当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枣阳一带集中之际，他们突然掉头向东，冲破敌人包围圈上的薄弱之处，然后转向北。由于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的两个旅已经堵住了红二十五军北上伏牛山的道路，他们在当地地下党员的带领下绕过密阳县城，进入平坦的玉溪平原。常年在山区里生存和作战的红军官兵对平原很陌生，这里的平原上村落稠密，围寨林立。所谓围寨，就是用高墙围起来的大村庄，村庄外营垒重叠，形成了独立坚固的防御体系。围寨里武器很多，甚至有土炮，有的在外围还挖有深壕，在入口处设有吊桥。这些由地主豪绅把持的村庄连通一气，一寨有势，烽火四燃。为了迅速安全地通过平原，红二十五军给围寨首领写了信，红军的信被一寨接一寨地传递下去。信中除了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之外，还提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的协议。红二十五军的宣传队每路过一座围寨，便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并且高声喊话：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红军的政策产生了效果，他们路过围寨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激烈阻击，在大多数情况下，围寨的团丁们都架着枪观望，还有的围寨甚至在路边摆放了开水和饭食供红军取用。此刻在红二十五军即将通过的玉溪平原上，还有最后一道屏障，南阳至许昌的公路。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已经在这条公路上那个叫独树镇的地方

布防了阻击阵地。独树镇是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的必经之地，袭击是突然开始的。红二十五军二二四团在混乱中开始迎战，手枪团冲上去向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抡起大刀，其他两个团迅速展开应敌队形。二二三团五连一排排长用几台大轱辘车挡住了通往镇子的路，敌人的一队骑兵被堵在这里，红军官兵躲在车轱辘后面扔出手榴弹，手榴弹硝烟散尽后，五连被敌人密集的子弹打倒了一片。这时一个名叫薛云阶的参谋惊慌地喊叫起来，我们被包围了，我们被包围了。他的喊叫令红军瞬间出现撤退的迹象。在这个关键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提着大刀冲过来，他厉声喊道，谁也不准撤退，撤退就等于自己找死，现在只有冲上去和敌人拼了，共产党员跟我上。说完，吴焕先举起大刀率先向敌人扑上去，红军官兵跟随着他，残酷的肉搏战开始了。吴焕先，湖北黄安人，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枪会会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黄安县委组织部部长、鄂东暴动委员会委员等。当地的地主豪绅对他恨之入骨，勾结土匪把他的父亲、哥哥、嫂子和弟弟全部杀害，全家只有母亲一人幸免于难。母亲说，只有打倒了军阀和地主，咱们才有活路，儿子从此就是革命的人了。吴焕先在家门口支起铁匠炉，昼夜不停地打制大刀和梭镖，然后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11月，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2年11月，吴焕先出任红二十五军军长，1934年4月任红二十五军政委。他和红军官兵有着深厚的情谊，在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听说红军断了粮，背着讨要来的一些米和鸡蛋千里迢迢送到部队。在亲眼看着丈夫把米和鸡蛋送到伤员那里后，这个已经十分虚弱的女人离开了部队。从此吴焕先再也没有了妻子的音信。后来战士们才知道，军长的妻子在那次离开部队后饿死在山里的草丛中。吴焕先的母亲为躲避国民党军的捕杀，一路讨饭找到了部队，找到了儿子。艰难的日子里，母子相见使红军官兵都为他们的军长高兴。官兵们不忍军长的母亲在到处乞讨，建议把母亲留在部队里，可吴焕先坚决不同意。母亲理解儿子走了，这一走直到吴焕先牺牲，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以后，由于国民党军固守在坚固的工事里，红军的反击始终无法突破，战场陷入僵持。雨雪还在继续下着，红二十五军的领导认为，在目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在平坦的平原上与敌人决战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必须立即脱离战场，尽快进入预定的伏牛山区。当夜，红二十五军绕过敌人阵地，沿着弯曲的小路，在寒冷的狂风中开始秘密突围。红军官兵不顾

0: 极度的饥饿和疲劳，伤病员们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彼此相互鼓励着坚持前行。天亮之前，他们终于穿过了南阳至许昌的公路。国民党军发觉红军已脱离战场，便立即展开追击。这时候，红二十五军面前出现了一条大河，李河。红军官兵知道，只要渡过李河，就进入伏牛山了。隔河望去，伏牛山茫茫苍苍。李河边有一个名叫孤石山的渡口，当红二十五军到达这里准备渡河的时候，大量的敌军从南北两面压了过来。向红二十五军进攻的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和第幺幺五旅又一个骑兵团，其中的一部分骑兵已经越过红二十五军，占领了李河对岸的高地，把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的道路封锁了。徐海东命令前卫223团无论付出多大牺牲也要强渡李河，并把对岸的国民党军骑兵消灭，为全军开辟进山的道路。河水冰冷，火网炽热，红二十五军官兵拼出最后的气力，一边抵抗敌人的阻击，一边跳入河水中奋力向对岸游去。连日的作战使国民党军万分疲惫，恶劣天气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士气。更令他们心惊的是，眼前这些还是孩子的红军战士面对子弹脸上显现出的慷慨赴死的神情。红二十五军终于冲过李河，进入伏牛山的大山之中。刚刚进山，吴焕先就说，同志们，咱们来了三个团的增援。官兵们惊讶之余，顺着政委的手臂看去，他们看见了伏牛山三座高高的尖峰。大山永远是红军的家。红二十五军的官兵们向着大山一头扑了进去。就在红二十五军于狂风怒号中强渡李河的时候，在他们的南面仅仅数百公里之遥，中央红军的官兵正用生命和热血强渡另外一条大河——湘江。此时，两支红军的面前是同样奔涌的河水和苍茫的山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这些具有坚定信仰和灿烂理想的人，只能奋不顾身地一再向前，无论遇到多么巨大的艰难险阻。湘江之战，年轻的红军士兵前仆后继的壮烈牺牲，令大半个中国山河苍茫。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

0: 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古希腊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可这把尺子一定就是准确的吗？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岂知人类的标准也不能放诸四海，所有的判断都有它的前提条件，天下没有绝对的孤立的标准。庄子《山木篇》中讲过这样一则小故事，说有一个叫匠石的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人走到山路的一个拐弯处，看到一座土地庙，庙旁边呢有一棵高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树荫数十里，树身呢也就树干粗到数百人合抱而围不拢，树梢探云间，弟子们非常惊异的纷纷跑过去观看，但是匠石却视而不见，继续走路。弟子呢看过那棵大树之后，追上师父，好奇地问师父，说师父，我们生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师父你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啊，在徒弟眼中的奇树，在师父眼里竟然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啊什么用也没有，用来造船，船会沉，用来做棺材，棺材会腐烂，做家具的话，家具会破裂，做门窗，门窗会溢出枝叶，做柱子，柱子会招虫蚁，正是因为它没有用，才会这么长寿，这么高大。晚上的时候，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能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所谓有用的橘子树、梨树、柚子树，在果实成熟的时候就会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会死掉，一切有用的东西无不是如此。我这一生从做小树起就努力地做到毫无用处，多次犯险，差一点啊就死于你这样一些啊木匠之手，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假如我像你所说的那样有用，岂不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这个梦告诉了徒弟，徒弟问道，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答道，如果他不是长在土地庙旁边的话，而是长在路中央，不也早就被人砍掉当柴烧了吗？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树并不是生来为人服务的，它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和成才法则，面对不同的事物，我们需要不同的评判标准。这棵树如果成才，很可能早就被木匠砍去了，作为人们生活的日用品。这棵树的果实如果很好吃的话，也可能呢，早就在被人们采集果实的时候所折毁。在人们的眼光中，这棵大树既不成才，也没有可供人们食用的果实，因此才侥幸活到今天。所谓的才与不才，只不过是人为设置的一个强权的标准而已。庄子反对将真理绝对化，反对树立权威的独断专论，更反对将人类的价值夸大，藐视其他物种。他将是非的争论看作喋喋不休的絮语，将贪生怕死的恐惧视同一场美丽的梦幻。庄子《山木篇》连续讲了多个引发我们去思考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自处的小故事，还有一个是关于鹅的故事，也很有趣。说有一天晚上，庄子和他的学生到一位朋友家做客，主人非常殷勤好客，便吩咐家里的

0: 仆人沙俄来款待庄子士生。仆人问主人，家里有两只鹅，一只能叫，一只不能叫，请问杀哪一只呢？主人说，杀那只不能叫的。庄子的学生听了很疑惑，向庄子问道，老师，山里的大树因为无用而保存了下来，家里养的鹅却因为不会叫而丢失了性命，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繁杂无序的社会呢？庄子回答说，还是选择有用和无用之间吧。虽然这分寸太难掌握了，但已经可以避免很多灾祸，足以应付人事了。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捉迷藏，我藏在了一个特别特别隐蔽的地方。我藏进去后，我能够看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我。我就蜷缩在这样的一个小角落里，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小朋友被抓出来，自己却安然无恙，十分得意。可是由于我藏的地方太隐蔽了，谁也找不到我，大家一起找了我一会儿之后就不耐烦了。这时候正好有一家的大人叫孩子回去吃饭，小朋友们就四散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蜷缩在那个角落，看着大家的离去，只好自己灰溜溜地走出来。当初的得意变成了一个有些尴尬又无趣的结局。现在想起来，人生的种种都是如庄子说的，要把握有用和无用之间的一个度。捉迷藏的时候藏得太浅，很快就会束手就擒，是一种失败；而藏匿得太深，又会遭人遗弃，被彻底的淘汰出局。最佳的境界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可那又是何其难把握的一个分寸呢？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与无用，美与丑，有成就与没成就，甚至于长与短、胖与瘦等等，都是人为所定的。他们会随着时代的演变、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用一把绝对的尺子来衡量，甚至是作为衡量得失的标准，只会自寻烦恼。庄子还讲了一个故事，说宋国都城的地方特别适合种植秋树、柏树和桑树。这三种树长到一握粗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是小树的时候，就被砍去做养猴子的木桩。更粗的树呢，则被砍去建房子。最粗的就被富贵人家砍去做棺材了。所以这些树呢，都不能享受自然所赋予的寿命，在他们的少年或中年就夭折了。有用的树好可怜呐。庄子还讲到，说古代祭祀河神的时候，白额头的牛、高鼻子的猪、乌柱呢，不会把它们扔到河里去祭祀河神，因为它们都会被看作是不祥之物。但是呢，如果是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子，长得特别完美的猪和牛，则会被献祭给河神。那么反思之下，桂树可以吃，它就会被人砍下来吃掉。漆树因为它的枝叶可以防腐，就会被人用刀割。那么美究竟是吉祥还是不吉祥呢？树被做成斧头的柄，反过来砍伐它自己。世人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很少人知道无用的用处。有智慧的人常常以无用、不才、不祥的身份出现，以免除世上的祸患。汉朝的开国功臣韩信被封为淮阴侯，他熟谙兵法，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军事典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为营，拔帜易帜，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等。然而他过高估计了自己曾立下的高功和刘邦的恩宠，在几次关键的时刻都优柔寡断，最终死于吕后之手。这正是聪明太过之物。而唐朝时期的郭子仪，在安史之乱中对皇室来说可以说有再造之功。网络上曾经流行过一副对联，下联就叫做安史之乱， 郭破虏、李莫愁，巧妙地嵌入了金庸小说中的人名，说的是郭子仪平定了安史之乱，李唐家就不用发愁了。而郭子仪却处处小心谨慎，甚至是对大太监于超恩等也态度卑下，最终得以保全。在庄子看来，有用与无用不过是人的成见罢了。人总是以社会的成见去判断人和物的价值，从而迷失了人的本性。不要因为外物的所谓有用和无用而干扰自己的本心。真正逍遥的人从来不被外物所奴役，也不会为世人的评价所拘束。他们顺应自然之道，待时而动，既不争先也不甘后。正如栗树因为无用而得享天年，鹅因为无用却惨遭捕杀。可见价值本无定论，唯有超脱这种对立，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养生与保全，自在从容。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4: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薄荷作用广，清热利咽心情畅。
5: 薄荷这种看似普通的草本植物，却有着令人惊叹的养生功效。它不仅可以清凉散热，还能提神醒脑。很多人喜欢在办公桌上放一盆薄荷，就是为了能随时享受它带来的清醒与活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薄荷都有哪些好用的功效吧。
6: 薄荷入药啊，是全草入药，地上的茎和叶儿都可以入药。在自然界当中，它长在水边，所以它的药味呢是比较辛、比较凉的。在《唐本草》当中这样记载，《唐本草》是唐朝官修的本草，就好像是我们今天的药典一样。所以《唐本草》当中说，薄荷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心腹胀满、霍乱、宿食不消、下气，主脂腹，易看生食，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其实就是谈到了薄荷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发表的用于什么呢？一说到散寒发表，大家都能想到感冒，但是中医里边把感冒分为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哎，所以薄荷它是治疗风热感冒的，主贼风伤寒嘛。心腹胀满霍乱，这也是薄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你看薄荷暑天它长得特别的茂盛，我们一吃它凉凉的，甚至我们说今天不想吃饭，浑身难受，哎，把薄荷一吃也可以。所以薄荷本身具有着芳香脾胃的作用，因此它可以治疗霍乱呀、宿食不消。那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可以煮着汤汁喝，也可以去生吃它。它主要的作用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这是它的作用。
7: 那如果追溯到最早使用薄荷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
6: 薄荷可是我们中国原生的植物，谈到它的名字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啊。在先秦时期，薄荷并不叫薄荷，它读薄，如果再加上一个舌元音，它就是薄荷。
8: 薄荷。
9: 薄荷
6: 啊，在《唐本草》把它叫做薄荷菜。
9: 嗯，
6: 到宋朝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药食两用的植物了。
9: 嗯，
6: 广泛的把它当作中药去使用。
9: 嗯，
6: 在所有的辛凉药物当中，它是最具有着宣散表邪作用的这么一个代表。
9: 哦，
6: 在《医学中中参西录》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薄荷服之能透发凉汗，为稳病宜汗解之药药。就是风热感冒加这种热病，邪气从哪儿来呀？邪气从外而来的。既然邪气从外而来，那一定是让它从体表要走，这是路程最短，路程最近，所以用薄荷直接就把邪气驱赶走了。今天更是我们中医大夫在治疗风热感冒和温病初起的时候的一个最常用而且是必须用的这么一个药物了。
7: 薄荷的本领啊，原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啊。我们现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何来运用薄荷呢？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分享？
8: 像我们家小朋友呢，他们都有一点过敏性的鼻炎，这个鼻涕有些时候呢流出来，或者有鼻子不通气儿，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就会给他们自制那个薄荷凡士林膏，就是相对来讲用料呢都是自己家里面的，也比较简单。
7: 哦，
8: 简便的做完之后呢，可以给它冷冻个一到两天，然后孩子可以涂在鼻子的下方，就有也有点像那个清凉膏，对，鼻息、
7: 哦、
8: 啊，有点这个意思。
7: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怎么制作的哈。
10: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制作薄荷膏了。第一步，把薄荷叶洗干净。
7: 哎，你今天给我们人手带来了一支是吗？
8: 对，一般我们就拧开，然后这样涂。
7: 啊，涂在这个鼻子这里。
8: 对，因为他们有些时候晚上睡觉前，因为咱们现在不都知道不要让他们用口呼吸嘛。
9: 对、
8: 但是有点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就很容易就张嘴，因为他鼻子不是特别的透气。
6: 嗯，
8: 就是一般抹到这儿之后就比较清凉，或者你给他用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清凉感？
7: 汪汪给大家分一分。
9: 哇，
8: 给两个，
7: 给两个弟弟，
11: 拿一个。
7: 这自制的啊，这是。
11: 谢谢、嗯、
12: 哇，无添加耶。
7: 怎么样味道啊，糖豆？哎呦，
12: 爽吧，
7: 是不是很舒服啊？
11: 很舒服。
7: 好，哎哎，你们家这个做的这个一壶绿水，这是什么？
8: 一壶绿水，
12: 绿水
13: 看起来有没有特别清爽？
7: 有、
11: 这个、这个还长得太小了，再长一点。
13: 对，这个得再长一长。这个其实也给大家提个醒，家里养薄荷其实还是土培比水培好。
7: 哦，
13: 就虽然说它需要水，但是它一定要是非常含有水分的土，它会叶子长得很大。
9: 嗯，
13: 然后顶尖的就给它连着那块的芽一起剪掉，然后食用、
7: 哦、
13: 剩下它就会往两边再接着发、
7: 哦、
13: 然后因为它长得非常快，就是特别是夏天、嗯、阳光特别好的时候，它一茬一茬的长，所以就剪得特别快，我们就会拿它泡水、
7: 嗯、
13: 然后单独薄荷就没有味道，所以加了一点蜂蜜一点柠檬。
7: 所以你这个一壶碧水你就要分给大家尝一尝。
13: 对呀、
7: 啊，这个太吸引人了。
13: 对呀、啊啊、来，糖豆给大家倒一下柠檬。
7: 糖豆刚刚已经沉浸在那个薄荷膏里边无法自拔了，已经
8: 刚才我看了，已经用途都用得非常正确
7: 了，
8: 嘴鼻子。
13: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薄荷柠檬你一喝到嘴巴里面就是一秒入夏，你别管外面再是漫天飞雪，你都是一秒入夏。
7: 我突然觉得仿佛置身于青山绿水间。
13: 对，嗯、是呢、
14: 这个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这个颜色
12: 太美了。
8: 这个很好喝，哎，就是特别明显的清凉的味道，
7: 清凉的味道。
14: 这个真的跟买的那种果酒一样，我觉得，嗯，又甜又凉。
7: 所以张老师，大家对薄荷的运用怎么样？
6: 各有千秋，充分的利用了薄荷本身的辛凉之性。校书呀，把这个薄荷在生活当中用的还是蛮淋漓尽致的。
7: 人家还有薄荷的发型呢。
6: 对，人家放到窗台上，既能够赏花，既能够赏绿叶，还能够驱蚊虫。
9: 嗯，
6: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运用方法。
7: 嗯，
6: 但是李然呀，我必须重点表扬了。
7: 哦，
6: 李然把这个薄荷做成了薄荷油，然后涂抹在这个鼻子这个地方。他、嗯、典型的是利用了薄荷那种质地轻，它向上走。气味芳香心串，我在临床上经常告诉鼻炎的、鼻窦炎的这些患者，
9: 嗯，
6: 平时滴一点点薄荷油，它芳香开窍，轻轻上。

0: 行，所以在《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有这么一段记述，他说：“薄荷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故头疼、头风、眼目、咽喉、口齿诸病为要药。”所以五官科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尤其是由热邪导致的这一系列的疾病，它确实是一味非常好的药物，就是因为它质地比较轻，向上走。
1: 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用嗓过度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薄荷呢？
0: 这个嗓子疼在临床上非常常见，不仅仅嗓子疼，而且有时候呢还会出现失音了，突然间发不出音来了。这个疾病我们在临床上把它叫做喉闭，就是咽喉壁闭阻不通了，所以不能发声了。但是这种喉闭啊，它有虚的和实的两个术语，一个叫做津魄不明，一个叫紧实不明。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锣，过去农村打那个威风锣鼓的时候，那个锣如果你一敲它是乐音儿，你把手摁在上边它马上就没声了，我们把这个叫做金石不明。如果是这个锣中间有了裂缝了，那么你一敲它是那种沙哑的那种声音，这叫金魄不明。所以金石不明的时候，就是由热邪所导致的这一种失音，嗓子红、嗓子肿、失了音了，这个时候用薄荷去清凉效果非常好。
1: 那我是直接吃这个薄荷叶就可以了，就是嚼进去吗？
0: 就是轻的时候我们用点薄荷，单独用点薄荷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要到了湿阴，确实这个火邪比较中了，因此我们就得配一点其他的中药。
1: 搭配什么样的中药比较好呢？
0: 那就我把这个小方子推荐给大家了。
1: 太好了，就等这个小方子呢。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
0: 这个小方子由这么几味药物构成，金银花连翘它是清热解毒的，各十克，薄荷它质地很轻，六克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个姜蚕，姜蚕用上三克，然后再加上六克桔梗，桔梗是开宣肺气的，这几个药物合到一块儿，对热邪所导致的喉痹疗效还是不错。
1: 哎，这个薄荷除了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鼻子不通啊、嗓子疼啊等等，是不是抹在皮肤上也对皮肤有帮助啊？
0: 凉凉的。所以在一些皮肤疾病上我也经常使用。这最常见到的一个皮肤病，把它叫茜麻疹。今天大家也把它读成荨麻疹。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去所说的风疹疙瘩。风疹怎么来？感受了风邪而起的疹子，所以把它叫做风疹。风疹有这么几种表现：第一，痒得很厉害；第二，起疹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一定要看它起的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如果那个疹子的颜色偏红，说明它是热邪；如果那个疹子是苍白色的，那它是寒。
1: 还有这个寒热之分，
0: 所以我们在用药上就要注意。如果要食用薄荷去治疗风疹，一定是治疗的那种颜色比较红的，因为它是辛凉的，它的辛味的药物可以去风邪，它的凉性可以去治愈热。也给大家推荐个小方子啊，风疹这是中医的名称，西医把它叫做荨麻疹，认为它是过敏引起的。那么西医里边的过敏，有些过敏源它相当于我们中医当中的风邪。所以中医在治疗这种皮肤疾病的时候呢，常常采用的是祛风止痒的。既然要祛风止痒，两个药少不了，一个荆芥，一个防风。防风防风嘛，
1: 顾名思义，
0: 对，它两个药性很平和，它可以去风邪，再加上一个薄荷，辛凉解表，里边还有一味非常关键的药叫蝉蜕，就是下面那个蝉出来后蜕下的那个壳，
2: 知了壳吗？
0: 也把它叫知了壳。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以皮治皮，蝉蜕这个药啊，它有着很好的抗过敏的作用。所以这几味药，你看他们都是以祛风为主的，中医当中 那个祛风的药物大多数都具有着抗过敏的作用。嗯，所以这几味药物注意了，泡的时间长一点，稍微熬一熬10分钟左右就可以，因为它们都是芳香类的，质地很轻，所以多泡少熬效果还不错。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投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
2: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3: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7: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候，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那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办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既抓思想铸魂，又聚力练兵备战，立起军政兼优的政治干部好样子。
4: 重点关注全军首届军事体育教练员军事高级培训班结业，标志着我军军体人才专业化、梯队化、规范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3: 新闻聚焦，海军航空大学将举办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活动。
4: 实际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跨昼夜综合火力打击演练，锤炼飞行员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3: 环球军情，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略装备产量增长超过3倍。
4: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教研室教员孙江涛为锻造圣战利刃倾注心血、砥砺前行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扎根基层，以身作则，既抓思想铸魂，又聚力练兵备战，立起了军政兼优的政治干部好样子，被陆军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2等功一次。他所带的连队被陆军表彰为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被战区陆军表彰为练兵备战先进单位。请听报道，王晓明用硬核答卷立起政治干部好样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王苗，特约记者铁燕南、白俊卓。
5: 同志们，本次战斗难度较大，各班组一定要周密配合，严格按照战斗系统执行。
3: 盛夏时节，陆军某合成旅野外训练场硝烟四起，一场红蓝对抗战术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在装步一连政治指导员王晓明的指挥下，各步战车编组协同突进，其中一组依托无人机侦察引导，率先突破模拟敌阵地，精准命中靶标，为连队后续行动扫清了障碍。演练结束后，王晓明告诉记者，新时代政治干部不仅要善于做思想工作，更要能指挥打仗，带兵打赢。
6: 连队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它是一直都在一起的，想要打赢一场战斗很不容易，需要我们日常的训练。

0: 查不查哨。有一天晚上12点多，我到了王小明的宿舍，灯还亮着，我就进去看他在学习。他说我得比别人先学一步，我还得学深一点。他有一个10万字的理论笔记，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学习记录的。通过学习呢，他也在我们军旅两级的理论考核当中名列前茅，在我们的政治教员考核当中获得冠军。
1: 理论不是飘在天上的云，而是燃在心中的火，扎在脚下的根。这是王晓明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座右铭，也是他扎根基层、铸魂育人的真实写照。几年来，立足新时代官兵特点，王晓明创新教育模式，推行了一次训练一堂课、一部电影一堂课、一首红歌一堂课、一场仪式一堂课、一次谈心一堂课的5-1特色课堂，用官兵听得懂、愿意听的兵言兵语稀释明理。王晓明很欣慰地说，鲜活的教育方式让思想政治教育走出课堂，融入日常。如今连对理论学习氛围越来越浓，有效激发了大家的练兵热情。
2: 教育是服务于练兵备战，它不能只是在教室里讲，随时随地它都可能会遇到问题，所以说就要把教育简短化、精简化，这种方式更容易大家去接受，它越容易被人记住。
1: 行胜于言，身先士卒，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王晓明看来，政治干部的威信既要靠言传身教，还要靠过硬本领才能树立起来。一次冬季演训任务中，因为连长正在执行另外一项重要任务，王晓明主动请缨，挑起重担，牵头攻关，无人机和战车如何发挥1+1大于2效能的战法课题。他带领连队官兵对照沙盘反复推演，结合实装实操摸索规律，潜心钻研合同作战的新路径。陆军某合成旅熊哲向记者介绍说，当时在实兵对抗中，他们探索出的风甲一体战法训法，让装甲步兵如虎添翼，作战效能倍增。
0: 当时指导员就利用训练或者是休息时间，就带着我们这帮骨干一起研究。演习场上，我们装甲车只要一露头就被压制了，指导员这时候操控无人机起空，穿过出云带，然后精确把敌火力点找着坐标，发送给步战车，步战车两发炮弹把敌火力点摧毁了。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王晓明始终把统帅的指示要求铭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在陆军某合成旅，王晓明是全旅第一个考取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1级技术能手的政治干部。前年，王晓明带队参加陆军军事训练抽考，他参考3个科目全部满分，更创下教练射击科目旅队训练记录。在他的示范带动下，连队多人获评特级技术能手，数十人获评1级技术能手，十多人在旅级以上比武中夺冠，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立功。深耕基层，亲历战位，让王晓明更加笃信，政治工作从来就不是游离于练兵备战之外的虚功夫，而是紧贴战场、服务打赢的生命线。
2: 我首先是一个兵，要把自己的本领练强，确保将来党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能上得去，能够打得赢。我要带着连队，也能上得去，也能打得赢。另外一个，我是指导员，我要坚持把本职岗位做好，力争成为能文能武、李延年那样的政治干部。不只是要把政治工作练成行家里手，也要把军事工作练成行家里手。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日前，为期6周的全军首届军事体育教练员军事高级培训班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完成全部教学内容与结业考核，并同步开展全军首批军事体育教练员技师职业技能鉴定。据了解，此次培训加鉴定的一体化育人模式，有效解决了我军军体骨干长期存在的成长路径不清晰、能力评价缺标准、高端人才难保留。

0: 等突出问题。军事体育教练员分级培训、持证上岗、等级赋能的职业化建设体系实现关键突破，为深耕军体组训一线的军士搭建了专业化成长平台。这次培训与技能鉴定收官，标志着我军军体人才专业化、梯队化、规范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下一步，全军将常态化开展初、中、高三级组训骨干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鉴定，持续打造结构合理、专业过硬的教练员队伍，以科学化军事体育训练筑牢战斗力根基，为实战化练兵备战夯实人才基础支撑。
1: 记者有传播柴军报道，近日海南省军区隆重举行海南革命军事馆第三批文物实物集中捐赠仪式。本次捐赠文物史料时间跨度广，历史层次全，涵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至新时代国防建设各个阶段。自2022年以来，海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省委宣传部多渠道发布红色文物史料征集公告，得到广大老革命后代、志愿捐赠人士及驻海南部队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凝聚起全社会守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文脉的思想共识。下一步，军地各方将同心协力，接续发力，高标准建好管好海南革命军事馆，全力打造锤炼党性作风、传承革命传统的红色课堂和展示传播海南红色文化、涵养社会新风的示范阵地。
0: 本台消息，8月23号至29号，海军航空大学将在山东烟台举办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淬风营活动。此次活动以扬帆逐浪超越为主题，邀请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校学员同中国海军院校学员开展领导力课目训练和研讨交流等活动。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将通过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不断促进中外海军友好往来，推动各国海军院校教育经验学习互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综合火力打击演练，锤炼飞行员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请听报道。
3: 9动6P组讯号路线可以起飞。
4: 清晨，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多架挂载实弹的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以超低空编队方式快速隐蔽出航，快速向目标区域机动。在完成第一轮预定打击任务后，第一批次三架武装直升机采取快速下降高度和大坡度转弯等战斗动作，迅速脱离作战区域。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鹏举介绍，这次训练的突出特点是不设预案脚本，指挥员根据战场变化临机指定打击目标、攻击航线和攻击阵位，而且没有模拟攻击流程。
5: 今天的气象条件并不理想，阴云低垂，风沙较大，给搜索目标和精准打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更大的挑战在于，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目标实施多波次连续火力突击，对我们的体能、技能和临机处置能力都是极限考验。
4: 在完成多轮打击任务后，天色逐渐暗了下来，夜幕中的起降场只有跑道上的微弱导航灯指引，飞行员需要完全依靠仪表和微光夜视设备实施精准操纵。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赵子成：
6: 我们就要在昼夜间的复杂环境下锤炼我们飞行人员实际作战能力，检验我们后装分队野战化、模块化的保障水平，采集在野外高原条件下武器装备的性能数据，充分掌握部队的实战底数。
4: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梁光明介绍，这次演练持续时间长、难度高、强度大，不仅要求飞行员在48小时内精准摧毁模拟敌重要目标，还要应对昼夜转换、弹药油料紧急补给、攻击航线临时变化。

0: 变更等突发情况，全面检验平时训练水平和应急应战能力。
1: 这次48小时连续多波次的火力打击，是我们按照实战条件设计的极限科目。内容上呢，覆盖了飞行技战术的协同、武器运用的策略、单机突防与编队配合等多个层面。通过高强度的淬炼，确保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整体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层次。
0: 特约记者李迎新、王新龙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8月23号报道，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在接受采访时称，美军的基础设施、伙食、后勤保障和士气状况非常糟糕，除自杀事件外，还有多人在大规模冲突中丧生。虽然美国国防部或美国官员没有证实此事，但装备和人员状况糟糕是毋庸置疑的。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美国方面在评估伊朗人民的抵抗能力时出现战略误判的结果。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3: 总台记者郝威、董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不过是一场冒险。他称，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还称，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另据俄罗斯媒体8月23号报道，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对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地区实施打击，摧毁了多达40辆搭载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车辆。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克兰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说，他向法国总统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遭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也发文，称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遭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
3: 据以色列方面8月22号消息，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日前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近期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目的是引诱土耳其掀起新一轮冲突，从而助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当地时间8月22号，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
4: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

0: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教研室教员孙江涛为锻造圣战利刃倾注心血、砥砺前行的强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牛中伟、熊佩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军旅人生，我是记者山森淼。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教研室教员一级上士孙江涛。2011年，拥有10年武术功底的孙江涛应征入伍。在15年的军旅岁月中，孙江涛完成了从青涩习武少年到全能特战尖兵，再到金牌武教头的蜕变。那接下来咱们一起听听他的军旅故事。孙教员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江涛。
1: 孙教员，今年4月的时候您

0: 被授予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而且是2026年度全军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取得这么高的荣誉，您有哪些感想？
1: 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啊，感觉压力特别大，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要更好一些了。我们这里新兵比较多，多跟他们谈一谈这个自己这个感受啊，就是让他们认定部队里面是很大一个舞台的，值得他们去努力和奋斗的。
0: 说的没错，一个人到了部队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要从兵之初抓起，那带兵人的这个引路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那现在看到这么多年轻的新战士，你会不会经常想起自己刚入伍时的样子？听说那时候你还经常主动帮班长辅助带训。
1: 对，新兵训练的一些科目啊，可能对我来说算是比较简单的了。就是我新兵连的班长要开展下一个科目训练之前，他就晚上先教我，然后第二天让我去带着我们班的新兵去练那个科目。
0: 2013年的时候，你当上了班长，开启了自己的带兵之路。听说当时你踌躇满志，想要把一身的本领传授给新兵，带出尖刀班，但是没想到训练初期的成绩却并不理想。
1: 对，别人老是讲我自己的训练成绩啊，训练能力很强，但是你带的这个班，这个训练成绩就不行，所以说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面也是跟这个其他这个老班长啊，一些这个排长、队长也去请教这样的问题嘛，也总结出来了。其实他每个新兵不一样，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合围在一起去教学还是什么，要把它分开。
0: 那也就是这段经历让你摸索出了一人一策带兵法。我看比如说体能偏弱的战士，你就陪着他绑沙袋跑5公里来强化耐力，心理素质差的你就用少林拳法帮他们建立自信，这套带兵方法的效果应该是十分显著的吧。
1: 对，第二次我带新兵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些了，最后新兵连结束我们班也是排在这个全大队的前三名了，最后还是验证这种方法还是很帮助人的。
0: 2014年的时候，经过层层选拔，你入选了总队特战骨干集训。那也就是在这次高强度的集训中，你的这个右手腕意外骨折了，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经过吗？
1: 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每天超负荷的训练啊，可能身体进入到了疲惫期了，也是爬的那个300米障碍，然后爬上去以后呢，他不是要往下滑嘛，然后枪刚好斜着就是卡了一下，然后就把我人往回带了一下，然后这个就手就松掉了嘛，然后就直接从那个上面就摔下来了。那个应该也蛮高，应该也有4米多高了，下来这个手撑地，当时手就变形了嘛，就马上安排了这个第二天做手术，打了一个钢板，打了这个3个钢钉，反正就在医院加上做手术待了半个月，反正拆了线，就是返回到我们基地里面训练。
0: 都说伤筋动骨100天，你却只休养了半个月就归队训练了。那次你忍着伤痛完成了全部的这个比武科目，并且斩获了战术、搏击、个人全能这3项第一。那当时是什么支撑着你咬牙坚持下来呢？
1: 当时我刚转了174官，就得想着不给支队这个拖后腿嘛，也是，就是从当兵开始，父亲给我讲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只要你自己努力了，不管成功或者失败，不要给自己留遗憾了。
0: 我了解到你入伍这些年，除了深耕特战带教新兵，还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代表武警部队赴约旦，之后又远赴罗马尼亚和科威特开展教学。那走出国门执教期间，有没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约旦的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呢，也是非常的高大，因为他们来参加的这些人都是从他们国家各个部队选调过来的，这个
2: 也是拔尖的，
1: 对，也是拔尖的人。我们第一天去教他们，就组织他们上课的时候，他就是想试探一下，看我们能不能教一些实用的东西。他也是就是看我比较，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一定要把他打服打赢。后面也是采用我们这个擒拿格斗啊，就是一招制敌啊，包括这个搏击啊，把他给制服的。
0: 我们也看到这些年你先后参加了狙击骨干、勤训轮换、业务参谋等各类的专项集训。那你也说过，每经历一次高强度集训都像是一次

0: 浴火重生，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断的去参训学习呢？
1: 在2016年，当时可能就是想着这个手进行不了高强度的训练了，感觉自己，哎，就是成一个废人了，想退伍。就是后面湘潭支队的一个参谋长，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这个一身的本领，他说你退伍不是有点可惜吗？你可以把你这一身的本领去交给其他人了。就是他这么一句话点醒了我吧，这一条路走不通，多去学习，多去适应，看看自己到底能够走哪条路。所以说后面转型啊，包括这个驾驶啊、厨师培训啊，包括这个狙击这个技师也考了。虽然自己没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也要有一个好学的心嘛。其实转行走这个教员呢，也是通过前期应该带兵啊，比较适合自己吧。
0: 2017年，你调入了武警湖南总队某部，成为了一名教员。其实，在咱们的交流中，我也能感受到你的性格还是比较内向的。但是，作为教员，就需要跟人去打交道。在这个转岗的过程中，有过不适应吗？
1: 走上这个教员，可能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这个就是训练的一些方法吧，提升自己的方法啦。因为刚当上教员，有些东西你讲不出来，但是你会做，但是你讲不出来。想把这个科目把它讲透讲明白，那确实还需要一些这个理论知识，就是没事就去翻一些这个教材啊、教案啊，就是怎么样去表达。
0: 孙教员，这些年你带出了100多名基层教练骨干，其中有40多人考学提干。2020年的时候，你还光荣当选了中国武警10大忠诚卫士。那收获了这么多厚重的荣誉，你却常说教会一茬又一茬新兵用信仰铸就忠诚才是你自己最大的成就。为什么这么说？
1: 你像这个每年这个新兵入营啊，第一课呀，都是我来给他们上啊。首先教他们就是服从命令嘛。其实作为一名军人嘛，我们就是脚踏实地，把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件工作都是要把它做好。我们要扛起这个时代的责任，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0: 有人问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金牌武教头，孙江涛他身体力行地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不光要自己本领过硬，更要让后来人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从少林武校挥拳的少年，到训练场上执教的教员，再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孙江涛凭借一身硬本领，一腔赤子心，用青春热血书写了新时代青年军人的青春答卷。感谢孙教员，也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不懈奋斗的追梦人。本期军旅人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

0: 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0,000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

0: 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六成，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5: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4: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6: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4: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7: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四成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8: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0: 你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11: 好。
9: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2: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3: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9: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4: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5: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6: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

0: 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1: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1: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3: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5: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6: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5: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7: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5: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8: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0: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

0: 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市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3: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5: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6: 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5: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7: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5: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5: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9: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5: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7: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5: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0: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网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4: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4: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2: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5: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13: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5: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14: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约旦国王第九次访华，从看基建到看科技，行程有何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0: 人形机器人大幅刷新人类1500米田径世界纪录，热闹背后有何门道？
1: 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我国对蔬菜各环节的甲醛使用如何规定？买到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0: 涉及汽车门把手缺陷，市场监管总局召回9家车企多款汽车，救命的应急拉手凭什么被藏起来？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夜间趋向广西至雷州半岛西侧沿海。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早8点到明早8点，北部湾、南海、大部等多个海域及江苏南部到海南岛一带沿海将出现6到8级大风，阵风8到10级。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等多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刻提示，台风影响区域的水上作业船舶应及时回港避风，加固港口与海洋牧场设施，暂停大型集会及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拆除易受风损搭建物，减少外出，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台风中心过境短暂风小时，切勿放松警惕，同时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国海军一架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师号2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举行会面，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军18号曾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市，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 4.5

0: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期。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三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两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一举夺金，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问鼎世锦赛男双冠军。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昨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中国队以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这也是2014年后中国队在该项赛事中创造的最佳成绩。本届赛事成绩也与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直接相关，闯入四强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韩国队均锁定入场券。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3: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2: 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3: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2: 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对此，伊朗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4: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1: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0: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
3: 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2: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4: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2: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 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5: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2: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6: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

0: 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约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1: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0: 从传统的中东政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但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十年前呢，中东政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2: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0: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稳定锚。
3: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产生在下午场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率先冲线，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
1: 昨晚的比赛中，多支队伍在宾斯代国家速滑馆展开了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成绩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其中冠军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成绩夺冠。
7: 而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是3分26秒00，由摩洛哥选手奎罗伊于1998年7月14号在罗马创造。机器人冠军将这个保持了28年的人类纪录整整提高了1分04秒36，提升幅度超过31%。
1: 是，这也意味着当机器人冲线时，奎罗伊按照他的世界纪录平均配速，大约只跑了1020米。也就是说，机器人跑完1500米时，人类世界纪录保持者还差将近480米才能够到达终点。
7: 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人类纪录，无疑是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应用场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欣欣、王继晕的报道。
8: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

0: 上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1: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一杰介绍，
2: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昨晚进行的1500米决赛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组成的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全场最快成绩夺冠。
4: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如果说100米是闪电，马拉松是长河，那么1500米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耐力硬撑，而是让机器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当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3: 没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啊，不只在于快，而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5: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哎，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4: 去年的机器人呢，主要采用巡线的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来跑。今年则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前者呢是看见，后者是理解。这就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且在高速运动当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复杂的决策。
5: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哎，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哎，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3: 格斗、跳高、跳远、田径，有网友说中国的机器人会飞，那起飞的经验背后呢是关节电机的扭矩爆发，还有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

0: 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
1: 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他揭示，实际上呢，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2: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一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争的是金牌，但未来市场上争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结业，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0: 嗯，当第一个人类仰望星空的时候，并不知晓后来的我们会走向星辰大海。当莱特兄弟第一次用简陋的飞机滑翔时，也没人能够预料百年后飞机能够做什么。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项颠覆性的创新起点背后，往往都藏着那些看似每一个勇敢的尝试里。这项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跑道上的胜负。
1: 昨天下午场和晚场两个竞赛单元共安排的17个比赛项目当中，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夏天的报道。
3: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其中机器人足球 5v5 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 3v3 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四支青少年队率先决出两个四强名额。自由搏击80公斤级展开1/4决赛，机器人自主制定出拳、闪躲等攻防策略，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4: 晚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的快，进入了直道之后，机器人也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加速的过程。从开幕式以来呢，机器人分别在100米立定跳高以及400米的比赛中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超过了人类在这些项目上的最好的成绩。
3: 太极拳赛项中，统一身着武术比赛服装的机器人运动员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动作。机器人不仅可以完成抱拳礼、白鹤亮翅等传统招式，还有虎跳、腾空外摆等高难度动作。同时，现场赛队还可以自创难度并进行挑战，在赛事中展现独门绝技。参赛队员钱博宇：
5: 准备这半个月其实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当时其实是做的是24式的一个太极拳，然后后来他有一个自选拳术，可以选择这个陈氏啊、孙氏啊等等可以加进去，然后我们就结合他们这些传统的一个太极，他做出来这些动作。
3: 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从会动到动得稳、动得准、动得像，现场机器人正通过一个个行云流水的武术招式，不断挑战具身智能运动能力的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武术项目技术代表张继东：
6: 我们有四个模块的评分，根据武术项目的风格特点编排出来的一些创新的难度，怎么能够判定出它哪一个机器人更像人类当中的太极拳，比如说我们柔中带刚、我们的内劲儿、我们的外劲儿，那这个对于我们裁判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要通过这样的一种赛事，武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公司的结合，能够达到未来的双向奔赴。
0: 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第三个比赛日了，全天将会产生多枚金牌。下午日场将率先打响400米障碍赛决赛，自由体操决赛也将会展开争夺。另外，乒乓球从

0: 小组赛晋级至淘汰赛。场景赛方面，灵巧手进行钉钉固定与拆包拆箱的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
1: 晚间将上演100米障碍赛的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举重项目将迎来轻量级与重量级的决赛，决出2枚金牌。拉拉操决赛，自由搏击58公斤与40公斤级比赛呢，继续开打。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甲醛使用有怎样的规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4: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3: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4: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 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3: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4: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3: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0: 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说提到甲醛大家难免紧张。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多食物当中都自带微量甲醛，不过这点量对于人体基本上没什么危害。针对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1: 涉事白菜的流入地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开启核查。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万一摄入了甲醛白菜会有什么危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5: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3: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6: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3: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 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6: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
3: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的颜色接近，标识度不足，还有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会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1: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能引发全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整改？新能源汽车盛行的极简设计、隐藏式配置，是否正在挑战安全底线？明年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国标，会给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节目昨天专访了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听报道。
7: 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科技感十足的外观内饰是吸引不少消费者的重要原因。新能源车车门大多依靠电动解锁，一旦车辆发生碰撞出现断电，电动拉手就会失效，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就成为关键时刻的逃生保障。那这个应急机械拉手究竟藏在车门的哪个位置？汽车评论员李阳介绍，新能源车的应急拉手安装位置并无统一标准。
8: 新能源车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安放的位置呢，有的呢是在车门的储物槽里面有一个小盖板，把它抠开就会露出一个或者是织物的或者是金属包裹着橡胶的这样一个拉手，用力拽这门就开了。当然也有的地方呢藏在这个关门的扶手内侧的车门衬板上啊，总之它安装的位置有很多，但是呢所有这些它起作用的时机都是说在车辆发生了应急断电，不管是碰撞还是其他的原因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7: 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在碰撞、落水等紧急场景下，驾乘人员往往处于慌乱、视线受限的状态，黄金逃生窗口往往只有数秒。若应急部件与内饰融为一体，难以快速定位，会直接延误逃生时机。目前多数车企给出的整改方案为加贴醒目警示标识、 OTA 升级事故后自动降窗策略，前者提升部件
8: 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这个倒是小问题，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使用应急的拉手才能把它打开。
7: 明年1月1号，国家首部门把手强制安全国标将正式落地，争议极大的隐藏式门把手将受到全面约束。根据要求，所有新车都要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有明确的应急标识。李阳表示，结合这一次大规模的召回，这项新规就是

0: 对新能源的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做出了一次彻底纠偏。
1: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0: 李阳还认为，这也是监管层面遏制畸形创新的明确信号，创新应当被鼓励，但不能突破安全底线，更不能以牺牲极端场景下的逃生能力为代价。从个案召回到制度规范，也体现出我国汽车安全监管正在不断细化前置，安全没有终点，每次严谨的召回都是对存量风险的再排查，也是为公共出行多加一道保障。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4: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3: 谈判破裂以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5: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6: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5: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7: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5: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8: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0: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5: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0: 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1: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3: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他还补充说，加拿大将在接下来一周宣布针对受美国新关税影响行业的扶持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持续数年。那么未来美加的贸易争端会如何影响北美贸易格局，对全球贸易会有什么影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4: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1: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是美加呀，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签订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0: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1: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在北京举行，今天将进行自由搏击赛事、大力士之夜举重决赛等多项比拼。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继续在吉林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今天，西藏定日县各学校迎来

0: 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小学、错果乡小学和曲洛乡小学，历经一年多紧张施工，将于今天在新校园迎来首批学生。至此，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面完成并投入使用。今天正式出伏，长达40天的三伏天宣告结束，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燥之气已经开始显现，秋老虎仍有可能反扑，白天还会出现晴热高温，早晚温差逐步拉大，仍要注意防暑润燥。今天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继续在天津进行，晚上7:30，中国女排将对阵伊朗女排。来看国际方面，今天美国财政部预计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经济制裁，并称将是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美财长贝森特将举行记者会，公布具体措施。伊朗方面此前警告，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今天，法国与沙特将举行能源和物流工作组部长级会议，研究利用阿曼外海港口扩大沙特及周边输油管线，建设新铁路等绕开霍尔木兹的方案。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3: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美好的一天从早高峰开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美好的一周已经拉开了序幕，大家在今天或者本周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安排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各位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进行留言分享。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全省和本